0: 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加入到群聊当中了。那么近期呢，凉爽的天气让人几乎忘记正值盛夏，甚至有朋友感叹凉如立秋。然而目前呢，已经进入了夏至节气，清凉也只是短暂的。今天开始，降雨带来的清凉将会逐渐被暑热取代。
1: 随着天气的转晴，气温呢是逐渐回升，预计周末最高气温将升至33度，盛夏的体感也是越发的明显了。午后呢，紫外线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随着天气的转变，大家作息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现在是昼长夜短，建议中午呢适当的午睡，既可以平复心火，又能够缓解夏日的困倦，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那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的最新的短时气象预报是这样的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27号是晴天。
0: 天气湿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症状，就是手指脚趾两边都长了一排排的那个小水泡。
1: 对，
0: 有时候长得还挺对称的。
1: 对，
0: 我就曾经有过。
1: 我也有过，当时我还以为是真菌感染，就是特别痒，就是还去抓，一抓又破还发炎，当时那个皮肤就是那它被抓破的地方它发炎嘛。
0: 反正我有时候就是那个手指的指缝里边也长过这样的小水泡。
1: 对，就是手指的两侧
0: 就很痒，
1: 就特别痒。当时我就觉得，哎，是不是真菌感染，是不是长了这个手癣、足癣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就抹了那个就是治真菌感染的药膏，结果发现呢没有用，而且抹过之后还加重了。那后来到皮肤科去看了才知道，其实那不是真菌感染，它叫汗疱疹，它是类似于就是湿疹一类的，它这种病呢是没有传染性的。
0: 我当时以前长这个小水泡的时候，当时我也没去医院看，反正就是痒，我就在抓，抓过之后呢，我也没有擦什么药膏，反正过几天它就好了，就没管它了。我当时以为就是湿气。
1: 对，其实不，确实是湿气，但是我当时是以为有了这个真菌感染嘛，我还抹药膏。关键是什么，我抓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因为我的就指甲里面可能也有细菌，所以致使我的这个手指两边的皮肤就发炎开始红肿。我当时想，不对啊，我不是抹了药膏，我这药膏都是在激素的，怎么还能发炎呢？后来我才到医院去，之后我才知道，因为它反复不好嘛，一个夏天让我觉得很难受，到了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叫汗疱疹，它类似于湿疹，所以它的治疗方式和这个真菌感染完全是不同的。
2: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3: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面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2: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1至2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3: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主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手癣、足癣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

0: 水泡伴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1: 哦，大家的手指缝里有没有长过这个汗疱疹呀？
2: 对，就是夏天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皮肤病啊，它是类似于这个湿疹，它不像这个真菌感染会传染，湿疹它不传染，但是它也挺难受，
1: 就是痒。
2: 对，它是小水泡，看起来也挺这个，就是有密集恐惧症。
1: 密集恐惧症就
2: 看着挺难受，
1: 给它抠掉。
2: 对，就想给它抓掉，就是自虐倾向。那其实，在网上呢，会流传一些什么用醋泡啊，用盐水泡啊，甚至用什么大蒜的水来泡的这样的一个偏方。其实专家也提醒呢，这种方式呢，刺激性会比较强，会直接损伤到皮肤的屏障，也会加重汗疱疹的这个症状，所以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来泡啊。如果说大家发现手上这个汗疱疹不像您那样自动痊愈的，像我这样反反复复发作的，那就要去到医院去让医生开一些对症的药膏，甚至有一些口服的药可能也是需要吃的。因为这个我之前也问过一些就是身边的就是医学科的同学嘛，他说其实这可能也跟这个皮肤的它的敏感性也有关系，就是如果像我这样属于敏感性皮肤，就容易生一些皮肤上的症状，再加上我自己平时抓呀之类的，就比较容易感染会发炎，所以像我这样的一般来说是需要用一些药膏去跟外界的细菌去隔离的。
1: 可能最好还是不要用指甲去抓吧。
2: 对，
1: 不要去抓，因为本来这个指甲里边就有细菌。
2: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一些这个特别痒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拍拍打打，不要去抓。
1: 但是不抓有时候又忍不住
2: 又难受。你看前一阵我不是脚上那个叫风湿性荨麻疹吗？就风寒性荨麻疹嘛，就是当时就是脚面痒，但是痒就
1: 忍不住要去抓，
2: 抓的时候挺爽，但抓完之后整个脚面红肿的疼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我说哎，手贱就是想抓，但是就是痒。所以大家一旦遇到这些皮肤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说它是一个什么大病吧，它也不是，但就它就是难受。那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到医院去，让医生帮助我们去止痒啊、止疼啊、消炎啊，去消除一些表面症状，其实才是比较重要的。
1: 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长过这个汗疱疹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反正我是只长过的。
2: 对，我也长过。
1: 好像几乎每年。
2: 尤其
1: 到某一个季节都会有，
2: 就是夏天的黄梅季的时候，就是夏天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于我来说可能也是湿气入体吧。那如果说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比较懂中医的中医理论的，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季节会容易得这样的这个汗疱疹。
1: 对，它是往外排湿气吗？还是
2: 不知道，咱们不能乱说，这个是咱们自己的猜测，不懂，瞎猜瞎说啊。
1: 好，看到老朋友胖子佛魔一念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胖子佛魔一念。还有沉默是金说，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沉默是金。
2: 哎，大家来开会了啊，接下来要跟老朋友再说一件事儿啊。你看夏天到了，图省事儿啊，很多的老朋友包括我自己，平时在家里要吃点凉拌菜什么的，或者呢像我爸妈有的时候干脆就吃点腌咸菜，就是个面条啊、馒头啊，
1: 省事儿啊。
2: 对，但是不知不觉当中盐就吃多了。
1: 夏季是高血压高发的季节，高血压和盐的摄入也是有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2: 那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这个健康之路的专家们怎么说。
3: 盐吃多的话，得高血压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呢。
4: 盐摄入过多也是高血压患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因为我们知道盐，大家都有经验，在我们调馅儿的时候，往这个蔬菜里面撒点盐，就杀出好多水来。这个呢，就是因为氯化钠，盐是氯化钠，它有吸收水分的作用，它会把更多的水分拉到血管内，这样血管内的血容量就会增加，体内呢就会造成钠水储留，这样就会导致高血压。
3: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吃了那么多的盐。
4: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中还会有一些隐形盐，就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这个食品它是含盐的，甚至是一些口味是甜的东西里面也是含盐的。我们还要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

0: 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啊，刘健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安啊，欢迎刘健。还有时光说歌真甜，
1: 你听错了
0: 吧？欢迎时光，
1: 你听错听错频率了吗？歌真甜，
0: 他说的是刚才杨钰莹那首歌。
1: 啊，我以为他说这首歌呢，我说 DNA 出错，这首歌哪儿就甜了？
0: 他说的是刚刚杨钰莹的那首《一片艳阳天》啊，
1: 确实啊，杨钰莹的歌是 hold 出了一定的这个就是齁出灵魂，齁的人都灵魂出窍了。就是平时咱甜食可以少吃，但是甜歌咱们可以多听啊。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留言。接下来呢，老蚌埠历史要和各位说一说长淮渭淮河大桥。
1: 哎，你看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个淮河大桥，从刚开始的拉丝桥，再到这个朝阳路淮河大桥，再到这个大庆路淮河大桥，哎，我们东边的这个长淮渭淮河大桥今天要说到了。长淮渭它是就在2012年啊，大庆路淮河大桥通车之后呢，蚌埠就拥有了三座跨淮公路桥，
0: 哎，拉丝桥、朝阳桥和大庆桥。
1: 对，但是呢，城市东部的路网却存在着巨大的短板。你看，东部跨河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像龙子湖片区啊、长淮渭临港啊，还有前往固镇五河的一些货车和客车，全部都挤压到了解放路的这个拉丝桥上面啊。早晚的高峰期是常年拥堵，而且呢，重载的货车入城也是加剧了城市交通的负荷。
0: 城市中环呢是存在缺口的，蚌埠中环线规划成型，西线大庆路桥贯通，中段依托城区道路，唯独东段缺少跨淮河节点。城市外环无法闭环，拉大蚌埠城市框架的目标难以落地。
1: 那东部的产业也因此呢，就是它的发展受限了。淮上区的东部临港产业园，还有长淮渭两岸的交通阻隔，物流运输必须都要绕行市中心，也是制约了东部工贸城郊一体化的发展。为此呢，这座大桥就被列为了安徽省861的重点工程，蚌埠中环线核心控制性的项目。2013年的11月正式开工，当时的总投资有7.05亿元，定位是东部快速过境通道，分流一些重型的货车去完善全域的环线路网。
0: 大桥采用80米+200米+80米三跨连续钢行架拱桥，是安徽首座公路钢行架拱桥，

0: 千里淮河最宽跨河大桥，施工难度业内罕见。
1: 哎，桥面的总宽是 42.5 米，双向八车道，通行容量远超另外的三座跨淮河大桥。全桥的钢拱构件无一处焊接，依靠27万套高墙螺栓栓接成型。施工全程毫米级的精准把控，那攻克了深水围堰、高空大跨度、钢拱整体架设的难题，填补了省内同类桥梁施工空白。它的建设时间呢是2014年是完成了全部的深水桩基，还有2015年呢是启动了主拱的架设，2016年8月16号呢主桥是精准合拢了，到了2016年的12月30号正式通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桥通车刚刚10年。
0: 大桥通车之后呢，蚌埠就形成了东就是潮淮渭，中呢是拉斯桥，西就是潮阳桥跟大庆桥，这么四座跨淮河公路桥均衡布局，实现了一桥一景差异化分工。那专门分流过境大货车大幅减轻了解放路拉斯桥城区的拥堵。
1: 向北衔接 G206 S306 以及宁洛高速，向南是连通了黄山大道、东海大道、高铁南站、蚌埠高速、蚌淮高速啊，串联了龙子湖、临港、淮上东部片区，打通了蚌埠去往固镇、五河的快速通道。说实话，这个我平时开车还是挺有感触的。以前去五河，你说从那个拉斯桥过去，先堵半天，然后再从那个城市从那个就是国道、省道再绕半天，从那甚至还要从那村子里面过。现在不用，现在直接就从就是潮淮渭大桥直接上高速，很快就到了。
0: 所以说呢，它闭环了城市中环线，让蚌埠从丹河心、滨河城市迈向内外环联动的雍和发展格局。
1: 红白相间的巨型的钢拱跨淮水而生啊，造型可以说是舒展大气，也成为了亮淮河景观带东部标志性的打卡点，兼顾了交通功能与城市美学。而且这个工程也是屡获重磅的奖项，它获得过安徽省建设工程黄山杯以及安徽交通优质工程奖。
0: 2023年也斩获了全国公路工程最高奖李春奖，成为蚌埠桥梁工程标杆代表作。
1: 你知道这座大桥在2016年，因为那时候我刚就是开车不久嘛，就是为了去看那座桥，我特意自己开车到那个桥上去感受一下。而且现在只要说让我往比如固镇五河那边去啊，我是不会再从拉斯桥过了，我一定是要往那边去，从潮淮渭大桥过。我觉得就是开着车上潮淮渭大桥的那个感觉啊，就有点像我在杭州开那个跨海大桥似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大家对这座桥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实话说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收音机前有很多开车的朋友啊，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就是你在过这座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大气的舒适感？因为路面是宽阔的，整个桥是大气的，看起来特别漂亮。我第一次带我闺蜜到这座桥上的时候，她还打卡来着，她说他们滁州没有这样的桥。
0: 有一点像那个跨海大桥，
1: 就真的就很像有点跨海大桥的感觉，虽然它没有那么长，没有杭州湾的跨海大桥那么长，但是它整个那个气势啊，会感觉差不多啊。那通车，
0: 大家对于这座桥有什么想说的哈？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通车至今呢，常态化开展了钢拱防腐、桥面翻新以及桥梁结构的检测养护，保障重载车辆长期通行。随后呢，你看这个延安路、司马庄的淮河大桥现在都已经陆续开建了，尤其咱们现在的这个大家最关注的这个延安路淮河大桥都已经开建了。那潮淮渭大桥呢，现在依旧是承担着东部的外环的货运城郊通勤的这个核心的职能，是蚌埠东部对外交通的门户桥梁。
0: 它见证了潮淮渭临港片区开发、淮上新城扩容、承载东部居民跨河通勤、货运流通的日常，是蚌埠城市向东拓展的时代见证。
1: 赤拱横卧淮东，万顷碧波，一桥撑开了诸城向东生长的万里山河。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陆先生、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啊！刚才听了一首凤凰传奇的山河图啊，但是老朋友刘健觉得这首歌比较闹腾，他说不太喜欢，还是比较喜欢比较忧伤。

0: 略带一种柔情的歌，
1: 荷塘月色、啊、是吧？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恐怕也是凤凰传奇歌曲当中比较不闹腾的，比较不那么欢脱的一首歌了吧。
0: 主要我们琼姐找这个山河图这个歌呢、嗯、是为了配合长安卫大桥这么个事儿。
1: 因为我们最后的结尾不是说了吗、啊、一桥撑开了诸城向东生长的万里山河。的确啊，这个大桥非常的大气，咱们不能配一条温吞的歌，咱们得配一条，这配一首跟这个桥啊气势一样的歌，是吧？我都把它跟这个杭州湾的跨海大桥给它相提并论了，你说这个桥在我的心中的地位是有得多高，所以我就配了一首山河图给他。
0: 你说这个，说完这个大桥之后，后面来一首甜蜜蜜、哎、来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像也不恰当，
1: 也不太合适哈。
0: 所以基本上我们找歌呢是根据节目内容、
1: 对，
0: 这样来找歌，
1: 虽然也不一定说就是完全贴切的歌、但基本上就是它的基调差不多，
0: 会有一点相关、
1: 对、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老朋友的事儿、
0: 当然是这样，如果大家想点歌，你想听什么歌
1: 也可以
0: 告诉我们，
1: 对啊，
0: 我们也会给大家播的，
1: 尽量给大家找。嗯，如果可以播的话，我们有的话，
0: 对、我们也会给大家播的。实在不行，咱们给大伙儿唱，
1: 得会唱
0: 啊、也行，
1: 也行。好，我们继续进入到咱们老朋友的这个说法的这样一个环节里面啊，
0: 就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呢，说老人去世之后有这个财产纷争嘛？
1: 对，
0: 在家事法庭上似乎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三个特殊的案例，我们也通过这几个案例呢来学法。
1: 哎，首先呢，就是天降弟弟，咋回事呢？就是父亲骤然离世了，婚生女儿正准备要继承遗产的时候，这时候呢，一个从未谋面的弟弟从天而降了，说：“
0: 不是，这弟弟从哪儿来的呀？”
1: 他父亲的私生子啊，手握 DNA 报告，咱们今天跟 DNA 是过不去了哈。这个手握 DNA 报告，说要平分家产。这事儿你讲讲，你又讲讲吧，你可闹心，要你这事你可闹心。
0: 哎，是，但是也得解决呀。
1: 对，
0: 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老唐说法对事件的解读。
2: 爸爸也是我爸爸，我也要继承遗产。
3: 2024年啊，深圳有个王先生去世了，他的女儿小王呢，正准备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手续呢，突然天降一个弟弟，不是小王亲妈生的弟弟啊。是老王在外面的私生子。
2: 嗯，
3: 这个自称王先生私生子的小男孩说啊，自己的妈妈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和这个王先生认识了，后来呢就生下了他。不过呢，因为当时王先生已经有了家庭，所以这些年了以来呢，小男孩就一直过着隐身的生活。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说谎，小男孩还提供了一份 DNA 的鉴定报告。另外呢，他又拿出了这个王先生啊生前和他微信的聊天记录。王先生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啊，对他满是关心，还有王先生带他看病的各种记录等等。说白了，这个弟弟大概率是真的。那么这个小男孩啊，作为王先生的私生子，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王先生的遗产。那小王当然不干了，搁谁谁也受不了。老爸刚走，就蹦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也不想见面的弟弟，还要来分他的遗产。于是呢，小王拒不配合法院做亲子鉴定，但是呢，小王也拿不出来证据推翻这个小男孩的主张。法院最后认定小男孩和王先生之间亲子关系成立，跟小王一样，小男孩与小王平等继承王先生的遗产。那很多人一听肯定要炸毛了，凭啥呀？私生子凭什么能够继承遗产？那这不是鼓励婚外情吗？那我们来看一看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民法典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那为什么这么规定？因为咱们的法律强调成年人的过错不能转为对孩子的惩罚，法律保障的是孩子的身份权和财产权，而不是认可父母的婚外关系。那小王这边呢，也没有坐以待毙，他拿出了父亲王先生的遗嘱，按照法律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也就是说只要证明这份遗嘱有效，什么第一顺位啊第二顺位，这个继承顺序就不作数了。王先生立的呢是一份公证遗嘱啊，有这个公证录像，在这个录像里面啊，王先生思路清晰，表达正常，能够自主的明确的表达自己处分财产的意愿，与这个公证员之间呢也可以正常的互动交流，因此法院依法认定王先生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合法有效。既然遗嘱优先，那么这个小男孩是不是一毛钱都分不到了呢？也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啊，民法典还规定必留份制度，遗嘱 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现在这个小男孩还没有成年，法院综合考虑他成长所需要的开销以及王先生遗产的价值等等因素，酌定保留一定的份额由小男孩继承，多要的都给驳回了。如果说刑法像一个严厉的父亲的话，民法就像一位操碎了心的老母亲，你想把财产给谁，他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呢，如果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没有着落，他一定会按住你的手说，哎，等等，先给孩子留口饭吃。遗嘱再大，大不过一个无辜生命生存下来的切实需要。
0: 虽然遗嘱继承优先于这个法定继承啊，但是民法典呢还有一条必留份制度，就是对未成年人和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须保留必要遗产份额
1: 啊。最终这个隐身多年的孩子呢还是分到了一部分生存所需的保命钱，那未成年人的生存权还是要优先保障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第二个案例啊，是13岁孤女遭遇这个继承纠纷的事情。
1: 怎么回事呢？他
0: 父母离异之后呢，父亲爷爷相继离世了。13岁的小花不仅生活陷入困境，还面临大伯要收回其唯一住所的窘境。走投无路之下呢，小花向检察机关求助。
1: 那后续的这个发展，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同样是老唐说法对事件的解读。
4: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他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卫检检察官求助。
5: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4: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与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6: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他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4: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5: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4: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7: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

0: 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它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1: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2: 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3: 小花呢是单独继承了一个50平方米的小房子，而另外一套150平方米的大房子呢由小花和大伯按份共有。针对小花继承的大额遗产，因为有400多万元的现金的管理难题呢，检察院又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之后呢，将大房子出售后分给小花的现金存入到了公证处来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然后在小花年满18岁之后成年之后，再把他这个钱款划到这个小花指定的一个账户上。可以说以上个的两个这个案件啊，其实说的都是在财产继承当中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个权益的保护。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跟这个遗产就是相反的一件事儿了，就是老人的欠款。
2: 这去世老人的财产都争着继承。
3: 对。
2: 甚至我们刚才说这个大伯要去起诉13岁未成年的侄女。
3: 对。
2: 那去世老人的债务呢，大家肯定会抢着要的。
3: 对，是吧，是债务，就是
2: 但是
3: 财产要抢着，债务可能能躲就躲了吧。
2: 但是这个债务也不能，是不是能躲就躲呢？都说这个人死债轻，这个债真的能轻吗？
3: 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南通的陈先生的家里啊。因为之前南通的陈先生呢是向银行贷款了27万元，其实在他去世之前呢一直都是按时还款的，但是因为后来呢是意外去世了，贷款逾期了，银行呢就将他的妻女、父母四位继承人相继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这个偿还本金、利息以及罚息近30万元。那么法院究竟是怎么判的呢？
2: 我们来听一下央视中国法治观察的报道。
4: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5: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4: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5: 2025年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4: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5: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某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5: 罚息和复利。

0: 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它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它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1: 最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0: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就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0: 听到这样的案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个案例，其实不免会让人有一点唏嘘
1: 感慨啊。
0: 对，
1: 就是你看那个一到继承遗产的时候，个个都冒出来了啊，这个一到这个说有债务的时候，
0: 完债了，
1: 全都跑了，
0: 对，
1: 是吧？
0: 好，对这样的案例啊，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李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大家好啊，欢迎李队。还有胖子佛魔一念点了一首歌，蔡幸娟的《问情》。
1: 哎，就喜欢听甜歌哈、啊，没问题，我们在整点之前还是能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

0: 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一下群里边刘健说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喜欢听老歌，咱们也是啊。为什么在咱们节目当中都就是有很多老歌，就是放给老朋友听的呀？
1: 其实有些新歌也好听，我也喜欢听新歌，但是呢，老歌也喜欢，看旋律吧。有的老歌好听，有的老歌也就那样。
0: 我觉得
1: 看旋律，
0: 看心情，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呢，听的是旋律；心情不好的时候，听的是歌词儿。
1: 如果这个歌它写得好，它不论是老歌还是新歌，我觉得大家都喜欢。
0: 对，
1: 比如说你像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如愿》呀，那个什么
0: 毛不易的歌，
1: 还有那个王菲的那个在春晚上的《我愿什么世界赠与我的》，
0: 世界赠与我的
1: 啊，这两首歌也算是这两年的新歌，但是很多老朋友也爱听啊，
0: 包括雷佳的《人世间》啊，
1: 关键还是看这个歌的质量
0: 啊。但是大部分朋友呢，就是喜欢听老歌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就接触信息的时候，可能听不到那么多的新歌，就是仅仅是在春晚上或者是一些影视剧的金曲什么之类的啊。但不管是老歌新歌，这个开心就好，听着你开心就好，哎，喜欢就行啊。
1: 汪助理呢提到了前几年的一个新闻啊，他说某个明星啊，这个成名之后呢，他妈妈说的亲戚都来了
0: 结果他说
1: 亲戚都不认识。
0: 是啊，就是但凡有句词儿嘛，叫做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1: 妈妈说这亲戚们都来了啊，结果呢这个明星就说了，说我
0: 都不认识，
1: 有的好多亲戚我都不认识。
0: 对，诚信是金就说了，这就叫做富在深山有人找，穷在闹市无人问。哎，但是不都说这是人性啊，这是人性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加群啊，加入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反诈方面的信息。
0: 在这儿提醒大家，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涉密单位能入职的这样的虚假承诺啊。有一位男子冒充国安人员，还录取伪造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哎，怎么回事呢？近期的国家安全机关就破获了一起冒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人员姚某认为呢，国家安全机关那是涉密单位啊，工作人员是不易被核实的，于是呢就把自己伪装成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散布可以安排工作的消息。
1: 2024年末，姚某向社会人员孙某谎称能将其亲属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孙某向姚某支付了 4.6 万元的好处费。姚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短信，制造录用假象，并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再无进展。孙某起疑了，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了举报。姚某最终因犯招摇撞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那么国家安全机关呢也提醒，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涉密文件，承诺帮忙安排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可以拨打12339举报。
0: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吧，你看似你好像你潜规则一下，好像花点钱能走点捷径，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捷径可能不一定能走好，有可能把你走进了这个牢里边啊。好，继续我们来说关于这个诈骗的事情啊。就是有些老人的你记不起激将，你知道吗？就是宁宁，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贵哈，我跟你讲，就你买不起，我跟你讲啊，要是你怎么办？怎么搞的呀？我买不起，我就去买。
1: 买不起我就不买了呗，我就是买不起。
0: 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些老人呢就经不起这一句的这个激将啊，让晨练的老人就因为这样一句话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怎么回事呢？这个北京有一个团伙呀，专门在清晨去挑选那些在这个公园门口啊早市上这个就是溜达大爷下手，他摆摊卖那个红木家具，还安排这个托儿假装客户起哄去拱火。这个老人到那去看看，哎，这个都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个老人他就，哎，老爷子，你娘你别买不起，你买不起的，买不起你穷你就别看了。

0: 老人呢就被这个话给刺激了 啊，刺激之后呢就脱口而出，我买得起。
1: 哎
0: 啊，
1: 这个团伙呢就立刻连人带上家具就拖上车，然后逼问住址在哪儿，押回家取钱。你不是能买得起吗？那你给钱你买了呗，
0: 好吗？跟强盗似的、啊、
1: 对，一个茶几几把椅子开口就是3-4万，最终呢还还价吧，上大几千的这个折扣价成交了。究竟怎么回事呢？具体的事件咱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3: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2: 原来这伙人共有6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4: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2: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3: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4: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2: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4: 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3: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2: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3: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架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2: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 向十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
5: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何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这些老人的心理短板。
2: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三四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4: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3: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点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两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2: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4: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2: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4: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2: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3: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2: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三四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6: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7: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看这个案件呢，也是跟我们很多老朋友说啊，有的时候咱们不能着了骗子的道儿。嗯，他出言语去激你，就我觉得刚才宁宁就很好，你买不起啊。哎，买不起我就买不起，买不起我看看还不行吗？真的是，对吧？
0: 买不起
1: 我走呗。
0: 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的？
1: 就是，哎，我买得起我也不买，我不高兴买，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就是在外面啊，有时候咱们不要一时逞这个一时口舌之快哈、啊，就觉得咱们还是要多长个心眼儿，看看人家这究竟正儿八经摆摊的，还是说他就是纯粹他就是 个诓骗人的。一般来说，诚心做生意的，一般都不会这么对顾客。
0: 还有就是，我觉得老朋友出门这个遛弯的，

0: 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啊，最好啊能够有三五个人陪着，或者是有子女陪着，有亲戚陪着啊。
1: 但是有些老人，
0: 最好的
1: 有些老朋友呢，确实一个是巧了，那天正好自己一个人想遛弯，像别说老朋友，就说有时候我自个儿啊都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溜达溜达啊，不想被打扰，那可能也是很多老朋友的习惯。总之呢，就是大家在外面遇见事儿的时候啊，就是一，我觉得还是少凑热闹，人多的地方你别凑热闹，万一人家是打架的干嘛的，伤着你也不好。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看见那摆摊的稍微有点问题，咱们觉得有些不对劲儿，那就赶紧走，不要跟他纠缠。
0: 好，看一下美丽姐啊，说早安，开心快乐每一天，欢迎美丽姐。未来也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未来。孙股长说，先引诱再挖苦后激将，
1: 对，
0: 最后或者是威胁，老年人一定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
1: 对，咱们生活当中啊难免有一些陷阱，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提醒大家，可能骗子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咱们一定要小心为上。总之呢，我们看到了新的套路就告诉大家。
0: 好，也感谢孙股长的提醒啊。平安是福在群里边留言说，幸福在哪里，轻轻告诉您，幸福藏在糊涂里，健康藏在轻松里，快乐藏在知足里，开心藏在欢笑里，让我们都活在潇洒自在里。老朋友们早上好。
1: 哎，早上 好，
0: 欢迎平安是福啊，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向我们传递路况啊，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来传递。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起案件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
1: 怎么回事呢？就是江某等人啊，利用老年人的同情心，是以帮老家的老人代开药为由，借用这位一些老人的医保卡，或出价每次1000块钱租用一下。拿到卡之后呢，他们固定时间固定医院到固定的科室去大量开药，买到了医保报销封顶之后呢，再把这些药以市场价的7折来倒卖。法院就认定他们的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保基金构成了诈骗罪。那以下的音频也是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
2: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3: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2: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三人，这三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三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捕。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3: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2: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3: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2: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3: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0: 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1: 涉案人员以利益相诱惑获取医保卡，到医院开具药品后再进行倒卖，从中赚取差价。那么他们的行为会触及哪些刑法呢？
2: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吗？
3: 大概是7元。
4: 江某一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一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0: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一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一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0: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啊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5: 咱们老朋友真的有时候不能同情心泛滥啊，遇到蹊跷先想想是不是合法，
6: 对，不然呢你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诈骗分子 play 当中的一环啊。所以大家这个老朋友啊，真的有的时候上当受骗，不是因为说我们老朋友是不是傻，是因为我们老朋友太善良。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0: 美丽姐说刚才那个老人啊，本来是想买的，你这一激将我就更不买了啊，狰狞面目暴露了，跑还来不及呢。
4: 你看是每个人各有不同嘛，有的老人就激不起，就是经不起激将啊，对吧，你说我买不起，我偏说我能买得起，对不对，就是他们这也是一个概率事件，看巧不巧。哎，今天说不定他摆摊儿，哎，撞着一个老人，哎，混到了。今天撞到两个，也许这一天摆摊儿他一个都没撞着呢。
0: 嗯，
4: 所以对于骗子来说，他们这个成功率他也是比较随机的啊。但是骗到一个算一个嘛。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营养学啊。
4: 对，我们
0: 在3100种食物中的抗氧化的王者啊，这七种食物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是哪七种呢？
9: 我看了整整3篇的文献，翻阅了3100种食物的数据，终于帮大家找到了这七类抗氧化能力又强又容易买到的食物。你想知道是哪七类吗？别急啊，我先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抗氧化物质多的。首先啊，我们人体内呢会产生很多自由基，那适量的自由

0: 激它也是有利健康的，但是过量的话呢，就会导致氧化应激，会损伤细胞，加速衰老，甚至可能会引发很多的慢性疾病。那抗氧化物质呢，就相对来说可以中和这些过量的自由基啊，减少细胞损伤。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会问，哎，
1: 那我直接买很多的抗氧化补充剂行不行？
0: 答案是真不推荐，因为很多的研究显示了，抗氧化补充剂呢，并不像天然食物那样有助于降低疾病风险。更重要的是呢，有很多的抗氧化成分，大剂量摄入的情况下，反而已经证实了是有害的。所以啊，尽量的通过植物性食物中的这些抗氧化天然的成分，来让我们发生协同的作用，对健康才真的有利。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七类抗氧化的王者。首先呢是浆果类啊，特别是各种像蓝莓啊什么的。啊，它们呢在各种蔬菜水果中相比，平均抗氧化成分的含量是最突出的，大概是其他水果平均值的8倍，啊，是一般蔬菜平均值的12倍。这也是为什么专门为延缓认知衰退而设计的 Mind 饮食特别就强调水果要选浆果的缘故。还有啊，每周吃2-3次浆果，对大脑的健康就特别有益了。此外呢，蔬菜当中紫甘蓝的抗氧化能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像韭菜呀、香菜呀、羽衣甘蓝呀、西兰花呀、芥蓝呀、新鲜的豌豆啊、菠菜呀，都是抗氧化成分非常丰富的优秀选手，啊，建议呢每天我们按照蔬菜每吃300-500克的量去吃，尤其是要选择一些深色和十字花科的蔬菜，抗氧化效果是更好的。那谷物当中，燕麦真的很好，啊，另外它的燕麦麸皮里边的抗氧化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还有像藜麦啊、荞麦啊也值得推荐。那早餐你可以来碗燕麦片，或者你在粥里加一些燕麦麸皮啊，都是不错的选择。甚至呢，你也可以白米饭把一半换成糙米。或者是白米面啊，换成一些玉米面啊，至少掺一部分，那这样也可以显著增加抗氧化成分的摄入。坚果里呢，核桃的抗氧化成分含量是110000的，尤其是那些完整带壳，剥开时候果仁上还包裹着那层深褐色的那种核桃啊，基本上抗氧化物质含量是最高的。还有像榛子呀、松子呀，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呢，每天吃大概30克的坚果啊，这样又可以补充抗氧化物，又能提供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那至于爱吃零食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像黑巧克力啊、枸杞干啊、苹果干啊这些啊。巧克力的抗氧化成分呢是来自于可可豆啊，这个时候你要买的时候选择那些总可可固形物含量比较高的，比如说至少70%以上的，就会比较的健康啊。里边有一些什么黄烷醇啊之类的成分，还有像黑咖啡啊、绿茶呀、也都是抗氧化的高手啊。有人会说，是不是喝红葡萄酒啊里边也会有抗氧化成分啊？确实是的，但是呢，酒精也会对身体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所以还是建议能不喝尽量不喝。那想通过饮品的话，真的是咖啡和茶是更健康的选择。还有呢，别小看各种香辛料啊，它们的抗氧化成分呢也都是挺多的，一般来说比那个浆果还要多。虽然说使用量小，但是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丁香很强，还有像薄荷呀、肉桂呀、牛至呀、百里香啊，这些其实也都是含氧化成分非常的多。这样呢，平时做菜多加点香料，既能够增香，又能够增加抗氧化物质的摄入。好了，以上就是我从3100种食物中筛选出来的抗氧化的王者了。啊，最后还是提醒啊，就是没有单一的某种超级食物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采用均衡多样的饮食。
2: 你看，均衡多样的饮食对于大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不是说我们说这个菜好，你连吃一礼拜，这也是不可取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最近啊，我发现它涨价了一样，这个你可以说它是水果，也可以说它是蔬菜、啊。
3: 什么呢？
2: 小番茄。
3: 嗯，小番茄挺好的呀，很多人都爱吃。
2: 对，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小番茄是不是转基因的食物啊？小番茄它挺甜的，是不是糖分也挺高啊？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吃小番茄不要怕，它不仅低糖低热量。那个之前在冬天的时候便宜又好吃，不过最近的一段时间的涨价了、一斤差不多得12-3块钱了。
3: 现在涨价了是吧？
2: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水果或者蔬菜嘛、一个季节性的果蔬。但是小番茄究竟有多好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顾老师怎么说。
0: 我吃这么多还不到100千卡，这就是小番茄
4: 啊。小番茄不是糖很多很容易吃胖吗？
0: 那今天呢，我就给小番茄证明它的含糖量真的在水果里算是低的。其实啊，小番茄呢它是樱桃番茄，那研究表明呢，大多数品种含糖量只有4%-6%。什么概念啊？就是一般你觉得比较甜的那些水果大概都有10%左右啊，像是芒果什么的可能有14%-20%，那橘子一般也是8%-13%，所以这个真的算是一种接近低糖的水果了。那之所以你觉得它甜好吃，其实是因为它的酸甜平衡的恰到好处，所以让我们的味蕾感觉非常的味道鲜明，而不是说因为糖的浓度高。特别是它的热量极低，每100克呢只有18-25千卡，那一个小番茄大概10克重啊，算下来的话你可能吃40克，热量呢也就才刚100多千卡，所以相比之下呢，你吃

0: 半个红富士苹果，它的热量其实也就有这个数了，因此也不用太担心发胖。那再来说其他的营养价值哈，就是一般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在小番茄中大概是每100克25到55毫克，算是堪比各种柑橘类水果了，可以说是普通西红柿的4倍。还有呢，就是它富含番茄红素，这个番茄红素的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强的，大概是维生素 E 的100倍，维生素 C 的1000倍啊。所以很多的保健品什么的经常会提到这个番茄红素，但是其实你吃天然的会更健康。再有呢，就是很多人以为它是转基因产品啊，其实恰恰相反，这个小番茄呢，它反而是大番茄的祖宗啊，因为它保留了更多的一些番茄的风味以及相应的遗传多样性啊，这个具体的论文都是有的，我就这里不详细解释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小番茄比起大番茄它的味道更浓郁的原因之一。那最后提醒大家，你除了直接吃还有什么方法呢？啊，首先呢，就是你确实是可以洗干净了放到一个盒子里啊，啊随时解馋。再有呢，你可以注意多选择一些红色呀、粉色呀、啊紫色的呀那些啊，因为这些品种相对来说里面的番茄红素含量是更高一些。再有呢，番茄红素这个成分啊，它是很有保健价值，但你要想增加它的吸收率，一般来说你要么嚼得特别碎，要不然你最好把它烤熟了吃，或者是比如伴随着一些其他富含脂肪的食物，这样它的吸收率会高一些。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烤小番茄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在表面稍微刷一点点的油，然后在180摄氏度的烤箱里烤10到15分钟，表皮起皱的状态下，它的味道其实就非常好了。甚至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啊、鸡蛋呀、奶酪啊，甚至面呀之类的去食用，因为又美味，啊，脂肪含量又低，然后还非常的健康。你爱吃哪种小番茄呢？
1: 好，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爱吃小番茄吗？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彩色小番茄，还蛮好吃的。最近就是因为它贵了嘛，所以昨天买了一份之后，以前买了一份可能就是8-9块钱，不到10块钱。昨天买一份16.8块，当时我惊了，我说啊，这么贵了吗？他说，那个老板说现在12一斤，我以为我买贵了，后来上网一看，确实都得12-13块钱一斤，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涨价了，大家就量力而行吧啊。
1: 大家可以说说你爱不爱吃小番茄？
2: 接下来有一种菜，那就是有人爱，有人恨。
1: 我们的同事新慈就不爱，
2: 他特别恨，
1: 对，他就不能沾这个味儿。
2: 甚至我身边有朋友，他看我吃的时候，他都想呕。
1: 就是香菜，
2: 对，就是有人特别爱香菜，像我就特别喜欢，吃香菜。别人看我吃香菜跟吃草似的，但是我乐在其中。
1: 哎，那为什么有些人爱香菜，你就很爱香菜，对吧？像新慈他就不能闻那个味儿，
2: 他觉得他这个味儿像臭虫。
1: 对，这是为什么呢？
0: 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不同的人对香菜的喜好可能截然相反，有的人会一脸嫌弃，有的人就很爱吃香菜。那比如我的话，哎呀，就非常喜欢吃香菜啊，经常吃涮肉的时候，那个可能能接一碗的香菜啊。那到底为什么呢？啊，我们先来说哈，就从营养角度来说，香菜它是一种不错的蔬菜，但是考虑到你除非像我这样啊，一次吃很多，否则的话呢，它营养价值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因此呢，今天我们主要讲一讲到底为什么有的人爱吃，有的人不爱吃。那这个呢，首先是跟你与生俱来的基因很有关系。香菜啊，它之所以有特别的味道，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不同的醛类啊，以及一些有机的化合物。那具体是图上这几种。那喜欢吃香菜人呢，会觉得它是一种带着清新的柠檬味的青草香气啊，看到就感觉是春天来了。那不喜欢的人呢，就觉得它可能闻起来像那种臭虫的味道，甚至吃下去呢，感觉像吃了一口肥皂。那这里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些遗传的因素。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论文里的这些介绍啊。当然了，除了遗传以外呢，口味的后天的培养也很重要。从小吃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了你能够忍受的味道的范围。比如说东亚的人，大概21%的人不喜欢香菜啊，就算比较高的了。那如果是南亚人，西班牙裔的，尤其是香菜起源的中东地区的话，那香菜呢，简直就是餐桌上的一个明星。那不喜欢的人呢，大概也只有3%呀、7%这样一个范围。总体来说呢，还是啊，就是香菜你喜不喜欢跟后天的暴露程度有关，包括其他的一些蔬菜，比如菠菜之类的，有的人也是喜欢，有的人不喜欢。那有研究就发现呢，如果这个怀着胎儿的这个孕妇啊，她平时就很喜欢吃的话，有可能这个孩子生下来他就更喜欢吃这类特别风味的蔬菜。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你想一想啊，是不是自己喜欢吃香菜跟你家人的口味很有关呢？啊，另外如果你真的愿意吃香菜的话，也可以考虑啊，比如说把它当菜吃，毕竟里边的像是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 C、钙真的都挺多的，那下次可以多试试。
1: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买水果哈，你们买水果是买大还是买小呀？大家怎么看？
2: 对，我平时买水果，说实话，我喜欢买小的，不太喜欢买大的，因为大的吃不掉。
1: 哦，
2: 一个苹果那么大，我吃不掉；一个桃子那么大，我吃不掉，是不是？所以我平时买小，是因为完全考虑我自己的一个人，就是能不能吃得掉的这样的一种考虑。但是呢，

0: 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喜欢就是捡大的买，啥东西就是价格一样捡大的买，
1: 买大的划算。
0: 对啊，但是顾中医顾老师又告诉我们啊，其实他真正建议买小的水果呢，只有蓝莓、葡萄、枣和金桔这四种。大部分的水果它的大小啊跟营养是无关的，品种和成熟度才是关键。
2: 我发现评论区啊，天天都在吵什么大水果都是膨大剂催的，西瓜越大越没味儿，草莓大的都是打了药，这可能都是冤枉。我已经把大家都已经核查过了，其实真正有必要买小的呢，就那么几种。我先来说蓝莓哈，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大蓝莓营养差，啊，其实这个核心的原理呢是说蓝莓它的花青素主要是存在于果皮中，那果肉里的含量会比果皮低很多。那你这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蓝莓个头变大时，它的体积也就是果肉是呈立方级数增长的，但它的表面积也就是果皮只是平方级数增长，所以啊小蓝莓皮它的占比更高，花青素浓度也就更高。那对于46个蓝莓品种的实测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你按重量买的话，同样的钱确实小蓝莓呢它的花青素会更多，会更划算一些啊。但你要说大蓝莓就难吃，那也真不是。消费者的测评数据显示啊，大蓝莓呢在紧实度、多汁感等等上得分是更高的，很多人呢就是冲着那口爆浆感去的。那理解蓝莓情况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它是算很特殊的，因为招牌成分是高度集中在果皮里。那我翻了大量的文献啊，和蓝莓类似的也就三种啊，像是葡萄，它小粒的花青素和单宁浓度是更高的，所以呢酿酒师会特别偏爱小粒的葡萄，甚至呢会故意让葡萄藤渴着，逼它去结出那些风味更浓郁的小果子。还有就是枣了，那小枣它单位重量的总分含量会更高，还有金桔啊，精华全都在皮里，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是高度集中于果皮的，小果的浓度会更高。那这四种水果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核心营养成分都集中在果皮啊。那像很多人常常提到的草莓啊，其实它就不在这个名单里。研究显示呢，优质品种的大果草莓，它的营养和抗氧化成分含量是甚至优于小果品种的。那很多人关心说大草莓是不是打了药，哎，那其实这是冤枉的啊。其实呢同理的还有像苹果，果实它为什么会变大，其实是有两种途径。一种呢是单个细胞拼命吸水啊，就像充气球一样膨胀，那确实是会大而无味。但另外一种就是细胞总数变多，每个细胞呢只是适度的长大，哎，那些好的大果的品种往往就是天生的细胞总数就会更多，然后呢再适度长大，所以是既大又充实。那这里还要讲讲柑橘类的，其实它的果实变大呢也意味着它的汁囊会增多。那虽然单位重量的营养密度未必增加，但是呢你吃一整个量多了，确实它总量也会大大的增加。还有像芒果呀、菠萝呀也是同样的道理。那西瓜就更不用说了，麒麟瓜和黑美人本来就是不同品种，拿来比大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那同一个品种里呢稍大一些的反而会说明它光照充足，成熟度会更好。最后呢说说大家最怕的膨大剂。那水果上常用的膨大剂叫做氯吡啮啊，是正规登记的食物生长调节剂。按照国家标准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2毫克以内都是安全的。那实际检测呢，目前显示啊，规范使用的水果它的残留量是在0.001到0.05毫克每公斤。那换算一下呢，你得一天都吃80多公斤的水果才能够超过安全线。所以合规使用的前提下，膨大剂的安全使用它是有保障的。然后目前的显示就是这个水果它的大小和农残之间也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个正相关。那除了这种以外，大家担心什么大的小的和重金属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更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呢与其纠结大小，还是关心一下你购买的渠道啊、品种啊，包括像蓝莓啊、葡萄啊、枣啊、金桔这几类营养确实集中在皮上，可以优先选择中小个的。甚至呢蓝莓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颜色越深的越好。但是啊，大部分的水果比如常见的柑橘类啊，还有像苹果呀、西瓜、草莓，这些大小呢跟它的营养关系就不大了啊。吃水果的核心还就是这些水果它们普遍有的膳食纤维啊、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它的一个综合的贡献。所以大家放心的去选正常大小或者偏大的都没问题啊，可以选择品种，选择成熟度比较合适的，这才是关键。吃得开心最重要，但吃得明白也不亏。下次买水果你可以少被谣言忽悠了。你现在买水果有什么习惯？
1: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您买水果有什么习惯，是喜欢买大的还是买小的啊？刚才呢这个顾老师说的也很明白了，除了蓝莓、葡萄、枣和金桔这么四种啊，其实大部分水果大小跟营养是没有关系的。
0: 对，品种和成熟度才有关系，也不要去担心说现在买的水果是不是转基因啊，是不是放了什么膨大剂啊。其实要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规定还是很严格的，基本上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就是形状比较规整的那些水果，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个放心吃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呢，就是跟很多朋友都有关了，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也非常在意。
0: 对，
1: 就是说这个碳水是不是等于衰老？很多人都觉得吃碳水，哎呀。

0: 要长胖，吃碳水老得快。嗯，
1: 碳水里面糖分多。
0: 抗衰老要戒碳水，这其实呢是有误区的。
1: 对，关键是看我们吃什么样的碳水，我们需要的不是戒碳水，而是戒那些劣质碳水，我们还是要补充很多优质碳水的。
2: 碳水就等于发胖，加速衰老，恨不得把米饭馒头拉黑。
3: 啊，难道不是吗？我最近就在断碳。
4: 不是呀，没必要不吃碳水，关键你得选择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然后这样对于你的这种生物年龄衰老的它的变慢还是有帮助的。
5: 那些所谓
2: 碳水等于衰老，
5: 其实还是很片面的。那这项刚发表的研究呢，分析了2331人的饮食数据和血液样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碳水与纤维的比例，那才是影响你生物年龄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先说什么是生物年龄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它可能比你身份证上的那个数字更能反映你身体真实状况的一个年龄。研究人员呢会通过 DNA 甲基化模式和血液生物标志物来测定你的生物年龄啊，这比单纯计算你的出生年月的活了多少岁更能反映你身体的实际衰老的程度。那这项研究结果呢是非常有趣的，发现吃高质量碳水的人啊，这只是指的是说碳水和纤维的比例大概8.5，他的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要年轻0.38到1.33岁，而吃低质量碳水的人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0.59到1.58岁。那这意味着什么呀？就是说同样40岁的两个人，可能因为你碳水质量的不同，身体实际状况就相差了1.2岁左右，想想就是刚中年就差了1岁多。那为什么高纤维的碳水能够帮助延缓衰老呢？啊，其实呢，这是因为它不仅是单纯膳食纤维啊，它往往这类食物里边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以及一些植物化合物这些都有帮助。那先来说膳食纤维，它肯定对于你的肠道菌群是直接有益的，因为可以给你的肠道菌群呢提供养料，那进而呢有助于减轻全身的炎症，改善你的代谢健康。还有呢，它里边起到一个抗氧化保护的作用啊，因为这个抗氧化作用呢，也可以影响我们 DNA 的表观遗传的修饰，从而影响你的生物衰老的过程。那好了，以上是原理，再来说该怎么做。刚才说了，这个概念就是碳水和纤维的比例，所以你吃碳水的同时呢，可以保证一定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那具体饮食上呢，你可以比如说把精致主食换成全谷物。你别光吃白米饭了，你尽量的吃点糙米这些，还有早餐什么的都选择燕麦，还有像荞麦、大麦这些。再有呢，你可以增加一些薯类作为主食啊，蒸个红薯、烤个红薯、烤个紫薯、土豆这些都不错。第三呢是增加豆类的啊，比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各种杂豆这些都不错。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每餐都配足蔬菜，比如你是一个经常吃外卖的人，那你点餐的时候首先选杂粮饭。其次呢，考虑这个菜选的那些薯类豆类比较多的菜品。办公室里呢，你可以准备一些啊罐装的那种豆类作为零食，还有一些无糖的坚果，这里面都有膳食纤维，甚至你还可以直接拌在外卖的米饭里，提高你的纤维的摄入量。同时呢，还要注意尽量减少那些几乎是纯碳水没有纤维的加工零食啊，各种饼干啊、蛋糕、甜点、薯片、含糖饮料。总之呢，通过简单调整你的碳水质量，你就可以继续享受美食，又为你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那么你今天吃的是什么碳水呢？

0: 看到美丽姐留言说，这是刘健啊，刘健留言说，一个小番茄，还有大番茄，还有黄瓜，对于控糖人来说是非常好的理想食物。
1: 对，
0: 我吃的比较多一些。
1: 是的，我平时也是这样，但是我吃大番茄会比较少一点，就是比较喜欢吃小番茄。
0: 嗯，
1: 还是这样，因为现在番茄啊，确实是。大番茄是越来越大了，一个番茄吃不掉，所以呢吃小番茄会比较自由一点。
0: 嗯，
1: 至于黄瓜，有的时候我也会买那些水果黄瓜，因为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嗯，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晚上八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在此亚琼和宁宁祝大家
1: 周末愉
0: 快。
1: 好了，那咱们的节目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早上的八点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发送123，这时候会看到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加入听友群也同样可以发表您的听节目的感悟，分享您的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同时有什么二手物品要交换，或者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有什么政策想要了解，都可以呢随时在群里留言。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一条新政。商务部等多部门呢发布了新政，就是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利好政策连发，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呢？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表示啊，释放

0: 出的信号有政策的，有消费的，也有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战略改变的信号。从政策上说，稳增长，扩消费政策力度，持续加码，思路发生重要的转型。过去的政策聚焦在新车补贴的短期刺激，而这次要兼顾新车、二手车，这种用车后市场、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这是从总体的全流程角度来进行政策的信号释放。从鼓励的重点上来看，也是尊重老百姓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汽车的需求，直接面对政策和老百姓反映的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比如说啊，像改装合规难、房车出行配套不足、二手车流通手续繁琐、维修市场不规范等问题，通过制度松绑和优化，为老百姓消费奠定更好的空间，使选车更容易，交易更便利，使用车更加个性化。汽车也不仅仅是从一个代步工具这些角度来进行定位了，而是休闲场景、房车、露营等各个方面，使老百姓从消费当中也获得更多的文化体验方面的提升。关注汽车以及汽车市场、汽车后市场的朋友们，也可以呢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新政。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秦女士反映，派克公馆二号楼一单元的电梯坏了一个月都没有人修。答复是因为派克小区二号楼电梯已经过了质保期，并且更换配件的金额费用高，业委会已经在四月中旬召开了会议，同意通过工维基金应急使用程序维修电梯，并且进行公示。这个电梯呢已经完成了维修工作，现在电梯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张女士咨询海啸对面拆迁地块的规划是什么样的，答复是高新区计划在长征路和燕山路交口建设宜林中心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占地约21亩，计划在下个月启动施工，建成之后就服务周边的科院社区、山南新村社区、文景路社区等7个社区，大约9万人。建设内容包括便民商业、综合超市、文体活动场地、社区服务中心等。以上是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你好像最
6: 有心了。我
5: 错过，
6: 还我。
4: 下一个，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快点拍照了
1: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1: 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在想
5: 了吗？
7: 今天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见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节目，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参与。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对话框发送123123三个数字，再扫描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呢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微信参与节目。 现在这个季节啊，很多毕业生。

0: 生已经开始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如果说面试表现不错啊，工作人员通知你说你下周来办个入职手续吧，到时候再交个服装费。哎，您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呢？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坑在里面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和您聊一聊。按照我国的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相关服务也不能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啊，就利用求职者求职心切这样的一种心理，巧立名目。比如说啊，统一着装啊，要收取服装费啊，说要为你转正还要收个转正费、风险保证金，还要收你的车辆安全保证金、耗材费等等，五花八门的啊。求职者呢，为了顺利入职而选择缴费，个人财务就会遭受损失。对于把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是入职前收取什么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啊有没有收费的法律依据。如果说那你没办法，你也想得到这份工作，你怕拒绝了之后你就失去这个机会，可以，但是一定要求出具正规的他收你钱的这个收费的发票，并且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啊保留证据。如果就业权益受到侵害，也要及时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果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也要立刻向公安机关报警。在招聘求职的时候啊，有些用人单位或者是中介机构会借保管或者是经办社会保险、申办工资卡等业务的名义来扣押求职者的相关的证件，你比如说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啊，这些个人证件的原件，这些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啊，扣证件它是典型的求职陷阱，遇到这种情况请果断地说不。因为我国的劳动合同法的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你看，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千万不要把证件的原件交付他人，如果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提供的是证件的复印件或者是影印件，那一定要记得在合适位置注明具体的用途，以防范利用你的证件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不法的勾当，或者说泄露你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看看每一天啊，有多少人在取快递，就会知道现在大家很多的购物啊都是在网上来进行了。但是呢，电商平台上有一些不法的商家啊，他会把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都抹去然后再销售。这个啊，要注意哪样的一些问题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验啊，有没有留意，就是您从网上买东西，您也收到货了，但是呢包装上的二维码被刮掉了。比如说有位刘女士，她就在电商平台低价买了一件名牌的防晒衣，打开以后啊，发现产品的包装就被做了手脚，什么刮码发货、防窜货微瑕。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啊，一些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 所谓的挂码发货呢，就是说这些商家啊，把商品的防伪码溯源

码等信息抹掉，然后再卖。刮码销售呢，是一部分商家在跨区域销售的时候，为了规避品牌方价格保护的一种策略。然而商品刮码之后就无法溯源，真假难辨，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不仅不能退换货，消费者维权也往往陷入窘境。记者呢，也在一个购物平台上以刮码发货等关键词搜索发现，刮码产品多集中在美妆护肤产品，有一部分呢也是品牌服装食品。在一家售卖刮码产品的店铺，客服告诉记者说，因为品牌方有价格保护机制，所以这类的产品是属于破价销售啊。为了躲避品牌方的追查，销售方选择把产品外包装上的溯源码刮掉，然后发货。价格是这类产品和官方售卖的产品最直观的差异。比如说有一款水乳套装护肤品，在这个品牌的官网上面，这个产品的标价是179块钱，而标注了刮码发货的这套产品标价是119，就是一下便宜60块钱。为什么就是刮掉一层码，价格前后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有一位美妆产品经销商一位崔女士就向记者透露说，一些品牌对于销售区域有严格的划分和管控，不同区域的价格就会存在差异。如果某个区域定价相对比较高，那么这个区域的一些经销商为了回本，他们就会偷偷的把溯源码刮掉，并且降价卖出。据他透露和正常的市场价相比，刮码产品的差价的幅度通常能够达到30%到50%就是最多能给你打对折。所以呢，有些消费者他就愿意甚至是积极主动的去买这种刮码的产品而且呢好像就默认了商家刮码发货那肯定是正品了不然的话他刮码干嘛呢，是吧？那实际上呢，真假难辨，刮码产品并不一定就等于是正品。商品的溯源码、防伪码，他们是商品的数字身份证，有核验真伪、全链条溯源、渠道管控、售后和权益保障这样的一些作用。可是这些防伪码被刮了以后，品牌方就无法通过官方系统核验产品是否是正品，消费者买到假货的风险也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刮码行为并不是品牌方的实施的，品牌方也通常就没有义务来为这类商品提供免费的退换、赔偿这样的售后服务。以破坏产品信息为代价换来的低价，本质上是把维权的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刮码产品的猖獗也会影响到正规渠道产品的销售这位崔女士就说，她自己在工作中也遇到不少不法分子打着刮码发货的旗号卖的是假货这些产品卖的就更便宜了。所以呢，这样一来呢，就使得这些正规渠道的真货反而也不好卖了。记者也看了黑猫投诉平台刮码产品相关投诉可不少其中刮码发货没有提前告知，不接受查询产品的真伪，刮码产品买到假货等投诉频次是比较高的。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经销商为了规避品牌方的区域管控，实现串货而刮图防伪码的行为是属于破坏品牌管控体系、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品牌与合规经销商的利益的行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已经多次把刮码串货认定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提醒您您要是购买刮码产品的时候的所谓的价格便宜，实际上呢是以牺牲您的知情权、售后保障等合法权益作为代价的。所以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应该警惕这类宣传的噱头，而且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刮码发货的商品一定就是正品。我们还是应该优先选择官方旗舰店、授权专柜等有售后保障的正规渠道来进行消费。那刮码产品这个乱象，作为我们消费者，我们可以去不理会、不选择，那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办法来进行一些管控和治理呢？当然是应该健全相应的制度的规则，把刮码串货、故意破坏商品溯源的标志的行为明确地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的一个范围，统一各地的执法的标准，而且有关部门呢也可以定期公布一些典型的案例，强化一个震慑的效应，也给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警示。品牌方也可以通过自身调整在区域管控方面的设计，进一步减少刮码的乱象。所以就是说

0: 各方面啊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相应的责任。你比如说，平台可以建立授权店铺公示制度和价格监测异常预警机制。针对挂码商品和无码低价商品，平台应当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主动筛查和拦截，不要觉得自己已经给了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啊，而且也不是我卖的，你找我也没有用，是吧？这就是不担当。而且还可以健全全网商品的追溯信息库，推动建立品牌方和电商平台之间的快速的协查通道。在市场规范上，应该鼓励出台行业自律公约，推动建立品牌方、电商平台、行业协会还有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跨部门协作中的难点问题，形成多方共治的长效监管格局。那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官方的一些店铺，这样呢更有保障，有可能呢价格比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挂码销售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商品的价格要稍微贵一点。但是您要知道，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您所谓的这个买的便宜的商品，它是也要我们牺牲掉我们的权益啊，甚至是有可能是掉入坑里的这样的一个代价的。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天气越来越热啊，这个奶茶应该说也到了消费的一个高峰节点了。经常买奶茶的朋友肯定看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请尽快饮用、2小时之内饮用、1小时内饮用完毕这样的字样。有些店员也会说你尽快喝啊，否则会影响口感的。那这个奶茶真的必须2小时之内把它喝完吗？那我们先告诉您啊，限制奶茶最好是尽快喝完，不要超过2小时。我们先看看奶茶里有什么啊，也许您会说这还用说吗，是吧？确实啊，奶茶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奶茶通常由茶叶牛奶做成，当然现在奶茶也里边的东西特别多啊，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别的糖、奶油、奶酪、水果、奶精这样的一些调味，让它口感更多样，也满足不同人的口感的需求。奶呢，常见的有牛奶，还有加入奶油、植脂、奶酪的。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都是可以的，还有加入各种茶粉的。糖有加白糖、果葡糖浆的，最近还有用代糖的，像阿斯巴甜啊等等。盐啊，内蒙古有些传统奶茶的味道是咸的啊，在制作过程当中会加盐。水果，很多奶茶就会加各种新鲜的水果，也很常见，草莓、葡萄、芒果等等，这样让奶茶更香甜，而且感觉也更新鲜。那奶茶到底应该多久喝完呢？从安全和口感来说，2小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奶茶的口感很好，很多人喜欢喝，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这样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同样受环境中很多微生物的喜爱。一杯限制奶茶放在没有保护措施的外界，会引发各种微生物的虎视眈眈。如果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可能大量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食物放在外面会

小时，注意啊，这个两个小时不是做好了奶茶做好开始啊，是包括准备、贮存和陈列。那这样的食品可以放回冰箱冷藏，或者是重新加热。就是冷藏就是5度以下，重新加热就是要加热到60度以上，然后再稍后再次取出来。但是食品在危险温度区间停留的总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就是说没有任何处理。没有密封或者是冷藏的，最好在2个小时内吃完。如果是超过2个小时，那你最好重新冷藏或者重新加热以后再吃。如果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吃了。所以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奶茶最好在2个小时内喝完，这是有道理的。喝不完的最好放冰箱。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最好就别喝了。就是你要是知道我2个小时之内我可能喝不完，或者是我没法喝，那我就先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这是从安全的角度。那从口感呢，口感也非常重要啊。如果说不是一个好的口感的话，为什么要去买奶茶喝呢，是吧？当购买了一杯新鲜做好的奶茶的时候，它的口感最好啊，茶香、奶香、果香各种味道都充分展现，而且它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奶茶中的成分也会发生变化，风味也会慢慢的损失啊，茶叶里边的多茶酚会逐渐氧化分解，这样茶香就减弱了，同时牛奶、水果的风味也会慢慢的变淡，这些变化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原有的风味和口感。还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放在外面的奶茶的温度也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你看像这样的夏季，外面温度比较高，那冰镇奶茶温度会慢慢的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会慢慢的降低。我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加冰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点加冰奶茶的肯定是喜欢冰镇的口感，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冰就慢慢化了呀，温度偏高，味道自然就会变化。我们对热奶茶的口感喜好呢，一般更喜欢它在50度左右，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口感不好。所以说你看啊，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的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啊，因为一个是奶茶里的放的食材不一样，另外每个人的感觉也不一样。那怎么放心喝奶茶呢？现做的奶茶大家最好还是尽快喝完，不要超过2个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的新鲜和食品安全。如果想要尽情享受奶茶的美味，一定要尽快的喝完啊。另外呢，还需要提醒您，请于2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的时候开始计算的。如果您再通过外卖订购，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如果奶茶一直是放在密封啊，在冰箱4度左右冷藏，超过2小时也是可以放心喝的。如果奶茶已经打开，或者你都已经稀了一点了啊，最好呢在2小时内喝完。喝不完那就要放冰箱，最好还是尽快喝完。如果在室温下放了2小时以后再放进冰箱，那再喝的时候您还是要再看一看它有没有异味，有没有变坏啊。当然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的推荐啊，也并不是说所有超过4个小时喝了你就一定会食物中毒会拉肚子，只是说它的风险会更大一点。最后我们还是要给您一个建议，就是奶茶虽然好喝，但是不要贪杯，毕竟啊它是高糖高油的食品。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关注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买卖新型电子烟弹，上头更上刑；卖药变贩毒，警惕合法糖衣下的毒品；国际禁毒日，与您一同关注新型毒品的危害；一方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加另一方的名字，离婚时可以就该房产进行分割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周璐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整个六月都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我们都知道，青春期这段时间，孩子的好奇心比较强，追求新鲜刺激，辨别风险的能力又比较弱，所以容易被市面上花样翻新的一些新奇东西所吸引。有一些孩子就抱着这种心态，被新型的伪装毒品所迷惑，抱着尝试猎奇跟风的心态以身试险。现在的毒品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药帽，而是伪装成了电子烟弹、网红零食、处方药片等等，这些普通模样非常具有欺骗性。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要通过两起典型的涉毒判例，带大家看清楚新型毒品的陷阱，筑牢青少年防毒拒毒的防线。
4: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5: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呢，我们来说说新型的上头电子烟。最近一些年啊，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利益，打着新奇体验的旗号，非法售卖号称能上头的电子烟弹。但是这类的电子烟弹呢，往往含有异丙怕酯的成分，不仅威胁社会安全和公众的健康，更触犯法律红线。我们接下来说说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参与贩卖含毒烟弹的案件。
4: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
5: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4年12月13号，张某和王某约定以6000元的价格购买5个含劣管精神药品的电子烟弹。王某呢，邀了马某共同去贩卖。当天的晚上8点多，马某取走了张某在某个地方事先放置的毒资6000元。随后呢，他在接收上一家委托网约车司机交付的10个电子烟弹的时候被抓获，当时的毒资和烟弹都被当场查获了。经过鉴定呢，烟弹当中这个电子烟油的净重是 10.99 克，里面都检出了异丙怕酯的成分，这是属于劣管的精神药品。之后马某被检察院移送起诉。法院审理认为，马某违反了国家毒品管理法规，结伙贩卖含有异丙怕酯的烟弹，构成了贩卖毒品罪。他和王某分工不同，但是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而考虑到马某到案之后的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依法从轻从宽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347条第一款、第4款、第25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三款、第52条、53条的第一款以及第6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判处马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我们刚刚其实说了，现在的毒品早就不是 传统的样貌。有一部分毒品呢，它有一些包装，比如说包装成伪装成烟弹，伪装成奶茶粉、巧克力等等，这种新型的形态出现，试图混淆视听，规避监管。但是无论它的外表如何翻新，只要其中检出了毒品成分，就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打击。而同时呢，含有劣管精神药品成分的物品，一旦用于非法交易，就涉嫌毒品犯罪。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参与毒品的相关交易，共同守护自身的健康与社会的安宁。
6: 本期主题提示：
7: 近来不法分子售卖含一丙帕酯的上头电子烟弹，该物质属劣管精神药品，交易及涉毒。2024年12月，马某伙同他人以6000元贩卖此类烟弹，其收取毒资被当场查获，涉案烟油共10.99克，均检出一丙帕酯。法院认定马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二人不分主从，因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依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如今毒品伪装成烟弹、奶茶、巧克力等多样形式，不论外包装如何，含管制精神药品并非法交易就构成毒品犯罪，切勿贪图私利触碰涉毒交易，发现可疑物品及时报警，远离新型毒品。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这个单元共同来关注禁毒这样的一个主题。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起贩卖有劣管这个精神类药品的这个烟弹，那么入刑的这个案件。那到底在这起案件当中提到的含有一丙帕酯的电子烟弹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很多的青少年啊有好奇心，那么对于这种电子烟里面的一丙帕酯究竟是什么东西也很好奇。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一丙帕酯啊是和这它是一种白色粉末状，它没有任何合法的民用用途。那么在2024年7月，它是一种白色粉末状。它没有任何合法的民用用途。那么在2024年7月就已经被列入毒品管制目录了。它的起效速度非常快，吸入之后呢会直接冲击大脑的中枢神经，会短暂的产生一种亢奋幻觉，正好抓住年轻人追求新奇刺激的这种猎奇的心理，让人误以为呢只是普通的新潮的电子烟。它的成瘾性远超不少的传统毒品，少量的吸食就会形成强烈的身心的依赖，短期的吸食呢会造成心慌头晕、意识恍惚、走路不稳，如果长期滥用就会永久损伤这个神经脑神经，持续的会产生焦虑多疑，产生被害妄想，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精神障碍，如果吸食过量还会出现心律失常、全身麻醉、昏迷，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可能呼吸衰竭而猝死。更关键的是，在法律上的一克这个一丙帕酯折算相当于0.5克的海洛因，所以只要买卖、运输含有它的烟弹，无论数量多少，一律按照贩卖毒品罪去追责。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些青少年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猎奇触碰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一时上头换来的可能是终身不可逆的身体损伤和刑事案底。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来说说禁毒日这样一个主题。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这起案件是一起贩卖含有异丙帕酯上头电子烟弹的涉毒案件。我们接下来就要再来关注一起药店违规售卖管制麻醉药品的案例。那这两类新型毒品呢，都精准地拿捏了青少年这种猎奇追求另类体验的心理的特点。那么究竟这起案件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继续今天的法治朋友圈。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王某经营着一家药房，在2023年的7月1号之前呢，他从一所这个医药公司那里以每盒16元的价格采购了盒装氨酚曲马多片，每盒呢装有12片的这个片剂，每片里面含有盐酸曲马多 37.5 毫克。在2023年4月14号呢，国家药品监管局、公安部和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将这种曲马多复方制剂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从23年的7月1号开始实行了。王某呢，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明明知道自己经营的药房是不具备这种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之下，仍然对外销售之前所购买的氨酚曲马多片。在2023年的7月1号新的标准实施以后，赵某来到王某的药房要购买这种氨酚曲马多片。王某呢，为了牟利，明明知道赵某已经对这种药品吸食成瘾，但是仍然多次的违规销售，以每盒35元的价格卖给了赵某共计10盒，合计是120片，折合盐酸曲马多 4.5 克，王某共计非法获利190元。案发以后啊，王某被抓获到案，经过检验，涉案的这个规格的氨酚曲马多片里面检出了曲马多的成分。根据曲马多和海洛因的折算比例40:1，王某销售的氨酚曲马多片相当于 0.1125 克的海洛因。对于这起案件，法院怎么判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王某以牟利为目的，明明知道氨酚曲马多属于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但是仍然多次向吸食氨酚曲马多成瘾的人员销售，这个情节非常严重，已经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该依法惩处。那么王某在被抓获到案之后呢，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属于坦白的这种情节，可以依法从轻处罚，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最终呢，被告人王某被判犯这个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依法没收所有的违法所得，并且上缴国库。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提到的麻精类药品，它是具有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正确使用，那是救人的良药， 但是如果错误的滥用，就成了害人的毒药。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家把这个药品啊列入了管制药品，去严加管控。而在这起案件当中，药店的老板王某作为医药行业的从业人员，他是心里明明知道这种麻金类的药品是受到国家管控的，而且自己所经营的药房并不具有经营这一类精神药品的资质，但是呢，仍然把这些东西售卖给成瘾人员来获取非法利益。那么这种无视国家法律法规，也漠视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终究是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滥用麻金类药品对于身体造成的危害不亚于传统的毒品，作为医药行业的从业者，一定要有这种职业操守和医学的素养，要合法经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而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来说，也要正确地认识到这些披着合法糖衣的麻金药品不可滥用，千万不能因为一时好奇去尝试。如果生病需要治疗，需要服用，一定要谨遵医嘱，远离毒品，珍爱健康。
4: 本期主题提示：卖药也能构成贩毒，要警惕披着药品外衣的管制麻金药品。2023年7月起，氨酚曲马多片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药店经营者王某无对应经营资质，却在新规实施后明知买家药物成瘾，仍多次售氨酚曲马多，非法获利190元，折算相当于海洛因0.1125克。法院审理认定，王某以牟利为目的贩卖管制精神药品，构成贩卖毒品罪，因其坦白认罪认罚，从轻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00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麻金药品兼具药品毒品双重属性，合规医用为良药，非法售卖滥用即涉毒，医药从业者务必依规经营，群众切勿私自购买滥用管制药片，遵医嘱用药，远离新型毒品陷阱。
5: 嗨，美女，溜溜冰，提神减肥。
6: 朋友，是男人就得试试。
7: 来点 K 粉，刺激。滥用合成毒品，损害大脑功能，产生精神病症状，将伴随终生。
8: 抵制诱惑，健康成长。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在法治朋友圈，我们共同关注防范

青少年药物滥用。那么正是2026年国际禁毒日，这个主题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青少年的心智没有成熟，猎奇心理比较重，所以容易被各类的新型伪装毒品所误导和诱惑。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好奇不能试水，新潮不能涉毒，要坚决远离一些不明的电子烟、来路不明的药片和各类所谓的新奇体验。对于家长朋友、行业的从业者和其他的市民，也要主动的识毒、防毒和拒毒，紧盯青少年的用药、消费，包括交友方面的风险，共同斩断这条毒品传播的链条，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无毒、平安、清朗的社会环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3: 3万多块钱买到12瓶茅台假酒，那么问题来了，消费者能要求退一赔三吗？叶某在今年3月网上某商行处购买了12瓶茅台酒，并且支付了36000元的货款。收到后，他开箱检查，怀疑这箱茅台酒为假酒，于是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叶某向法院申请了鉴定，经过鉴定确认这批茅台酒与茅台酒公司的生产信息不相符，非茅台酒公司生产包装。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叶某购买茅台酒按约支付了相应的价款，之后被鉴定为假冒侵权产品，经营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同时，叶某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购买这12瓶茅台酒，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条规定的消费者。这家网上商行依法应承担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责任。法院最后判决假一赔三，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108000元。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合法权益遭受到商家侵害的例子并不少见，我国有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中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的周璐律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在婚姻当中，这个房产啊，它的分割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周璐，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行政、刑事诉讼和提供法律顾问服务，担任多家单位常年法律顾问。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就是周璐律师。周律师您好。
3: 嗯，你好。
2: 嗯，您好周律师。这个房产啊，是我们大多数家庭价值最高的这个资产，但是同时它也是在离婚纠纷当中矛盾最为集中的部分。有现实当中有不少的夫妻当时凭着感情结婚，但是一旦这种爱意消失，那么双方面临婚姻破裂，家庭的这个分散，那么对于这种房产的分割通常会成为矛盾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啊，给我们来说说，就是根据具体的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究竟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房产是该怎么去分割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有朋友提过假离婚这样的一个词。那我们知道，假离婚事实上它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词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个离婚就是离婚，没有真假之分。但是呢，有的时候一方就会说，我们只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对吧？一种走捷径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房产如何去分割就会产生矛盾。您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结合着案例来给我们说说法律的规定，就是以假离婚为由想要去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
3: 好的，好的。现在先介绍一个案例吧。任某和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5月4日登记结婚，育有一女。2016年3月22日，任某、王某在民政局登记离婚。2018年8月28日，任某、王某登记复婚。2021年9月1日，任某、王某再次登记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双方因感情不和自愿离婚，双方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达成一致意见，约定女儿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每月10日前将抚养费转至女方银行卡，抚养费支付至儿女年满22周岁止，超过22周岁后有必要支付抚养费时，双方协商支付数额和支付时间。
2: 嗯，
3: 如女儿抚养期间产生一次性大额支出，双方再协商解决。
2: 嗯，
3: 关于财产分割呢，是03/09号房屋及贷款归男方，601号房屋及3730号房屋及贷款归女方所有。
2: 嗯，
3: 汽车一辆归女方，各自存款、私人物品、用品及首饰归各自所有。 关于婚后债务债权处理，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程序期间没有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由负债方自行承担，
2: 嗯，
3: 双方自愿协议离婚。
2: 哎，其实就是说这个离婚双方已经对孩子的这个抚养费还有这个大额资产，像这个房子的这个处理，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这种协商一致的这个意见了，是吧？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3: 但是呢，就是任某呢现在又要求确认当时签订的离婚协议无效，
2: 嗯，
3: 就主张重新分割夫妻财产。他的理由呢，就是觉得他们是假离婚，
2: 嗯，
3: 然后离婚目的是为了规避政策出售房屋，
2: 嗯嗯，
3: 然后双方离婚后呢还是共同生活的，也共同抚养孩子，并且还一直一致出门旅游等等，
2: 嗯，
3: 但是呢王某是不予认可的，表示双方离婚就是夫妻关系感情彻底破裂，共同生活只是为了抚养孩子，
2: 嗯，
3: 并不涉及假离婚。
2: 嗯嗯、好，其实这个案子挺具体，就是细节还是挺具体的。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情形，就是为了规避一些政策，这个是出售房屋，还有的是这个以前房屋缩紧，对，这个是买卖这个政策缩紧的时候，也有些人还为了买房子也有这种所谓的假离婚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听起来特别熟悉。但最后房产财产分割了以后，一方又提出当时是假离婚，这种弄巧成拙的这个情况也不少见，对吧？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
3: 嗯，这个案件经过了二审、终审，一审呢法院是认为两人离婚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2: 嗯，
3: 自愿签署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应当认定双方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那任某主张双方为假离婚，王某故意欺骗其签署不公平的离婚协议，因为他财产确实不是平分的。对此呢，是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任某的上述主张，未能就此进一步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
2: 嗯，
3: 因此对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所以一审法院呢对其主张是不予采信的，
2: 嗯，
3: 是判决驳回任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 嗯嗯
3: 嗯。然后一审宣判后呢，任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无论任某依据何种理由主张离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已经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况下，就任某对其主张均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
2: 嗯。
3: 然后任某提交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几次结婚、离婚过程，以及2021年9月1日离婚后双方之间仍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但不足以证明2021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时存在为规避政策而通谋虚假离婚的情形，亦不能充分证明王某存在欺骗任某签订离婚协议的情形。因此呢，是在王某对任某所主张事实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任某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 嗯，
3: 然后任某主张的离婚协议书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问题，法院是这样认为的：离婚协议具有人身依附性，是以离婚关系为基础签订的协议，在条款的协商方面存在多重因素，不能仅以是否平分财产来衡量是否公平。
2: 嗯，
3: 且本案所涉及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均达成一致意见，亦未见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因此呢，他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就涉案的离婚协议呢应属无效的上诉意见，法院是不予采纳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应该说一审和二审都是没有去支持任某的这个诉求，他说这个当时是假离婚，要求认定这个当初的离婚协议书无效，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诉求，一审和二审都没有支持他，是吧？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案件整个的判决的过程和一些适用的这个依据。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就这起案件当中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啊，跟大家去进行一个普法和探讨。首先就是关于假离婚的事儿，我们前面也说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以这个假离婚为由，要求去重新分割财产，要求当初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书无效，这种行为啊有。那么有人说存在就合理，对于这个意见，对于这样一个想法，您怎么看？
3: 存在即合理，这个当然先是要合法才能是合理这个情况。他要主张，他如果是一方就以假离婚为由主张财产分割条款无效呢，他首先 根据民法典是谁主张谁举证，
2: 嗯，
3: 他就具有那个举证的责任。而且呢，假离婚只是这三个字，并不是说，并不是一个财产分割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一个法定事由。
2: 嗯，
3: 他呢离婚协议书呢是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约定，它是一项财产行为。
2: 嗯，
3: 如果呢他的确实是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或签订时呢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这些情形，他才可以依据民法典的146条、147条、148条和150条的规定，主张离婚协议的财产分割条款无效，不予撤销。
2: 那就是说，在民法典当中有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条款，对于离婚协议的有效性去做出了一个规制，对吧？那么，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出一些在这些条款当中，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被认定为是离婚协议书无效呢？
3: 嗯。它是如果是无效的情形呢，就是民法典的146条，就行为人与相对人与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2: 嗯，
3: 就是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这个是法条的原文。
2: 嗯嗯，这个是适用于一切民事法律行为。
3: 对，是的。
2: 嗯
3: 嗯，然后关于可撤销呢，就是147条、148条和150条。147条的原文就是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然后148条呢，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还150条是一方或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2: 嗯，那显然在我们刚才说这起案件当中的时候，里面并没有提到您刚才说的这些要认定为是离婚协议书无效或者是应该予以撤销的情形。
3: 嗯，是
2: 他只提到了假离婚。
3: 他其实假离婚呢，他假离婚主要是他没有那个相关的那个
2: 证据
3: 举证。对，
2: 他没有能够证明这个离婚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是受胁迫还是并非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吧？他没有这样的一些能够证明自己的这个说法的证据，所以呢最终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3: 是的，
2: 但是他提到了说这个离婚以后双方仍然共同生活，还有一些什么共同出行啊，共同养育孩子啊，这些不能够作为证据吗？
3: 是不能的，因为呢是鉴于个体生活的。

0: 特殊性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性。离婚后呢，男女双方共同生活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呢，经济弱势一方存在住房困难，夫妻共同财产尚未分割完毕，降低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隐瞒离婚事实以逃避社会压力等。所以呢，法院是不会直接以共同生活这个事实去推定双方不具备解除婚姻关系分割财产的真实意思。
1: 嗯，明白了。但是我们前面说案子的时候也说到了，当时这个房产的分割它其实是有不公平的因素在里面的。那么这种不能均等不均等分割，是否是能构成我们前面说的显示公平呢？
0: 是不能，当然构成显示公平的。
1: 嗯，怎么说？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是因为呢，离婚协议呢，离婚协议呢是男女双方就解除婚姻关系、财产分割、债务清偿、子女抚养等一系列事项达成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1: 嗯，
0: 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就是只针对财产分割这么一项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它是要根据离婚时基于的情感状态、生活事实等各项因素进行整体权衡后的考量。
1: 嗯，
0: 所以法院呢是不会孤立的审查财产分割条款，以共同财产分是否公平分割去判断离婚协议是否显示公平。
1: 嗯嗯嗯。好，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则案例，就是以假离婚为由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书，并且主张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这桩案件当中呢，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刚才周璐律师也给大家去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所适用的这个法律，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些法律当中的这个基本知识。好，这个案件呢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也是大家所特别关注的。我们有一期这个法律在线的配套短视频一分钟微普法当中，也曾经就这样的一个情形给大家做过普法。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就是两口子啊，这个小情侣结婚了，那么一方在结婚以后把他在婚前购买的房产，那为了表示这种爱意呀，对吧，这种结婚的诚意呀，就给另一方加了名字，就是在房产证上加了名字。那么加名以后，这个如果双方离婚了，这个房产证该怎么分割？你给我们说说。
0: 我先介绍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呢是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他是崔某某与陈某某于2029年1月登记结婚，2029年2月呢，陈某某将其婚前购买的财产转移登记至崔某某、陈某某双方名下。陈某某呢，为再婚，他曾经与前妻育有一个子女陈某。崔某某与陈某某结婚时，陈某已经15岁了，平时住校，周末及假期回家居住。崔某某与陈某某未生育子女。2020年，双方因家庭矛盾分居。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其与陈某某离婚，并由陈某某向其支付房屋折价款250万元。陈某某辩称呢，是因崔某某与其女儿陈某关系紧张，超出其可忍受范围，就双方感情已破裂，同意离婚。
1: 嗯，
0: 然后崔某某呢，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而且婚后陈某某的银行卡一直由崔某某保管，家庭开支均由陈某某负担，故只同意支付100万元的补偿款。
1: 嗯，
0: 在诉讼中呢，双方都是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是在600万元左右。
1: 嗯，那这个房子最终怎么分割呢？
0: 是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某某与陈某某因生活琐事及与对方家人矛盾较深，以至于感情破裂，所以呢是同意他们解除婚姻关系。案涉房屋呢是系陈某某婚前财产。
1: 嗯，
0: 陈某某于婚后为崔某某加名，系对个人财产的处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于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例，就法院考虑到该房屋原为陈某某婚前个人财产，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是无任何贡献的，但考虑到双方婚姻已存续10余年，结合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子女以及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酌定呢崔某某可分得房屋折价款120万元。然后这个判决呢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
1: 他们就是这个案件在判决的时候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0: 刚刚呢我们又收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呢加名给对方加了名字，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又离了婚，那么关于这套房产的原先是一方的个人财产，之后呢加名以后就变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离婚以后这个房子该去怎么分割的问题。其实从情理上面来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另一方对这套房产的获得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这个付出，只是人身关系出现了这个变化，那么使得这套房产成为了双方的共同财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结婚时间比较长了，那么这种情形都会被认定为是双方共同财产，两方都有权利分得这套房产呢？
1: 嗯，确实，他们首先呢，这个行为呢是法律允许的，就是将其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的。
0: 嗯，
1: 他这个行为呢是以建立维持婚姻关系长久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是并不违法，且有法条支持的，所以呢他肯定会被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只是在分割的时候呢，法院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去平衡双方的利益，并不一定会均等分割，可能是相关的比例呢是会法院会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权衡的分割。
0: 嗯，一般来说会考虑哪些因素在里面呢？刚刚我们说了有结婚这个婚姻时间的长短，对吧？这是一个考量的因素吗？
1: 是一个考量因素。
0: 嗯，还会有其他的，
1: 还有婚后呢，就是双方对于家庭的一些开销的一些贡献呀等等的，还有共同生活情况，然后呢，房屋市场价格这些因素。
0: 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就是比如说婚后，虽然加了名字，但是如果离婚了，另外一方却分不得房产，有没有这种例外情形呢？
1: 这个，也有过，但是呢，这个是比较极端一些的
0: 啊。什么样的情形会出现这种会成为这种极端情形？
1: 对，我遇到过一个案件，就是确实他是婚前财产婚后加名，但这个婚前财产呢是他的那个来源呢是男方的那个父母以那个就是一块钱的价格将这个房屋以买卖方式给了那个男方。
0: 嗯，
1: 然后呢当时签字的时候男方的母亲没有在那个上面签字，但实际上那个房屋原来的那个权属是男方的那个父母共同所有的。
0: 财产。
1: 对，但是呢只有一方签字，所以最后在分割的时候呢他涉及了那个男方的母亲去提起了另一个诉讼，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证，就是这个
0: 买卖
1: 合同无效这么一个，最后呢因为这个买卖无效呢，所以最后因为确实一块钱去买一个市场，
0: 对，
1: 这个市场价格上百万的房子，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一个例外的情形。
0: 对，这个其实不光涉及到房产的分割，还涉及到这个男的，就是这个男方在婚前取得这套财产的时候的这种买卖的合同的这个问题，无效的问题在里头。所以它不单纯是一个房产分割的一个问题哈。好，有位朋友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婚内呢签过一个口头财产约定，有过口头财产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协议，离婚打官司的时候这个录音聊天记录能当证据吗？
1: 一般来说的话这个约定是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就是如果说没有采取书面形式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对，因为它有一个有个这个法律的规定。
0: 就是你可以拿来试一试开庭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呢法院也许会不一定会完全按照约定，但是呢可能会认为就是双方曾经有这方面的意思表示，可能在判决的时候会有一些作为考量，
0: 对，或者有一些倾斜，
1: 对，
0: 是是，
1: 但是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个口头的来。
0: 对是。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两起对于离婚时财产分割的房产分割的这个案例。如果说这个遇到离婚房产分割或者其他共同财产认定这个相关的疑问，证据其实很重要，比如说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房产的这

0: 个登记材料，只有证据链形成了，证据完整了，你才可能会通过调解呀、诉讼啊等等一些合法的方式去维权，才能守住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周璐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周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5: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6: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7: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8: 目标是确保交通
9: 安全。有了此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10: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参加。
11: 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韦秀芳出席。
10: 2026年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沉浸式党课报告会举行，陈东出席并讲话。
1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11: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11: 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6月2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
10: 马军在讲话中指出，工程不必在我和工程必定有我的两者辩证统一， 为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中，要坚持十年一建，只争朝夕，强化长期主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产业。

0: 力士以及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用实干实际检验政绩。要坚持事不避难，动真碰硬，对人民负责，增强担当精神，本领斗争精神，依法依规积极妥善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化解。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坚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取得实效。
1: 马军强调，学习教育越深入，越要在实干转化上见行见效，要注重工作统筹，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24号下午，我市举行亲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绿色食品企业代表座谈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1: 韦秀芳认真倾听企业代表发言，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诉求予以回应，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企业家反映的诉求，明确责任单位，逐一闭环办理。
0: 韦秀芳强调，民以食为天，发展好绿色食品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重要抓手，要系统坚持思维，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遵循产业规律、市场规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加快绿色食品产业集团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要敢于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绿色食品企业做大做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不移地在蚌埠发展的信心，政企同心，双向发力，携手推动全市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常鹏军报道。6月24号2026年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沉浸式党课报告会举行，市委副书记陈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忠诚履职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服务大局强担当，始终在促进发展中走在前做表率，把担当精神体现在实现跨越赶超的成效上。
1: 要大抓基层固根本，始终在加强党建上走在前做表率，深耕怀盼先锋机关党建品牌，选优配强党务干部。要锤炼作风树形象，始终在廉洁勤政上走在前做表率，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记者王玉从昨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蚌埠市淮上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了解到，过去五年，淮上区综合经济实力实现阶梯式跃升，地区生产总值从 147.2 亿元攀升至 238.8 亿元，工业总产值稳居全市第一，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位列全市首位。
0: 全区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区战略，绿色制造、现代商贸物流、现代农业协同发力，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长三角产业资源，招商引资与产学研创新落地成果丰硕，城乡融合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城市更新与路网基建提速提质，生态宜居底色愈发鲜亮，民生福祉持续加码，教育、医疗、就业工程落地见效，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淮上区锚定绿色制造先行区、商贸物流枢纽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幸福活力未来城三区一城战略定位，清晰划定六大核心发展任务，聚焦高质量发展、生态建设、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区域一体化五大领域争先进位，在创新转化、文明建设、基层治理、管党治党、城乡城寨五大方面谋求更大突破。未来五年，淮上区将做强332制造业实体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活科创动能，统筹城市功能更新与乡村全面振兴，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兜牢民生底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健全民主法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淮上。
0: 记者王道报道。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昨天上午，我市在市民文化广场开展全国土地日主题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形式普及土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市民树立惜土护地、依法用地的良好意识。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精心设置宣传展板、便民咨询服务台，向过往市民发放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节约集约用地等主题宣传资料。志愿者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的重要意义，现场为群众解答用地审批、违法用地整治等热点问题，切实让土地保护政策知识走进群众，融入生活。
0: 据了解，此次宣传活动采用线下现场宣传加线上新媒体推送的全方位宣传模式，搭建起立体化、多元化的科普宣传矩阵。本次活动还同步配套青少年特色科普实践活动，组织辖区小学生走进蚌埠城乡规划馆，开展沉浸式的土地科普教育。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与会区五年投入81亿元，着力解决民生关切问题。
1: 社会共治、消费维权服务站双站联动，我市解锁街区治理新模式。
0: 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演在蚌埠精彩上演。
1: 今日提醒，市区2026年中考文化课成绩及初中生物地理考试成绩今天公布。
4: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5: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4: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区民生工作进展和成效，并且就市民反映的星光上庭小区的物业问题进行了现场答复，来听报道。
6: 与会区发改委主任陈维志介绍，过去的五年，与会区在全力打造制造高地、西部新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美好与会的过程中，始终把民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五年间，累计投入资金81亿元，实施民生实事项目107个，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7: 我们的这个居民收入是稳步的增长了，就业创业更加充分。这个五年来，我们与会区的这个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03万元，这个年均增长是4.4%。然后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万元，年均增长是6.2%。这两个增

0: 殊指标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十四五”末，两个都是在全市第一。
1: 节目中有市民留言反映。
2: 市民张先生他说，6月10号向与会区反映星光上庭小区物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复。
1: 与会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周金星回复，
3: 具体的问题我们线下再跟张先生取得联系，看看反映的物业方面是哪些问题，我们联合街道一起来督促物业公司做整改啊，再给张先生一个反馈。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6: 与会区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天河居小区进入到建设收尾阶段，预计将于7月份竣工交付，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产业工人与城市公共服务群体。
7: 与会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位于江桥路西侧，于2023年下半年开工，分南北两个区域建设。目前12栋住宅单体拔地而起，其中北区6栋住宅已完成分户验收，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电力管线等收尾工作。天河居建设单位与投集团项目负责人刘波：
8: 目前本项目正在进行室外配套工程收尾施工，计划近期将组织竣工验收，7月份竣工交付。项目全部竣工后，将解决周边园区职工及城市新青年的住房问题，较大程度上改善与会区工业园区的整体环境和营商环境。
7: 这一项目占地约94亩，总建筑面积约17.2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12栋共计1466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及商业用房、文化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同时配建9条市政道路。目前配建市政道路完成90%工程量，其中3条道路将于近期竣工验收。记者王玉报道。
9: 记者何佩报道。暮色渐临，蚌埠大学城旁的青春市集灯火次第亮起，各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干净有序，食客往来穿梭，秩序井然。
6: 此前蚌埠大学城周边流动摊点零散分布，随意经营，部分摊贩卫生条件简陋，食材储存不规范，而且大多证照不全，合规性不足，不仅埋下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消费纠纷频发，维权渠道不畅等问题也是长期存在。
9: 为彻底破解基层餐饮治理难题，相关部门转变单一管控、被动整治的传统思路，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以社会共治为核心抓手，高标准规划打造青春市集规范化美食街区，将零散流动摊贩全部集中归集，统一管理。
6: 龙子湖区以青春市集为试点，深耕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改革，在街区核心位置打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服务站、消费维权服务站双站联动核心阵地，构建起集服务窗口、管理平台、监管哨点、联络伙伴、调解中心于一体的五位一体治理体系，通过阵地共建、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彻底打通监管服务最后一米，让食品安全监管、消费纠纷化解、商户规范服务全部下沉街区一线。
9: 双站联动模式彻底扭转了被动治理局面，通过市场监管人员、专业社工、商户代表、志愿者常态化驻点轮值，将监管端口前移，服务关口前置，实现纠纷快速调处、隐患即时排查、普法常态开展，真正做到小事不出市集，大事联动处置。
6: 自2025年9月运营以来，青春市集双站联动社会共治模式成效凸显，已累计为商户消费者提供食安指导、政策咨询、经营帮扶等服务420多次，成功调解各类消费纠纷19起，调解成功率 100%，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近万元，街区实现零食品安全事故。
9: 记者王立春报道。昨天，安徽粮食经济技师学院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掌声不断。以青春心向党、技能照前程为主题的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来自全省16所技工院校的青年学子同台竞艺，用歌舞、朗诵、情景剧等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技能青年的精神风貌。
6: 展演现场气氛热烈，歌舞剧、水鼓舞节奏铿锵，活力四射，诗朗诵、演讲情感真挚，感人至深，独唱、合唱旋律悠扬，动人心弦，中国舞舞蹈编剧巧妙精排，韵味十足。

0: 情景剧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讲述青年成长的故事。整场展演形式多样，亮点纷呈，生动地展现了全省技工院校立德树人和德技并修的育人成果。
1: 据了解，本次展演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安徽粮食经济技师学院承办。此次展演既是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也为全省技工院校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学互鉴搭建了平台。
0: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健美操公开赛在芜湖市的芜围落下帷幕，全省53支代表队超过1000人次参赛。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代表队一举夺得少年组轻器械健身操第一名。自建校以来，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高度重视体教融合，将健美操、拉拉操、科技体育、球类运动等特色项目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让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锤炼意志，绽放秀水少年的青春风采。
1: 2026年，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为帮助家长熟悉平台功能和操作流程，提前开放报名系统供测试使用。测试时间已于昨天开始到今天24点结束。6月29号早上9点到7月6号晚上12点将正式开启网上报名通道。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今日提醒，
1: 下面来听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提醒。按照2026年中考中招日程安排，今天公布市区2026年中考文化课成绩及初中生物地理考试成绩。为了响应市政府深入推进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应用号召，更好体现信息多跑腿、人员少跑路的理念，今年的中考成绩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查询。
0: 中考考生及家长通过下载皖视通 APP， 输入考生准考证号以及身份证号，查询考生中考文化课成绩，也可以通过下载蚌埠发布 APP， 打开首页中考成绩查询板块图片，并且在后续页面当中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输入考生准考证号以及身份证号，查询考生中考文化课成绩。
1: 此外，各报名点学校登录中考中招平台，通过成绩下载模块自行下载打印2026年中考文化课成绩册，由学校通知考生到校查询。今年提供纸质版的中考成绩单，由市考试院统一打印并通知各校领取。
0: 今天下午3点，市区8年级考生及家长通过下载晚市通 APP， 输入考生准考证号以及身份证号，查询考生生物地理考试成绩，也可以通过下载蚌埠发布 APP， 打开首页生物地理成绩查询板块图片，并且在后续页面当中点击在线办理按钮，输入考生准考证号及身份证号，查询考生的生物地理考试成绩。
1: 此外，各报名点学校登录中考中招平台，通过成绩下载模块自行下载打印2026年初中生物地理考试成绩册，由学校通知考生到校查询。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预计明天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联组会议就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专题询问，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接受询问。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巴西向我国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包括2名中国公民。总台报道员抵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当地建筑严重损毁，满目疮痍。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伊朗方面称，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世界杯小组赛排名陆续出炉，厄瓜多尔爆冷逆转德国队挺进32强，科特迪瓦队首次晋级，库拉索遗憾出局。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接受询问。
3: 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什么？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度量？
4: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5: 2025年，全国跨省异地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了41%，比2024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企业跨省迁移也更加自由便捷。2025年，纳税人跨省迁移数量近4万户，同比增长了18.7%。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北京有一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迁往石家庄的准签申请，2天内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2022年到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由14.7%降到了13.9%，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降到14%以下，相当于2025年物流总费用节省了

0: 1.12万亿元，以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平均的话，每人减少物流费用800元。
1: 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依然存在财政补贴政策设计不合理、执行不规范的现象，有委员就此进行了询问。
2: 比如说呢，通过抽屉协议，还有地方呢是1事1议等隐性这一种变相的方式违规的实施当地的财政补贴，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如何有效地规范地方的财政补贴政策，确保有关措施落地见效？
3: 我国呢，在国家层面没有设立任何世贸组织规则下的禁止性的补贴项目。违规补贴的问题呢，主要发生在地方。今年就是我们进一步推动啊，建立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出台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从制度层面对那些不能补、哪些不该补进行明确，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该问责问责，该通报通报，释放从严的信号。那么在地方层面呢，重点是落实清单，杜绝增量，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进相关的工作。
1: 专题询问中还有委员聚焦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
4: 对加强电商平台的管理，建立线上线下的一体的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有什么考虑，有什么宏观的考虑？
5: 因为平台经济啊，在繁荣我们经济的同时啊，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正在陆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有效的措施啊，在规范这个平台经济里的竞争秩序。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12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
6: 当前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比如城乡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不够紧密。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改进上述问题？
5: 我们将围绕着交通物流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突出抓好3个重点工作。一个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配套物流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来完善货运功能设施，实现啊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能够提高到90%以上。第二个呢是推动啊综合货运枢纽补量强链，用3年的时间再支持30个城市综合货运枢纽项目的建设，来强化呀货运枢纽与产业园区、制造业集群设施的衔接和业务协同。第三个呢是推动啊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会用5年左右的时间打造100家综合物流集成商，其中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要有10家以上，来有效的推动啊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的服务保障能力。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8: 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到2030年，我国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体系的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 其中

0: 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1: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据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3: 这次发布的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 60%。
2: 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被命名为熊猫债。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着多份珍稀红色文献，
4: 这些文献是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生生不息传承红色精神的实物见证。
5: 1931年2月7号，寒夜气中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五位进步作家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这五位作家以笔墨为利刃，以文字为炬火，胸怀救国为民之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坚守信仰，播撒进步火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战士，他们以生命践行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铮铮誓言。诗集《海尔塔》的作者是左联五烈士里年纪最小的殷夫，他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蟒，牺牲时年仅22岁。国家图书馆藏《海尔塔》手稿四册，是殷夫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收录的65首诗歌，抨击黑暗，针砭时弊，传递革命曙光。
6: 海尔塔是刺破旧时代黑暗、传递革命曙光的战斗诗作，鲁迅称赞它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经国家图书馆馆长冯仲云，他大力倡导革命文献和近现代名家手稿等新善本的征集整理工作。这份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同志手写原稿出自冯仲云之手。
5: 东北抗联14年苦斗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苍凉悲壮、最可歌可泣的征程之一。李兆麟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918事变后，他奔走乡野，集结义勇，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洪流， 冯仲云馆长全力打捞烽火记忆，留存这段浴血峥嵘岁月的抗争史诗。
6: 1946年，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中热切号召大家，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
5: 从左联五烈士以笔为刃，到李兆麟等共产党人转战白山黑水，从冯仲云等老党员倾力保存革命文献，到新时代国家图书馆珍藏传承，这些手稿跨越建党105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的同一篇初心答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据该国卫生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已经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的速度，希望能够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4: 强震过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不少居民区沦为废墟。
2: 目前委内瑞拉所有商业航班已经无限期取消。
3: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强震过后满目疮痍，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拉瓜伊拉的一处废墟中救出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7: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8: Ahí tiene uno al lado,
7: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Parece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Y se fue la acompañada.
8: Sí, sí, ya están allá.
7: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3: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还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麦克迪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9: Entre los daños que se cuentan por 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stán las operaciones aeroportuarias, ya que e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Maiquetía debió ser cerrado por daños estructurales. Mientras tanto, ya comienzan a llegar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3: 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4: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介绍，目前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强震中遇难。
2: 我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协调当地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震后救援。
4: 据日本气象厅今天发布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46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4: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
2: 但是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新航线不但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公布的航线，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建议中，自民党虽未提及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3.5% 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要求以此为参考。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 2% 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则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乌克兰重建大会25号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入欧。不过，各方对究竟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无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高于四月的 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提高多款产品价格。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截至23号，刚果金累计报告111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91人死亡，目前已有122名患者康复。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破纪录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25号介绍，英格兰约维尔顿监测站当天测得36.4摄氏度高温，打破英国1957年以来的六月日最高气温纪录。法新社25号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
10: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1: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EF 组陆续迎来最后一轮较量，
3: 其中一组厄瓜多尔队爆冷逆转战胜德国队，挺进32强。
4: 在美国新泽西进行的一组第三轮，厄瓜多尔队挑战提前晋级的德国队。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维尔茨接帕夫洛维奇传球回敲，萨内推射破门，获得个人世界杯正赛首球。此次进攻，帕夫洛维奇脚接触了厄瓜多尔球员头部，但未被判犯规，引发争议。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抓住德国队失误，由安古洛扳平比分。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开出角球，门前乱战中，普拉塔垫射洞穿诺伊尔十指关，2-1的比分让厄瓜多尔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一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费城进行，凭借前锋佩佩的两粒入球，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库拉索队小组垫底，遗憾出局。F 组末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7点同时开打。荷兰队3-1战胜本届杯赛状态不佳的突尼斯队，以小组第一身份顺利晋级32强。F 组收官战，瑞典1-1逼平日本，积4分，以小组第三出线。日本队获小组第二，进入淘汰赛后就将直接挑战5星巴西。
2: D 组第三轮的比赛刚刚全部结束，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比赛一波三折，最终美国队伤停补时阶段被土耳其队绝杀，以2-3负于对手。末轮战罢，美国队仍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土耳其队积分小组垫底，淘汰出局。
3: 另外一场比赛，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战成0-0，澳大利亚获得小组第二，与对手携手晋级32强。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增多，注意防晒补水。此外，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在东海大部海域有6到8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北京21到34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7到31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0到31度，西宁14到27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1到30度。

0: 州21到26度，宜宾22到29度，昭通15到21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18到27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1到32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中雨，西南风4级左右，南海东南部小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披着电子烟的外衣买卖赚取暴利。
1: 就是可能其实这个东西不太想吃饭吧，然后就特别瘦，然后手还特别抖的那种，戒不掉。
2: 我后面看到我就没玩了，还有几个朋友也去戒毒所里去了。
0: 从受用麻醉剂到被管制的毒品，谁在操纵有毒产业链？
3: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觉得这东西没办法，然后这玩意儿还挣钱还能干。
0: 涉毒人员遍布六省份八地市，涉案金额上亿元。
4: 公司有吸食吗？
5: 全部没有，我们发现了这么多没有吸食。你吸了第一口就会想着去吸第二口，
6: 但他那个群体里面一旦谁有了，那大家都会去问，你哪弄的。
0: 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斩断隐形毒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5月的一天，浙江某医院工作人员给当地警方打来电话，他们正在救治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邓某。被家人送到医院后，邓某意识不清，全身抽搐。初步诊断，他的症状有可能是吸食了某些精神类药物，需要紧急救治。得知警察前来了解情况，邓某家属早早在门外等候。焦急的父母向警察反映，他们发现邓某最近在吸食一款电子烟，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体就出现了不良反应。送到医院后，医生认为邓某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电子烟中毒。
7: 不知道他吸这个东西，身上挂起来我们都不知道的。在他姐姐订婚走的快喝酒了，走开的话这样兜着兜着吃饭，他给我讲吸了那个电子烟。
8: 医生说没用的，靠自己，他碰不碰的一个问题，他如果再碰这辈子都没用。
0: 进行了相关治疗后，邓某的症状有所好转，但是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面对警方盘问，邓某说了实话，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自己一时好奇跟风，在网上购买了加入特殊物质的电子烟。
8: 然后这个东西你说三口上头啊，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是起来的。
4: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第一次买？
9: 第一次是花的5000。
4: 那你还记得当时第一口是什么感觉？
9: 就整个生活来说，我是病难的，一起来就整个人都在转，整个心在转。
0: 邓某表示，他现在特别后悔，因为刚开始吸这种电子烟，身体已经有强烈的不适感，但是当时他没有就此打住，反而是又尝试了几次，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上瘾。
9: 头晕，然后有时候会出现幻觉。
4: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幻觉呢？
9: 其实就是光斑嘛，来回的跳。
0: 随着吸食这种电子烟次数的增加，邓某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很多症状，一开始是双手止不住抖动，后面则是身体不由自主跟着抖。他原本以为戒掉电子烟就能恢复过来，然而几天后，邓某出现了严重的戒断反应，这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
9: 手抖，然后是浑身抖，
4: 然后就是浑身上下都在抖。
9: 我被他抖怕了，这边是太可怕了。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我国禁毒斗争的最新动向。刚才大家看到20岁的邓某，是因为吸食了一种添加了替来他明物质的电子烟，被送进了急救室。近年来，因为接触添加了替来他明的电子烟而引发麻烦的案例时有发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发生在浙江的另一起案例。
0: 小陈今年18岁，因为种种原因，他很早离开了校园。步入社会后，他结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原本两人平静的生活，在2025年1月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朋友的推荐下，接触到了不该碰的东西，一种号称吸了就很放松的电子烟。
1: 就是有好友认识，然后带着一起去接触的。那我刚好也是好奇嘛，新鲜感那种，就想去尝试一下。
11: 第一口、第二口是什么感觉？
1: 它那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就是怎么形容呢？塑料味吧，就是很浓烈的一股塑料味，特别甜腻、特别甜腻的味道。
0: 第一次接触这种电子烟，小陈的心里产生了抗拒。她跟男朋友都很清楚，这种烟里肯定是添加了某些成分，因为少量吸食，他们就会出现幻觉，幻觉过后身体也会很不舒服。
2: 金华这边还没有很多嘛，他拿过来说这边也上头的。
11: 知道为啥上头吗？
2: 里面是替代他们，是送用麻醉药。
1: 一直都有个声音告诉自己说不要玩多，而且我自己本来就是这种不玩我一定不会玩的那种。
0: 回忆起两人当初吸食电子烟的过程，小陈跟她男朋友都记得很清楚，他们当时就知道这种电子烟里添加了一种叫替莱他明的物质，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但是朋友圈不少人都在分享自己吸食这种烟的感受，大家似乎觉得这是既时髦又刺激，小陈跟男朋友也就默认偶尔玩一下这种电子烟应该是没问题的。
2: 上头的那一下是置换的，就比如说这个房间你眼睛里是不断变化的一种景象的，就不是这个房间的样子，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景象。
1: 刺激，然后就是喜欢那种上头的感觉吧。
0: 自从吸上了这种电子烟，小陈他们的生活就开始发生改变。一方面因为购买电子烟，两个人两个月就花费上万元。另一方面，小陈的男朋友很快就上了瘾，经常因为抽烟而无法工作。就在两个人开始为此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也断断续续听说身边那些吸食电子烟的朋友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1: 因为我朋友就是玩这些东西，天天一玩他就说我要跳楼，就这样，就专门讲这些话，就是真的不想活了的那种。
2: 他们好像是说什么神经损伤了吧，就是手一直吃个饭弄得满身都是的，那手也一直都在抖，就是家里面把送到戒毒所就是这样子。
0: 面对这样的情况，小陈和男朋友决定要戒掉这种添加替莱他明成分的电子烟。然而此时两人都发现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戒断反应，小陈的男朋友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不想出门，
2: 很难受，反正就是吸电子烟就是不想出门。听他们说是

0: 自己的感觉跟那个病毒差不多。
1: 就他自己是有意识的，但是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抽搐，就整个人躺在床上抽搐，就是特别恐怖。
2: 有了这样的经历，小陈他们更加不敢再吸食这种电子烟了。然而，在金华警方一次例行检查中，小陈与男友购买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电子烟的行为被查实。调查中，他们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吸食行为，并且表示非常后悔。
1: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抓吧，再也不会被抓了。我在找我之前我就已经不玩了，好几个月了吧。
2: 对自己行为深刻反思之后，小陈说他俩越想越怕。事后他们也将自己朋友圈还在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反馈给了警方。小陈说不想有人再跟他们一样因为各种原因接触这种电子烟，既浪费钱又损伤了身体。
1: 我之前朋友特别多，就是一直抖，
3: 然后
1: 像这样子一个
3: 银叶，
1: 然后味道就这样子。
3: 银叶、荔枝、百香果、
1: 蓝莓、芒果、葡萄。
2: 得到了关于这种电子烟的售卖线索，金华警方很快就进行了摸排。那是几条隐藏在朋友圈里的贩卖信息，卖家没有明说自己在卖什么，只通过朋友圈特殊的文案与买家进行交流。
4: 我们作为禁毒民警呢，比较敏感的，还是肯定是这些电子烟里面添加了这些会成瘾性的物质，那么就赶紧通过这个线索去摸排。然后呢也缴获到了实物，那经鉴定呢里面发现的是替来他明，
5: 那个氯胺酮就是大家俗称的 K 粉，应该都知道，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替来他明的这个成瘾性危害性其实是氯胺酮的3倍。它主要损伤的是人体神经方面的这么一个那个，然后呢这个长期服用氯胺酮其实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后果，它后果是什么，它人就是吸食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膀胱它会慢慢的缩小，就是你长期吸食氯胺酮，其实你会发现它很多人就是终身挂个尿袋的。
2: 在近年警方的办案过程中，全国多地都发现了将替来他明物质掺入电子烟售卖的情况。2025年4月，金华警方决定对这起售卖添加替来他明的电子烟线索立案调查。
6: 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账号可以做这个资金的穿透，后面发现这个后面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庞大的一个团伙在这从事做这个替来他明的这个电子烟的这个买卖。
2: 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金华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销售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分销商，他们将成本只要30元左右的劣质电子烟加上10倍左右的利润大肆向青年群体售卖。
4: 比例按照比例跟烟油混合好之后就加到烟袋里来售卖，那基本的价格在300到500不等一个烟袋的这个价格，那也是很暴利的这个情况，
7: 特别是对青少年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还有一些吸毒的前科人员当做一个毒品的替代品在使用。那么我们也及时向我们禁毒总队做了报告，那么禁毒总队呢也非常重视，我们就对这个案件开展了深挖。
2: 面对这条黑色产业链，金华警方迅速锁定在本地进行电子烟销售的多名团伙成员。然而作为兽用麻醉剂成分的替来他明尚未被列入国家毒品管制目录，对这批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警方也与金华当地烟草监管部门进行了会商。
6: 他们采取的这个以现金、面交、伪劣电子烟、空烟弹、烟油、烟杆、行电证、称考之后再进行混合交换。
2: 烟草监管部门研究了电子烟监管法规后发现，这个案件中嫌疑人生产销售的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其烟杆、烟弹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品，私自添加果味香精、违规灌装不明油料的行为违反电子烟国家标准，涉嫌犯罪。
7: 毕竟来说像电子烟这些，我们属于专业单位对口单位嘛，所以是我们跟禁毒这几年建立起来这个新型案件打击这块，像联合他们办起新型有意义的这种案件。
2: 有了法律上的认定标准，

0: 金华警方也与当地烟草部门开展联合办案。更多的细节显示，在金华销售伪劣电子烟团伙的成员虽然结构分散，但是分工明确。一方面，他们从广东某地将劣质烟杆、烟弹快递到金华，同时从上家楚某团伙那儿购买替来他名粉末，进行简单组装，高价卖出。
1: 他的货源呢是来自于一个叫辽宁的一个叫楚某的这个团伙，也发现楚某呢他是一个健身，搞健身的，在我们侦破情况下发现他原先是接触的是类固醇比较多，这个国家对禁烟剂管控的比较严了，那这个楚某呢开始察觉到这个风向，那开始他就转移这个目标，他就是开始研究这个东西替来他们怎么制作。
0: 正是看中了替来他明成分，目前还没有被国家相关部门正式列管为毒品。嫌疑人楚某将自学的替来他明合成方法提供给了四川的邓某与黄某两人，并指导两人生产出大量替来他明粉末。楚某将这些成品销售给分散在各地的供货商，再由供货商分销给零售商，零售商按一定比例将替来他明掺入劣质烟油，合成加工成伪劣电子烟，全国多地分销。
2: 先打击这个底层贩卖的，那么再打中间商，再打这个配件供应商，在最后面打这个替来他明的粉末制造商，那么层次推进，那么证据层层固定。
3: 话不要多。
0: 2025年7月，警方在楚某、傅某交易替来他明的现场对他们进行了抓捕，随后在多地对涉案其余分销商进行收网。
4: 楚某包括下面的傅某包括下面的祝某，这些当时首批这个抓获了14个人。至此呢，就是这个生产销售替来他明，包括生产销售这个含替来他明烟油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怎么就基本上打除掉了。
1: 那现场呢，发现缴获了这26公斤的这个替来他明，还有将近200万块钱的这个现金。
0: 至此，这一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6省份8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金华警方和烟草管理部门捣毁。行动中查获的已经生产销售的替来他明成品案值上亿元。
4: 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带头一个警示的作用，知道这个吸食替来他明是有危害的，同时也是震慑那些犯罪分子，你们不要搞这些东西，只要我们发现坚决予以打击。
0: 成本几十，售价几百，黑色产业链被连根挖掉。
5: 我给他动100多万，他跟我就跟我干了一个月。
0: 不是毒品的成分堪比毒品的效果，谁来遏制蔓延态势？
4: 只要没有人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0: 国际禁毒日特别策划，斩断隐形毒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成本几十元却可以卖到几百元的涉毒电子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对这个案件进行全链条收网后，警方查明以楚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制造大量替来他明原材料，分销商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加价销售，短短数月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那么这个楚某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0: 今年30岁出头的楚某是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他曾是东北某地一个健身教练，因为开健身房，楚某经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有上万粉丝为他点赞。
7: 520给别人送过花没？
8: 啊，送过。
7: 你520收到过花
8: 没？没有啊。
7: 520拍的。
8: 哎呦，谢谢。
7: 我的主观意愿上不是说我想去做毒品挣钱，而是恰巧这个毒品撞上我了，事赶到一起了，赶上了。对，我做健身做的挺好，我做健身也挺挣钱，你能感觉出来，你看我那些，我也挺能耍的一个人。我做真做的挺好，我之前在沈阳有7家店，其实理论上来讲我犯不上干那个东西，我做健身也很挣钱。
0: 归案后，面对警方的证据，楚某的同案犯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楚某却一直不愿跟警方坦白。在完整的证据链条面前，

0: 前，他依然不愿正视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认为有可能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1: 我还特意查了，我还特意咨询了，我说干那玩意儿是不是不犯法，他说是不犯法。
0: 在楚某的理解中，法律并没有对替来他名有明确的列管规定，而这种物质因为各种原因在市场上极度缺货，楚某就通过自己在网上找来的资料研究出替来他名的制作方法，并找到四川一家化工品制造厂的老板，大肆生产这种物质。
1: 然后哎，这玩意儿还挣钱，还能干，我这辈子好像找到个好出路，干一票行了，可以回家养老了。
0: 为了能够更加快速赚到钱，楚某说他已经联络了其他两家化工原料厂，准备大肆制售替来他名粉末用于电子烟的原料。在他看来，这种还没有被列管的物质有着极大的市场，他甚至已经计划好自己未来的生活。
2: 楚某呢，他自己野心比较大，他就想赞助8亿，然后包括购买这个豪华游艇啊，购买别墅，然后这个情况
0: 也是为了挣钱。楚某说服了自己的妻子韩某协助他送货、分装和运输。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警方在韩某家搜出50余万元的现金，韩某也因此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3: 不满足于现状吧。然后他说他想往前走，说不要让我拽到后腿，然后说你可以原地不动，但是你不要就是阻拦我去挣更多的钱，这个样子。
1: 我不瞒你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腿都得着了，我走不了道儿。没想到今天，我前一天坐奔驰里，开开心心是吧？吃大餐，我那顿饭花了3000块钱。我第二天没看，全是铁丝网，真有点懵。没想到给我老妈给我媳妇整进来，花花卡在那儿。
0: 事实上，楚某对于自己生产制造替来他名的危害心知肚明。在实验制造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跟这种物质打交道，关于这种成分对人体的伤害，楚某也非常了解。
1: 我又不虎，我抽他，我藏我都没敢藏。我说实在话，我知道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藏我都没敢藏。但是呢，我在做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肯定是多多少少闻到一些，就是光闻到这个东西就会有一种什么呢，就像脚踩棉花似的那种飘的感觉，就你喝你两一瓶白酒下去那种感觉，但比那个感觉呢还要重一点。
0: 2026年5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他的妻子韩某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入狱1年。
1: 犯罪肯定是犯罪，但还是想组织上能给我个机会，我肯定是努力配合，积极改造。
0: 与楚某同时被判刑的还有制造和销售替来他名电子烟的10余人。在得知判决后，一直没有认罪的楚某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不会上诉。他告诉记者，对于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也在思考和复盘。
1: 我真的考虑过，就是我做这些事儿，我做这个犯法的事儿，有可能真的就是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就是让我觉得做这一切挣多少钱没意义，真的跟我媳妇过日子才有意义，挣钱没意义。
0: 2026年5月12日，浙江省公安厅等12部门联合签发《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明确将替来他名和笑气纳入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种类。
4: 一个就是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另外就是你使用人员，这些这个从各个角度来进行一个从不同行业的这个角色来进行一个规范，那么希望他们从这些角度能够避免流入到滥用的这个渠道当中去。
5: 这些成瘾性的有害物质或者说新进口物质，露出一个我打一个，露出一个打一个，那我们的工作永远是滞后的。所以我们这次条例修改一个，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是提供一个试图探索去建立一个，就是从日常的管理到违法行为的打击查处到滥用人员的服务，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老师。你好，李老师。
3: 你好。
6: 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很多的年轻人接触到了这种掺入替来他名的电子烟，但是我们知道替来他名其实它是没有被列管的，那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哈，那没被列管是不是意味着是可以偶尔碰一下呢？
7: 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把这个有没有被列管当成有没有危害的唯一的判定标准。
6: 嗯，
7: 但是应该说没有被列管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危害。比如说替来他名，它实际上它是具有与毒品非常相似的成瘾性和神经毒性，一旦吸入它实际上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与合成毒品相似的这个危害后果。
6: 李老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哈，就是既然它有这么大的危害，为什么它还没有被列管？那对于这种未列管的成瘾性物质，在法律上我们怎么管它？
7: 因为国家对一种成瘾物质的这个列管呢，它的流程比较复杂，而且周期相对也比较长。那么新型毒品呢，就是新型的成瘾物质，它的品种变化非常的快，那中间就会形成一个管控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也有其他的法律能够对其行为进行约束，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如果把这个替来他名添加进电子烟里边，就相当于将兽药用于人体，那就危害到了公众健康，可以按照妨害药品管理罪来惩处。那么如果是生产这个改装的烟弹，或者是劣质的雾化器，那么就可以按照生产销售劣质产品罪来适用。那么如果说还生产了比如说无证的电子烟等等，那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来惩处。
6: 李老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注意到哈，浙江其实是做了一个举措，把替来他名和笑气纳入了省级的临时的管制的范围。那您感觉这个省级的临时管制范围是不是也对这一类管控品打击提供了一个思路？
7: 这是毒品问题治理的创新之举，也值得在全国推广。应该说这类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也不是局部的，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势头。所以像浙江、山东、辽宁、湖南等省，它就是探索出符合当下毒情的这个应急的管控办法，来及时遏制这种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我们一方面要严打就是通过网络，通过物流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等，诱导和销售给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型成瘾物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加大这个科普宣传，从根源上遏制新型成瘾物质的发展蔓延。
0: 据悉，2026年7月1日起，替来他名将正式被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进行列管，同时被列管的还有其他15类物质。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9: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穿衣。
1: 离远抗土。
2: 又见面了，
1: 亲友团聚，新年喜相逢，锣鼓再敲响。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戏韵合乡，共赴热爱，好戏开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合乡》，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张哲，欢迎大家的到来。古乐齐鸣辞旧岁，欢歌笑语迎新春。那值此新春佳节，在这里要祝大家阖家美满，幸福安康，马年大吉，大家过年好，
4: 过年好。
3: 2024年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汇集了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戏迷朋友们，他们因戏结缘，以戏会友。大会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热爱犹如种子播撒四方，已经在各自的生活当中生根发芽，继续传递着戏曲的光和热。马年伊始，我们再次相聚在中国合偶之乡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以戏传情，再续新

0: 谢谢三位的精彩的演唱啊，真的是给大家来了个开门红，而且经过我们票友大会的学习之后呢，进步很大哈。来分享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感受好吗？
1: 通过去年参加咱们生生入戏票友大会，我妈妈现在也开始和我爸一块儿去票房，我爱人现在也开始看老生，经常去参加票友活动，我还参加咱们那个就经常会有戏曲进校园呢，还有参加了一些就纪念老先生的诞辰的活动。
0: 好，那我们请杨红老师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经过票友大会之后也是得到了很多专业老师的指点哈，来跟大家说一说。
2: 经过那个专业老师的评审和看票友们的表演，感觉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回去以后呢也进行了针对性的一些学习和训练，参加了曲靖的票友节和六盘水的票友节，也参加了一些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非常开心。我的爱好被看见，所以谢谢票友大会。
0: 谢谢您，刚刚那句话说得特别的由衷，让我的爱好让大家看见了，的确也看到了您的努力和进步。好，那淑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来到宝应是在票友大会之后第一次跟选手们见面吗？
3: 还真不是啊，自从我们上一次结束录制之后，已经陆陆续续跟我们特别多的好朋友们都一起见面了。然后比如说像有一次我们2025年4月份在潍坊风筝节，然后我们去了全中书那边，然后我跟像秀丽阿姨啊、崔斌老师啊、玉明伯伯我们都见面了，然后跟壮壮合作了《白蛇传》，跟晶晶姐合作了《游龙戏凤》，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尝试。除了结识到这么多五湖四海的热爱京剧的朋友们，通过《生生入戏》这个节目，我也被更多我们福建当地的像院团呀、像票友朋友们看见，也参加了福建京剧院在新年期间组织的一些演出啊。然后福建文旅当地我们有这个周末戏相逢，我也很荣幸参与了。所以真的特别感谢《生生入戏》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被看见，然后也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谢谢淑仪的分享，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提到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我想想今天几位坐在哪里，跟大家来招一招手。哎呀，你看都是这么的亮丽，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票友大会这一年来你们的感受。
4: 大家好，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来到我们美丽的宝应。在2025年潍坊风筝节的时候，我和淑仪一起合作了《游龙戏凤》，当时我觉得我们也是比较胆大吧，我们都上过这个生生入戏了，这个风筝节我们试一把，我说好，
0: 就愉快的决定了
4: yes。 然后我和我这个壮壮妹妹呢，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不单单是喜欢唱，我们还喜欢这个戎装。
0: 那现在能自己化西装吗？
5: 今天的演出呢，我也将会为自己进行化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好，掌声有请。

过我们票友大会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有一位选手啊是来自于新疆塔里木的一位大学生，叫做刘毅德。那。

0: 按时按点去练固定的段子，去提升自己。然后并且呀，我们把这个过程呀都记录下来，然后发到咱们各大短视频平台，然后接受咱们广大网友的这个检阅，哎，看我提高了多少到底。
1: 然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也有拥有了很多的这个新迷朋友。
0: 是的，是的。其次呢，让我印象很有深刻的是，就在参加完咱们票友大会之后，我跟我哥哥温振航，我跟他相约在一起去天津看了咱们张克老师全本的《伍子胥》，哎呀，印象非常深刻，对我们来说。
2: 是的，特别也是在那次看完《伍子胥》回来之后呢，把我们俩的心也都勾起来了。回到宾馆也想唱，但是呢，当时又太晚了，我们又怕扰民，怎么办呢？我们就把金武的声音给它减小，用码子换成牙刷，把它降低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一个晚上。
1: 哇，那其实票友大会之后真的收获很丰富，对于两位来说。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得给大家交一下答卷呀？
0: 是，让大家来给咱们评判一下，看一下到底王王提高了多少。
2: 好好
0: 好，
1: 准备一段什么样的唱段？
0: 大家耳熟能详的
3: 三家店，
1: 掌声有请。

0: 今天我们的现场真的看到了很多的熟悉的面孔，也都是我们票友大会当中结识的非常多优秀的选手。那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郝娟老师和陈平老师，欢迎两位。那这个票友大会之后，我想两位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感受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参加了那个大会之后，可以说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似的，加之我们家乡的戏迷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更增加了自信，去大胆地走出去。这段时间也去过好多地方，天津啊、北京啊，还有各个地区，票友的邀请，相互有个学习这种机会，对自己是个锻炼和积累。在这里只有感谢，再感谢，
0: 也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参与支持我们的节目。而且通过这个大会之后呢，在舞台上也找到了自信哈。我想
1: 最大的收获，
0: 对，那我想陈平老师也一定有同感。
2: 参加完票友大会啊，收获非常大。我呢在老年大学教京剧，我们还经常参加一些京剧的名家名票的演唱，组织进社区、进校园讲座和演唱。可以说票友大会是我们新的起点，特别感谢票友大会，感谢一鸣惊人，
0: 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听了刚刚两位的这个分享之后，能感觉到票友大会真的成为我们戏迷朋友学习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就像一个加油站一样，给了大家向上前进的这种无尽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两位的精彩演唱好不好？掌声有请。

0: 导员，听说同志们要走。
1: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成。

0: 值此新春佳节，我们在荷香宝义
1: 给全国的父老乡亲拜年啦！
2: 拜年啦！
3: 祝老伙今年里
0: 身体硬朗，
4: 日子红红火火，
5: 万事顺意。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荷香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那来到宝应，我们自然会想到高朗廷先生。200多年前，先生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徽班进京，开启了京剧的辉煌篇章。那么200多年后，我们来到此地重逢。那在我们的票友大会的选手当中，就有一位来自于宝应的黄玉明先生。他多年来致力于组织票房，传播京剧艺术，将我们高朗廷先生的戏曲火种在故土薪火相传。那接下来他将带领我们走进高朗廷公园，一起来致敬先贤。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宝应，在我这个前面呢，这座坐像就是高朗廷先生。高朗廷出生于公元1774年，在17岁的时候呢，他率领3000班到北京去为乾隆皇帝80大寿那个献演，大胆的革新，奠定了那个京剧的形成的基础。在宝应呢，有很多关于高朗廷当时演出的塑像，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看一组。
8: 好嘞。
7: 现在看到的这个塑像呢，就是高朗廷的代表剧目《傻子成亲》，这是高朗廷扮演的那个其中的赵小姐，这个是傻子。当时他们俩的演出啊，是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欢。另外那个下面那个一组雕塑呢，是叫莫柯赛，就是有一位说戏的先生，正在跟他们说戏的时候，高朗廷他就提前装扮好了，叫早扮三光，迟扮三荒。目前很多的剧团和冷男传承这种做法，高朗廷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宝应票友正常就在这边活动。
9: 老乡

0: 是一道山君与野归云台。
1: 咱们宝应的京剧戏迷朋友们，接下来请你们欣赏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深入戏的朋友们给我们宝应的观众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朋友。之所以说特殊呢，首先他在工作当中的身份呢是一位水稻专家，把论文写在了土地上。那么第二个身份呢，便是一位资深的戏迷，在生活当中把戏曲融入了自己的点点滴滴。那么他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顾客李先生。顾先生您好，欢迎您的到来。那其实说到和戏曲频道和一鸣惊人的这份渊源，可以说非常的深。
1: 对，我对京剧的爱好起步于1970年，第一部这个现代京剧这个智取威虎山。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很荣幸的认识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佟祥林老师。2019年5月13号
0: 哦，得到了佟祥林先生的指点。
1: 我就到了那去，去了以后呢，前前后后达5年时间，到他家拜访了5次。另外呢，通过这个他儿子的微信向他发一些我的这个唱啊、念啊、读啊这方面东西，收到46次的指导。
0: 记得好清楚，46次的指导。
1: 印象最深的是2点，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嗓音条件特别差，他讲了这个非常中肯的话，他说你认为这么调门唱的最舒服，那就是最好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讲，唱现在就未必一定要强调高音亮嗓，只要你融入这个人物，就能中音照样可以唱。说这点对我是巨大的鼓舞。2022年11月，这央视这个一鸣惊人上台的表演，这时候我就看到自己差距非常大。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就虚心的学了。
0: 所以顾老师在学戏的路上真的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哈，越挫越勇。那经过这个名师指点之后，我想您对《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了。现场是不是给大家唱两句？
1: 哎，可以。

时刻提从当刀换盾剑，重担挑在肩，一心要砸碎千年铁锁链，为人民开春难。万代幸福全民之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必向前，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

那我们刚刚欣赏了我们票友朋友们的这个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专业京剧演员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

等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不暇接，刮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

0: 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的周璐律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在婚姻当中这个房产啊，它的分割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周璐，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行政、刑事诉讼和提供法律顾问服务，担任多家单位常年法律顾问。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就是周璐律师。周律师你好。
2: 嗯，你好。
1: 嗯，你好周律师。这个房产啊，是我们大多数家庭价值最高的这个资产，但是同时它也是在离婚纠纷当中矛盾最为集中的部分。有现实当中有不少的夫妻当时凭着感情结婚，但是一旦这种爱意消失，那么双方面临婚姻破裂，家庭的这个分散，那么对于这种房产的分割通常会成为矛盾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啊给我们来说说，就是根据具体的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说，究竟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房产是该怎么去分割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有朋友提过假离婚这样的一个词。那我们知道假离婚实实上它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词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个离婚就是离婚，没有真假之分。但是呢，有的时候一方就会说我们只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对吧，一种走捷径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房产如何去分割就会产生矛盾。您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结合着案例来给我们说说法律的规定，就是以假离婚为由想要去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
2: 好的好的，现在先介绍一个案例吧。任某和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5月4日登记结婚，育有一女。2016年3月22日，任某王某在民政局登记离婚。2018年8月28日，任某王某登记复婚。2021年9月1日，任某王某再次登记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双方因感情不和自愿离婚，双方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达成一致意见，约定女儿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每月10日前将抚养费转至女方银行卡，抚养费支付至儿女年满22周岁止，超过22周岁后有必要支付抚养费时，双方协商支付数额和支付时间。如女儿抚养期间产生一次性大额支出，双方再协商解决。关于财产分割呢，是0309号房屋及贷款归男方，601号房屋及3730号房屋及贷款归女方所有。汽车一辆归女方，各自存款、私人物品、用品及首饰归各自所有。关于婚后债务债权处理，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程序期间没有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双方自愿协议离婚。
1: 其实就是说这个离婚双方已经对孩子的这个抚养费还有这个大额资产，像这个房子的这个处理，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这种协商一致的这个意见了，是吧？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2: 但是呢，就是任某呢现在又要求确认当时签订的离婚协议无效。就主张重新分割夫妻财产。他的理由呢就是觉得他们是假离婚。然后离婚目的是为了规避政策出售房屋。然后双方离婚后呢还是共同生活的，也共同抚养孩子，并且还一直一致出门旅游等等。但是呢王某是不予认可的，表示双方离婚就是夫妻关系感情彻底破裂，共同生活只是为了抚养孩子，并不涉及假离婚。
1: 好，其实这个案子挺具体，就是细节还是挺具体的。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情形，就是为了规避一些政策，这个是出售房屋，还有的是这个以前房屋缩紧，对，这个是买卖这个政策缩紧的时候，也有些人还为了买房。

0: 房子也有这种所谓的假离婚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听起来特别熟悉。但最后房产财产分割了以后，一方又提出当时是假离婚，这种弄巧成拙的这个情况也不少见，对吧？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
1: 嗯，这个案件经过了二审、终审，一审的法院是认为两人离婚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自愿签署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应当认定双方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但任某主张双方为假离婚，王某故意欺骗其签署不公平的离婚协议，因为他财产确实不是平分的。对此呢，是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任某的上述主张，未能就此进一步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因此对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所以一审法院呢对其主张是不予采信的，是判决驳回任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然后一审宣判后呢，任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无论任某依据何种理由主张离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已经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况下，就任某对其主张均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然后任某提交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几次结婚、离婚过程以及2021年9月1日离婚后双方之间仍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但不足以证明2021年9月1日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时存在为规避政策而通谋虚假离婚的情形，亦不能充分证明王某存在欺骗任某签订离婚协议的情形。因此呢，是在王某对任某所主张事实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任某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后任某主张的离婚协议书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问题，法院是这样认为的：离婚协议具有人身依附性，是以离婚关系为基础签订的协议，在条款的协商方面存在多重因素，不能仅以是否平分财产来衡量是否公平。且本案所涉及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均达成一致意见，亦未见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因此呢，他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就涉案的离婚协议呢，应属无效的上诉意见，法院是不予采纳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应该说一审和二审都是没有去支持任某的这个诉求。他说这个当时是假离婚，要求认定这个当初的离婚协议书无效，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诉求，一审和二审都没有支持他，是吧？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案件整个的判决的过程和一些适用的这个依据。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就这起案件当中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啊，跟大家去进行一个普法和探讨。首先就是关于假离婚的事儿，我们前面也说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以这个假离婚为由要求去重新分割财产，要求当初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书无效，这种行为啊有。那么有人说存在就合理，对于这个意见，对于这样一个想法您怎么看？
1: 存在即合理，这个当然先是要合法才能是合理这个情况。他要主张，他如果是一方就以假离婚为由主张财产分割条款无效呢，他首先根据民法典是谁主张谁举证，他就具有那个举证的责任。而且呢，假离婚只是这三个字，并不是一个财产分割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一个法定事由。他呢离婚协议书呢是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约定，它是一项财产行为。如果呢他的确实是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或签订时呢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这些情形，他才可以依据民法典的146条、147条、148条和150条的规定，主张离婚协议的财产分割条款无效，不予撤销。
0: 那就是说，在民法典当中有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条款，对于离婚协议的有效性去做出了一个规制，对吧？那么，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出一些在这些条款当中，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被认定为是离婚协议书无效呢？
1: 如果是无效的情形呢，就是民法典的146条，就行为人与相对人与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是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这个是法条的原文。
0: 主要是适用于一切民事法律行为。
1: 对，是的。然后关于可撤销呢，就是一百四十

0: 七条、148条和150条、147条的原文就是：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然后148条呢，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还有150条是一方或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1: 那显然在我们刚才说这起案件当中的时候，里面并没有提到您刚才说的这些要认定为是离婚协议书无效或者是应该予以撤销的情形。
0: 是
1: 他只提到了假离婚。
0: 他其实假离婚呢，他假离婚主要是他没有那个相关的那个
1: 证据
0: 举证，对，
1: 他没有能够证明这个离婚，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是受胁迫还是并非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吧？他没有这样的一些能够证明自己的这个说法的证据，所以呢，最终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0: 是的，
1: 但是他提到了说这个离婚以后双方仍然共同生活，还有一些什么共同出行啊，共同养育孩子啊，这些不能够作为证据吗？
0: 是不能的，因为呢是鉴于个体生活的特殊性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性，离婚后呢男女双方共同生活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呢经济弱势一方存在住房困难，夫妻共同财产尚未分割完毕，降低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隐瞒离婚事实以逃避社会压力等，所以呢法院是不会直接以共同生活这个事实去推定双方不具备解除婚姻关系分割财产的真实意思。
1: 明白了。但是我们前面说案子的时候也说到了，当时这个房产的分割它其实是有不公平的因素在里面的，那么这种不能均等不均等分割是否是能构成我们前面说的显示公平呢？
0: 是不能，当然构成显示公平的。
1: 怎么说？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是因为呢，离婚协议呢，离婚协议呢是男女双方就解除婚姻关系、财产分割、债务清偿、子女抚养等一系列事项达成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就是只针对财产分割这么一项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它是要根据离婚时基于的情感状态、生活事实等各项因素进行整体权衡后的考量。所以法院呢是不会孤立的审查财产分割条款，以共同财产是否公平分割去判断离婚协议是否显示公平。
1: 好，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则案例，就是以假离婚为由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书，并且主张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这桩案件当中呢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刚才周璐律师也给大家去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所适用的这个法律，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些法律当中的这个基本知识。好，这个案件呢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也是大家所特别关注的。我们有一期这个法律在线的配套短视频一分钟微普法当中也曾经就这样的一个情形给大家做过普法。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就是两口子啊，这个小情侣结婚了，那么一方在结婚以后把他在婚前购买的房产，那为了表示这种爱意呀，对吧，这种结婚的诚意呀，就给另一方加了名字，就是在房产证上加了名字。那么加名以后，这个如果双方离婚了，这个房产证该怎么分割？你给我们说说。
0: 好，我先介绍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呢是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他是崔某某与陈某某于2029年1月登记结婚，2029年2月呢，陈某某将其婚前购买的财产转移登记至崔某某、陈某某双方名下。陈某某呢，为再婚，他曾经与前妻育有一个子女陈某。崔某某与陈某某结婚时，陈某已经15岁了，平时住校，周末及假期回家居住。崔某某与陈某某未生育子女。2020年，双方因家庭矛盾分居。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其与陈某某离婚，并由陈某某向其支付房屋折价款250万元。陈某某辩称呢，是因崔某某与其女儿陈某关系紧张，

0: 超出其可忍受范围，就双方感情已破裂，同意离婚。
1: 嗯，
0: 然后崔某某呢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而且婚后陈某某的银行卡一直由崔某某保管，家庭开支均由陈某某负担，故只同意支付100万元的补偿款。
1: 嗯，
0: 在诉讼中呢，双方都是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是在600万元左右。
1: 嗯，那这个房子最终怎么分割呢？
0: 嗯。是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某某与陈某某因生活琐事及与对方家人矛盾较深，以至于感情破裂，所以呢是同意他们解除婚姻关系。案涉房屋呢是系陈某某婚前财产，
1: 嗯，
0: 陈某某于婚后为崔某某加名，系对个人财产的处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于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例，就法院考虑到该房屋原为陈某某婚前个人财产，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是无任何贡献的，但考虑到双方婚姻已存续10余年，
1: 嗯，
0: 结合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子女以及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酌定呢崔某某可分得房屋折价款120万元。
1: 嗯，
0: 然后这个判决呢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
1: 嗯，他们就是这个案件在判决的时候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1065条，是，这法条原文是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采取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062条、第1063条之规定。
1: 嗯
0: 嗯，然后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嗯，主要是这个。
1: 嗯嗯，好。那么刚刚呢，我们又说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呢，加名。给对方加了名字，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又离了婚，那么关于这套房产的原先是一方的个人财产，之后呢加名以后就变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离婚以后这个房子该去怎么分割的问题，其实从情理上面来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另一方对这套房产的获得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这个付出，只是人生关系出现了这个变化，那么使得这套房产成为了双方的共同财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结婚时间比较长了，那么这种情形都会被认定为是双方共同财产，两方都有权利分得这套房产呢？
0: 嗯，确实，他们首先呢，这个行为呢是法律允许的，就是将其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的。
1: 嗯，
0: 他这个行为呢是以建立维持婚姻关系长久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并不违法，且有。
1: 嗯，
0: 法条支持的。
1: 嗯，
0: 所以呢他肯定会被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只是在分割的时候呢，法院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去平衡双方的利益。
1: 嗯，
0: 并不一定会均等分割。
1: 嗯，
0: 可能是相关的比例呢是法院会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权衡的分割。
1: 嗯，一般来说会考虑哪些因素在里面呢？
0: 嗯，
1: 刚刚我们说了有结婚这个婚姻时间的长短，对吧？这是一个考量的因素吗？
0: 嗯，是一个考量因素。
1: 嗯，还会有其他的。
0: 还有婚后呢，就是双方对于家庭的一些开销的一些贡献呀等等的。
1: 嗯，
0: 还有共同生活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房屋市场价格这些因素。
1: 嗯嗯，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就是比如说婚后虽然加了名字，但是如果离婚了另外一方却分不得房产，有没有这种例外情形呢？
0: 这个也有过，但是呢，这个是比较极端一些的。
1: 什么样的情形会出现这种会成为这种极端情形？
0: 这我遇到过一个案件，就是确实他是婚前财产婚后加名，但这个婚前财产呢是他的那个来源呢是男方的那个父母以那个就是。1块钱的价格将这个房屋以买卖方式给了那个男方。
1: 嗯，
0: 然后呢当时签字的时候男方的母亲没有在。

0: 好，
1: 是的。
0: 有位朋友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婚内呢签过一个口头财产约定，没有，不是，有过口头财产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协议，离婚打官司的时候，这个录音聊天记录能当证据吗？
1: 一般来说的话，这个约定是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没有采取书面形式，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
0: 嗯嗯，
1: 对，因为它有一个有个这个法律的规定。
0: 嗯，就是你可以拿来试一试，开庭的时候，
1: 对
0: 吧？对，
1: 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呢，法院也许会不一定会完全按照约定，但是呢可能会认为就是双方曾经有这方面的意思表示，可能在判决的时候会有一些作为考量，
0: 对，或者有一些倾斜，
1: 对，
0: 是是，
1: 但是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个口头的来。
0: 对是。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两起对于离婚时财产分割的房产分割的这个案例。如果说这个遇到离婚房产分割或者其他共同财产认定这个相关的疑问，证据其实很重要，比如说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啊、房产的这个登记材料，只有证据链形成了，证据完整了，你才可能会通过调解呀、诉讼啊等等一些合法的方式去维权，才能守住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周璐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周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的事，我过意了。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爱的烟火。以瘦为美是当下很多女孩的追求，但胖姑娘也可以很美。湖南女孩米娅是一位身高1米66、重达195斤的胖姑娘，曾被人嘲笑肥婆胖子，因为身材原因工作也屡屡受挫。然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位美丽自信的大码模特。事业的成功让米娅渐渐从自卑走向自信，然而爱情呢？她这个胖姑娘，爱情会是奢望吗？没想到一位帅气的空少迷恋上了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的烟火。

胖姑娘就不美吗？看过来。26岁的米娅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行字，然后上传了几张自己美美的照片。照片上，虽然米娅的胳膊很粗，腰身也很圆滚，但是她化了好看的妆，一袭大码蕾丝白裙非常合身，头上戴着精致的粉色发箍，脸上露出灿烂又自信的笑容。米娅1990年出生于湖南省，因为遗传了爸妈肥胖的基因，大专毕业后身高1米66的她体重达到了195斤。从小到大，无数人嘲讽她肥婆胖子，因为太胖了，找工作也屡屡受阻。一次偶然的机缘，一家服装公司找米娅当大码模特，米娅惊呆了，胖子也可以当模特。然而米娅这个大码模特当得很成功，一路走来她还收获了不少粉丝，很多和她一样的胖女孩从米娅这里找到了自信。而事业的成功也让米娅渐渐从自卑走向了自信。一位男粉丝不断的点赞，在微博留言，我喜欢你的魅力和自信。她主动添加

了米娅的微信。男粉丝是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位空少，叫王聪，是一位河南小伙子。他关注米娅很久了，从米娅的文字和图片感受到，这是一位自信、美丽、大方的姑娘。他每天都关注她的微博更新。2020年夏的一天，米娅要出差拍摄，因为航班延误，她在候机厅等得焦急。因为不知道具体出发时间，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吐槽。很快王聪看到了，他立即查了系统，私信告诉米娅航班的具体时间。米娅很吃惊，连声对这个粉丝说谢谢。然而他没有想到，他的白马王子正款款而来。几个月后，米娅的公司要组织去上海参加洽谈会，王聪从米娅的微博得知了这个消息，微信上和米娅说他也在上海，想跟心中的偶像见一面。这天晚上，两个人在外滩约见，米娅提前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高高帅帅的男孩神采奕奕地向她走来。夜色中，霓虹闪烁，月光皎洁。他穿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牛仔裤，像一个光芒夺目的骑士，深情款款地笑望着惊呆了的米娅。嗨，米娅，是我。米娅的小心脏砰砰直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么帅的男粉丝。两人聊天中，米娅得知男孩叫王聪，河南人，25岁，是一位空少。哇，难怪这么帅，米娅忍不住惊呆了。王聪笑的热烈地看着米娅说，你也很美。米娅突然脸红了，一个男孩这样直愣愣地赞美自己，这让她有些难为情。哪知更让米娅惊呆的是，这位帅气的空少居然开始追求自己，并在网上告白米娅。我关注你很久了，我喜欢你。爱情来临得太意外，自己这么胖，空少这么帅，他的追求不是开玩笑吧？那段时间，米娅一直在上海，发现这位空乘常常晚上约他见面。一开始他有些打鼓，不会是不正经吧？然而他很快发现，空乘的工作白天到处要飞，他只有晚上才有空约他见面。看着王聪帅气的脸庞，星星一般的眼目，那一刻米娅忍不住也袒露心声。王聪，我也喜欢你。王聪高兴地跳起来，他想抱起米娅，可米娅太重了，他放弃了。米娅哈哈大笑，连忙问他喜欢他什么。你自信、独立、体贴，哪哪都好。美丽并不是外表，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力量，你就是美丽的力量。再说你虽然胖，可是的确很漂亮啊。然而相恋后，米娅的常驻工作地是广东深圳，而王聪的工作地在上海，两个人开始了甜蜜而又辛苦的异地恋。米娅思念王聪，忍不住特地买了一张王聪所在航班的机票。米娅早早地上了飞机，王聪看到了米娅非常惊讶，很快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而米娅第一次看到王聪穿着白色的制服，神采奕奕又温文尔雅，王聪也不吝啬自己的夸赞，他热情地将女友介绍给自己的同事。这是我女朋友米娅。那一刻，米娅心里有甜丝丝的感动，因为曾经她也试着交往过男友，但是人家觉得她太胖，实在拿不出手，而王聪却愿意将她介绍给同事，竟然真的一点也不嫌弃她的胖。但很快，米娅发现男友和自己恋爱是夜猫子，送鲜花是夜里，彼此庆祝生日也是夜里，连逛街也都是夜里。然而异地恋还是让两人觉得相处的时间太少。为了结束异地，王聪向公司提出申请转到深圳工作。2023年2月，王聪放弃了上海的一切，来到女友身边，进入春秋航空公司工作。由于航班经常有早班，王聪得凌晨4点起床赶往机场，而飞机落地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甚至3、4点。一开始，米娅会等他一起睡觉，可是还没等到他回家，他已经困得不行，睡着了。早上米娅还没睡醒，王聪又走了。那段时间，

米娅陷入纠结，但不久一件事情彻底打消了米娅的犹豫。那次米娅的妈妈不幸因病陷入瘫痪，米娅非常难过，连忙回去照顾妈妈。王聪得知后，很少请假的他将所有的假期凑起来，连忙陪女友一起回去照顾。在医院，王聪忙上忙下，连端屎端尿这样的脏活他也不嫌弃。米娅妈妈非常喜欢王聪，那一刻米娅认定了这个小伙子此生非他不嫁。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米娅妈妈的病情恶化，没等到看她披上嫁衣就离世了。这让米娅深受打击，这个世界上最疼爱她的妈妈走了。王聪安慰女友并告慰去世的米娅妈妈，放心，妈妈走了还有我，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此后虽然王聪依旧白天在天上飞，夜晚凌晨才回家，但米娅再也没有情绪了。以瘦为美是当下很多女孩的追求，但胖姑娘也可以很美。湖南女孩米娅是一位身高1米66、重达195斤的胖姑娘，曾被人嘲笑肥婆胖子，因为身材原因工作也屡屡受挫。然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位美丽自信的大码模特。事业的成功让米娅渐渐从自卑走向自信。然而爱情呢？她这个胖姑娘，爱情会是奢望吗？没想到一位帅气的空少迷恋上了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的烟火。

相处久之后，王聪发现米娅的工作也很辛苦。新款服装上市通常至少提前一个季度，作为大码模特，都是在夏天的时候拍摄冬装秋装，秋天的时候拍摄春夏装。夏天穿短袖都会觉得热，而米娅有时候要在室外40度的阳光下穿着毛衣羽绒服拍摄，那种感觉可想而知。那一刻，她更被这个坚强努力的女孩深深折服。除了大码模特，米娅还成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做自己的大码女装和女鞋，在天猫开了店。虽然辛苦，但米娅乐在其中，只是偶尔会抱怨凌晨归来的王聪，说啥时候他们才能白天约会。为了弥补女友老是说他们的爱情都是夜猫子爱情的缺憾，一次王聪特地请假陪米娅到泰国游玩了一回。两人躺在沙滩上晒了几个小时的太阳，结果全身都晒得红彤彤的，还脱了皮。王聪搞笑地说，瞧，这就是白天约会的后果。米娅看着晒褪了一层皮的王聪，也捧腹大笑。然而两人的恋情还是遭遇了反对。王聪的父母也觉得米娅太胖了，而自己的儿子又很优秀，觉得米娅配不上儿子，很反对。王聪跟家人杠上了，他对妈妈说，我就是喜欢米娅这款女孩，就算不是米娅，我也打算找个胖女孩做女友。王妈妈又好气又好笑。而米娅的家人也觉得王聪太优秀，还比米娅小一岁，担心两人感情不稳定。可米娅告诉父亲，她这辈子就认定了王聪，大人们也只好妥协了。得到大人的认可，两人都高兴极了。可米娅有些心急，男友什么时候向自己求婚呢？2023年10月，米娅29岁生日那天，王聪又飞航班去了。因为飞机上不能使用手机，米娅一整天都没有得到男友的生日祝福，她有些生气，难道连发一个短信祝福的时间都没有吗？晚上气鼓鼓的米娅饭都没吃，带着情绪上床睡觉了。凌晨3点，手机又叮铃铃地响了起来。干嘛？米娅气鼓鼓地问。王聪苦兮兮地在电话里说，亲爱的，我忘记带楼下钥匙了，你能给我开一下门吗？米娅憋着一肚子气，但也只能气鼓鼓地下楼去给他开门。哪知开了门后，米娅却根本没看见男友，她只好出去查看。走到前面一个中式亭子面前，突然窜出来一

一个穿着厚厚的黑不溜秋的玩偶熊服的人吓了米娅一跳。不过很快，笨熊单膝跪地，从背后拿出一支鲜红的玫瑰，还有一枚钻戒，问米娅：“米娅，我爱你，嫁给我吧。”米娅这才反应过来，笨熊就是王聪。他环顾四周，夜色温柔，星光点点。那些小树上、亭子的尖角上和椅子上挂满了彩色的气球，周围空无一人，只有彼此。世界如此安宁，米娅又惊又喜。不愧是空少，白天没时间，居然在凌晨3点的夜里向自己求婚。她激动地笑着猛点头。回到家，王聪告诉米娅，自己根本没有忘记她的生日。他还翻出和同事们摆满的星形气球的照片，上面写着“米娅生日快乐”。米娅开心地笑了。不久，两人的婚事提上了议程。因为米娅从事的是服装行业，现在还做直播带货。广东虎门有很大的服装市场，米娅早早的就在虎门买了两套房子，王聪便将婚房也买在了虎门。有段时间，王聪失业在家。那段时间，米娅甚至关闭了天猫店，两个人入不敷出。看到女友焦虑，王聪说：“你少操点心，我去做个兼职。”于是便跑去做了滴滴司机的兼职，并教女友玩游戏。有时候王聪回来，还带着米娅一起玩水上飞艇、森林探险类的游戏，排解她的焦虑。2个月后，米娅的心情果然好多了。不过让他无语的是，王聪居然将兼职赚来的2000块钱全部用来给他买了一个猪猪包包。米娅虽然有些气，但对这个包包喜欢得不得了。王聪以为两个人从没有这么长久的白天黑夜黏在一起，可能会产生矛盾。可是他感受到的只有米娅的好。米娅会做很好吃的菜肴，苋菜皮蛋汤、橄榄菜肉末豆角，还有红烧肉。这让他很上瘾。米娅知道王聪喜欢吃榴莲，一天他买了一个大榴莲，然后插了根蜡烛。王聪回到家，看到榴莲上的蜡烛，才想起是自己的生日，不禁感到很暖心。航班恢复后，王聪的工作又回到从前，白天飞蓝天，凌晨才回家。而米娅总是在凌晨起床，给心爱的人捣鼓好吃的。每次王聪落地回家，看到家中灯火依旧，内心感到安宁和温暖。他喜欢这种感觉。2025年9月，这对幸福的恋人在河南举行了中式婚礼。婚礼上，王聪牵着米娅，眼里都是幸福。两人款款向来宾敬酒，让众人见证这甜蜜的时刻。婚后，米娅将事业重点放在了抖音平台上，她拍摄视频并直播带货。在抖音号大码模特米娅的直播间里，她面带微笑，侃侃而聊，大方地展示各种美丽的大码服装，自信又美丽。而王聪也在2026年晋升为乘务长，飞机白天在蓝天飞行，夜晚落地后，他在深深夜色中归家。月光皎洁，家中也有温暖灯火，还有心爱的人在给他温甜蜜的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真是犯贱。
2: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刘梦龙和党世雄所指挥的水军被梁山的义军是分割包围呀、啊。这梁山采取的战术啊，颇似现在的游击战，利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和这种战术。你官兵不是船大吗？哎，我这小船多，每只小船就几个人，四名水手，一个弓弩手，一个长枪手，出入极其方便。说不要船了，嘣嘣嘣进了水里了。上千只小船团团把官军的战船包围，同时把归路还给堵死了。这架官军的战船好像钻进了口袋，怎么折腾也出不去了。刘梦龙、党世雄急得两眼喷火，到了现在只有一条，拼死抵抗，豁出去。正在这时，就见对面来只小船，船上三条大汉蹭蹭蹭飞身行上了指挥船，就到了官军的船上。党世雄一看，把掌中铁槊一横，呆，什么人？就见这三位光头没戴帽子，往着牛心发钻，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腰里系着板带，光着脚丫，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呀，那叉苗子锃明刷亮，叉盘子哗楞楞带响的。这三位一字排开，冷笑了多时，问我们哥仨是谁呀？谅你早有耳闻，江湖人称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活阎王阎小七、小贼。我叫你们有来无回，接他！三人同时发动进攻，这三条大叉是上下翻飞。党世雄一看，今儿个就是今儿个，晃动铁槊在船头上力敌三人。那位说刘梦龙干嘛呢？这小子是个十足的滑头，胆小如鼠，他一看不好，36计走为上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绑一个猛的，他扎入水中，他跑了，把党世雄一人给留在这儿。那党世雄一个人怎么是阮氏三雄的对手呢？累的是精疲力尽啊！好不容易算把这仨人打落水中，党世雄吩咐一声：“撤，快撤！”回将军没地方撤了，后边全都堵死了。党世雄回头一看，可不是， 烈焰沸腾，不知道谁把船还点着了，浓烟滚滚，什么也看不清，就听见喊杀之声震撼天地。再一看，自己指挥的水军死的死，亡的亡。

的逃生，约束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说过了，正经的水军经过训练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抢来的壮丁。哎，这些人有的会水，有的还不会，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一看这么激烈，吓得胆裂魂飞，大部分人撇下刀枪都跑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约束不住了，嗓子喊破了，人家不听啊。党世琼急的，完了完了完了，给我冲，冲不出去也给我冲。正说冲，这船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船沉没。这党世琼还不会水，哎，您别说，不能说不会。到了水里，把大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阮氏三杰是生擒活拿，但当时已经抓了俘虏了。你想，一个刘梦龙跑了，一个党世雄被活拿了，群龙无首啊！咱就这么说得了。高俅的水军是全军覆没，那船呢一只没剩，700多条船全完。那水军没有全完，有一半死在水中，有一半逃生的，还有一部分投降的。单说高俅啊，正在聚宝山下督战，得知这个信儿了，高俅是大惊失色啊！水军完了，回大帅完了，快跑吧！估计梁山的草寇就要反攻了，撤，快撤，撤！高俅比谁跑得都快，没回马来，往济州便跑。正在这时，天已经黑起来了，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咕噜噜噜噜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杀！别让高俅跑了啊！咚啪啪，冲啊！别让官军跑了。走到哪里哪里是炮声，走到哪里哪里是喊杀声。高俅前后心都塌透了，仗着人多势众保护着他，冒死突围还真就不善呢。日头刚刚升起来，高俅就跑回济州啊。有人就说，大帅呀，喘口气吧，没有追兵啊。你带怎讲，把梁山的追兵远远的甩到后边了，他没追。哎呀，谢天谢地呀、啊、高俅这才仗着胆子回头看了那么两眼。哎呀，他晃晃脑袋，心说厉害厉害呀、啊、怪不得童贯打了败仗了，我内心还笑话他，我笑话他没能耐。闹了半天，梁山这帮悍匪甚是厉害，我今儿个尝的什么滋味，快点回城歇歇。他赶紧进了济州城，知府张叔夜列队迎接，把高俅接进帅府，就是那知府衙门。高俅更换了衣服，往正座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张叔夜偷眼观瞧，就这一天没见面，高俅啊能掉了2斤的分量啊，脸上灰秃秃的，二目无神呢、啊、张叔夜也不敢安慰，怕哪句话说错了高俅挑毛病。缓了好半天，高俅这次把头抬起来，查点查点，咱这马步三军损伤有多少，手下人这一统计，888一报数，哎，损伤一部分不多，也就几千人，他20来万大军呢。高俅一想还行，这实力还保存住了，元气还没伤。一了解水军的情况，太惨了，哎，没想到自己的心腹人党世雄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刘梦龙生死不知，700多条船毁于一旦。
等到中午的时候，刘梦龙回来了，咱说了他落水逃走了，这家回来没说实话，编了套谎话，说我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误中奸计，死里逃生啊，我才跑回来的。高俅一想，我也是打败仗的，有什么理由怪罪他呀？高俅一摆手，算了算了，军中正在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世雄叫人家抓了俘虏了，路上我听说叫人抓住了，大概凶多吉少。哎，两国征战必有伤亡啊，这也不足奇怪。你下去休息吧，多谢大帅。刘梦龙下去歇着去了。高俅啊，一点精神都没了，脑袋疼得像针扎的似的，强忍着疼痛回到后房，倒头便睡。哎，这觉睡得还真就好，太乏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天光大亮。高俅起来，伸伸胳膊，抬抬腿，晃晃脑袋，觉着缓了乏了，脑瓜也好使了。高俅振作精神，叫人服侍他，穿好了便装。高俅吩咐声开会，把所有的节度使文武官员都请来。霎时间二三百号全到了。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坐坐坐坐，不拘常理啊，有座就坐，没座你们就靠墙站着。咱们总结一下经验，为什么失败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皇上对咱们寄予厚望啊，你说咱们打了败仗，怎么向皇上交代呀？各位将军各抒己见，不必顾虑。一开始有三分钟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说话，想说的也不敢说。他们了解高俅这个人反复无常，嘡啷一句话他不爱听了，就得受处分。所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不言语？高俅不耐烦了，怎么了？哎，受了点挫折就无精打采呀、啊？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算个什么呢？我听说了，想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汉高祖屡败于项羽，最终在九里山一战成功，转败为胜。咱就不能吗？咱们效仿效仿汉高祖不行怎么的？哎，大家说说看，说错了没关系。哎呀，有的人一看说吧，那个王焕王一刀仗胆子说话了，大帅恕卑之斗胆进言，说说说说。我大帅啊，咱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啊？就因为我发现咱们从中没有谋士。你看那曹寇当中了不起的就是那个智多星吴用，专门给宋江出主意。这吴用是足智多谋，鬼点子极多呀。我料想排兵布阵这些圈圈套套都出自他的主意，偏偏您左右没有这样的人才。为了想咱们转败为胜，我建议咱也请一位高人帮忙，哎，给您的参赞军机出谋划策。哦，好，说得好。你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的人才上哪儿去找去呢？大帅，我心里没数，我就不说了。原来我有个好朋友，此人姓文，叫文焕章啊。后来退归临夏，什么都不干了，住在京郊，叫太平村，设馆教徒的。那个就是开心解闷而已，他家也不缺钱花。但是说这个文焕章，哎呦，此人是足智多谋啊，当初跟我在一起，人家料事如神，人家一说那话我听不进去，哎，慢慢的全都应验了，证明这文焕章是站得高看得远呐、啊。
此人满腹的韬略。据我观察，不次于张良，更不次于诸葛亮。如果您花重金把他给请来，拜为参赞军机，他要给您帮帮忙，出个道演，胜过智多星吴用，我们就能转败为胜。不知大帅意下如何？好，说得好，各位听见没听见？哎，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人才，特别是像文焕章这样的人才，我们才吃的亏。我说王焕呐，你的建议不错，我必有重赏。不过这个文焕章我没见过，经理特。

晃动掌中的铁槊，是直奔呼延灼。两个人又斗在一处。咱这么说吧，韩存宝真有两下子，跟呼延灼打斗到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呼延灼心说，这样打的时间太长了，倘若高俅领兵来到，我寡不敌众，就得甘拜下风啊！不如把他引到个宽敞的地方，保险的地方，再把他生擒活拿也不为迟晚。想到这，虚点一枪，是不勒马便走。韩存宝来了野性子了，是紧追不舍呀！两匹马趟趟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单说呼延灼在前边跑着跑着，撞过一个小山环，到了一片开阔地。呼延灼一看这地方行了，赶紧把马学回来，跟着追。心说这大枪这样使着别扭，不如我的双鞭硬手，他把大枪挂上了，一伸手从肉皮套把朱杰钢鞭拽出来，这两把家伙事是得心应手啊。想到这，分双鞭在这等候，也就脚前脚后的功夫，韩存宝就追上来了。拿命来，呼延灼，你接家伙事吧。龙槊便发，呼延灼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啪啦啦啦啦啦，把大树啊颠起了有3尺来高，震得韩存宝两臂发麻，虎口发酸。呼延灼这身子也一摘的，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小贼还真有把气力，我要认真对待。两人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你来我往，一眨眼又20-30个回合，依然没分出胜负来。再看呼延灼虚点一边是不勒马便走，奔北边就跑下去了。韩存宝这火大了，姓呼延的，你打又不打，逃又不逃，你这是何意？你是诚心斗气儿啊？拿命来，再后就追。再转过一道小山环去，这地形比较复杂，左面是山，要么是水，这水不太深，有5丈多宽，一个小河沟，是从山上淌下来的溪水。中间一条山路，并排顶多走2辆车，地势比较窄小。呼延灼圈回马来，舞动双鞭，在这跟韩存宝又斗在一处。两个人10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韩存宝光误打了一个没留神，他骑的这战马两个后蹄滑落到水里去了。水里啊，水不深还静泥，呲溜孔顶把后蹄子给旋住了，这下失去了平衡。韩存宝身子一摘的啊，把铁槊扔了，双手就扣住马的撇过梁，他抓住了省得掉下去。正在这时，呼延灼就赶到了，飞马到近前，把钢鞭举起来，别再这么恶狠狠照韩存宝顶梁便击。韩存宝一看这怎么办，如果在马上骑着，这鞭准销声不可，没马了我怎么办呢？又一想，顾命要紧呢，双手一撒，紧跟着虎豹头往后一翻个咕嘣，栽到水里去了。呼延灼这一鞭子正好打到马头上的，啪嚓这一下把马头给击碎，那马吭哧死到水边了。呼延灼也急了，想抓个俘虏，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提着双鞭趟着水下来，来捉韩存宝。这韩存宝还真有两下子，豁出去了。一看离这远落非吃亏不可，因为什么呢？呼延灼手里有家伙事，我只手空拳，就得离近了才行呢。

0: 他一掌声豁出去来，使了个虎扑子，奔胡延硕就扑来了，一下把胡延硕搂抱在怀。尽管胡延硕有双鞭，离得太近了，双鞭就失去作用了，打又打不着。胡延硕一赌气，把双鞭也撒了手了，腾出两只手来，持手空拳。两个人是扭作一团，连环炮、窝心炮、电炮像雨点一般，两个人全都受了伤了。但是谁也不让份儿，打着打着哭头，两个人栽到水里了，滚得满身泥水，盔头也掉了，甲胄也卸了。战靴里全是泥水呀，就是这样，谁也不让份儿，谁也没松手。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顺着那山路啊，来了一支义军，风卷旗号，旗下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梁山好汉乐羽剑张清。张清领着500人来到这儿了。他干嘛来呀？奉军师之命来看看胡延硕怎么样，也是怕自己的人有失。哎，找到这儿来了，你说巧不巧？张清就一愣，带住坐骑仔细观瞧，一瞅山路上是胡延硕的战马，再往水里看，两个人扭作一团。哎，其中一个是胡延硕，那不用问，对面是敌人呢。张清吩咐一声，上，手下骑兵20-30号各抡刀枪和绳索闯上去了，把两个人给分开，过来就把韩存宝给扭住了，拖在岸上，不容分说，一顿拳打脚踢，不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踢个他，那踢个他，就打了个半死儿，然后宁胳膊拿绳给勒上了。又过去几个人把胡彦硕从泥塘里头拽出来，这胡延硕呀，把脸上的水和泥擦了擦，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战靴也没法要了，里头除了泥都是水，甲胄也没法要了，把衬衣的水拧干了，抖了抖了，又穿上了。抬头一看，是张清。胡延硕抱腕当胸，兄弟，多谢你帮忙啊。张清一笑，我大哥，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这叫什么帮忙？军师不派我来，我还遇不到你呢。这也不错，抓一条大鱼啊。哎，他是不是那个云中雁门节度使叫韩存宝？正是。行，这鱼不小，回去到了忠义堂请功受赏。哥呀，哎呀，这又没有甲胄，你先委屈委屈啊，先上马吧，回到忠义堂家里再换衣服。多谢多谢，我这家伙事儿给我找回来，双鞭不能丢啊，就能把双鞭找回来了，闯入鹿皮号。胡彦硕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上了自己的大黑马，人们又找了一匹马，把韩存宝周到马上，拿绳给拢上，前后监押着得胜回梁山。一边走着，张清一边问胡延硕怎么个经过，胡延硕就把以往的经过边走边介绍。转过小山环，到了开阔地了，刚到这，好嘛，就见对面来了两只人马，风卷旗号啊，一看是官军，来者非别，正是两员大将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你看，梁山的人关心自己的人，官军也不例外呀。这高俅不放心，恐怕韩存宝有失，命他们两人领着兵看一看。这俩人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进了山了。哎，没想到对面遇上了。张开揉揉眼睛就瞅，爹呀，跟梅展说，看见没，韩节度使叫人抓了俘虏了，在马上拴着呢，浑身都是水。 没展也看清了，不行，咱得把他抢救回来。
1: 是是是，
0: 我你在后头压住阵脚，看我的。没展说不可，兄弟，你压住阵脚，看我的。再看没展，催马抡刀是直奔张青。张青一想，胡延硕现在多少受了点伤，不能打了。大哥，您督队给我观战，看小弟我的。兄弟，多加留人，他们可是俩人，嘿，四个我也不怕。啊，鄂宇见张青是催马摇枪直奔梅展，两个人并不答话，就倒在地处，你来我往，互不示弱。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张青一琢磨，我费这事儿干嘛呀？你说这什么地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这梁山还挺远，这一旦有事，家里派人接应都联系不上啊，干脆来个痛快的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枪，哎，腾出正手来，往马屁股上一摸。那位说有什么摸的？在张青的后边，马屁股上头有个口袋，又叫锦囊。这口袋里头装的是大小不同的石头子儿。怎么叫墨雨见张青？张青扔石头子儿，百发百中。他一摸，这块石头子儿溜光发滑，能有鸡蛋大小啊！要他打这玩意是手疾眼快，眨眼之间石头子儿到手，再看他一翻腕，咱张扔，一道寒光是直奔梅展。梅展哪知道他的厉害，正在后边追呢，抬头一看，一道亮光，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在这腮帮子上头，叫声把梅展打的眼前金星直冒啊！撒手把刀扔了，用手捂着脸上，拨马便走。我看，好啊，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下我这牙腮帮子全完了。张开看得清清的，大哥，你看看你，你怎么不留神呢？赶紧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张开一想，他妈这小子扔石头子可太准了，不行，不能叫他抢先下手啊。想到这一抬腿，咯噔，他妈大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对准张青就是一箭。做大将的讲究是弓刀石马步箭，没这两下子能够大将吗？矮步穿杨的功夫，就听吱溜一声箭就到了。张青一看不好，我没等扔暗器，人家箭到了，他往上一提这匹马，哎，身子往后一仰，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这马这一长身他高啊，把马上的战将张青给护住了，但马可没躲开，让这支箭正式的马眼睛上头，疼就这一下，哎呦，把张青的战马疼得一蹦多高，往后一折腾，张青在马上失去平衡了，整个脑瓜朝后就鼓下去了，咕咚，这匹马就疼痛难忍，落荒而逃，把石头子也带走了。张青呢还真就不上，仗着年轻，摔了一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手中皮枪。正在这时，那张开呀就冲着面前来了，把大刀高高举起来，又栽着。张青没办法，双脚岔开，横大枪往外照架，开呀，啪啦啦啦，朕的身子一摇晃，两个人斗到一块儿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那个说张青怎么不换马呀，抽不开身倒不开手，没这种功夫，就只可在部下应战。但您别忘了，做大将的无马如蛇双腿，你想做大将的盔头甲胄好几十斤呢，那么有马驮着，这分量全压

到马身上了，那没关系。现在没有马了，在地上站着，就这套衣服就能把人压个半死，何况还得打仗。张清就有通天的本事，也难以发挥。没几个回合，汗冒下来了。双边大将胡彦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胡彦硕一看，能让张清吃苦吗？拽双边就想冲过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斜刺里东北方向来了两员大将，风卷旗号，带着500多军兵。胡彦硕定睛一看，哟，自己人来了。上吹手大刀关胜，下吹手豹子头林冲，这两员虎将那谁惹得起呀？两个人来是奉军师之命，不放心来接应来了。没想到再次相遇，胡彦硕就喊呐：“二位来得正好，快打打援手。”两人看得清清的，大刀关胜催马五大刀就冲上来了。张清贤弟不必担惊，关胜到了。催开赤兔马，抡起青龙偃月刀，一个冲锋就到了张开近前了。张开一看，我的妈呀，不行，打不了。36计走位上策呀，学转马头和梅展两个人是落荒而逃啊。当兵的爱跑不跑，反正我们跑了，奔济州方向突围而出。这官兵是四散奔逃，关胜和林冲到了近前，哎呀，把张清救下来，赶紧换马。胡彦硕众人过来热烈祝贺，众人高高兴兴押解着俘虏韩存宝返回梁山。到梁山忠义堂上见大哥宋江，见军师吴用，见过副头领玉麒麟卢俊义。宋江一看非常高兴，一问经过他们都说了。宋江大喜，来人了，功劳簿上给标功，都有记载，有功得赏，有罪得罚，让几员大将下去休息。然后宋江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来，把俘虏韩存宝给推上来。韩存宝是低头不语呀，两旁众人喊喝，跪下跪下，耍什么死狗，要他的命不要他的皮，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宋江一摆手，这宋江就会这手，站起来转过帅案，来到韩存宝近前，轻解其绑。别人会抓，他就会解绳，解开了之后，命人搬把椅子放到这，扶着韩存宝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韩节度使韩将军受惊了，宋江这厢礼过去了。韩存宝就一愣啊，这宋头领，你这是何意？韩节度使啊，你我没有私人的恩怨，我们是优待俘虏，这个你百个放心。来人呐，替韩节度使更换衣服，排摆酒宴，给韩节度使接风压惊。这下把韩存宝闹懵了，洗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服，觉得挺舒服，把头也梳了梳，再到忠义堂一看，盛牌宴宴，梁山的几个大头在这陪着。韩存宝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宋江十分客气，拉着他的手挨着自己坐下了。韩节度使羞惊，我一点别的心都没有，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就送你下山，你爱上哪去你就上哪去。真的？你们放我回济州？是啊，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不光你一个人，还有几位朋友，你们一同走。来人呐，
时间不大，又上到三队。头前走个大块头，谁呀？党世雄。党世雄是高俅的心腹人呢，也被抓到俘虏了。后边还俩呢，郭林和高凤。这两个人到了梁山被软禁多少日子了？哎，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吃的满脸都通红啊！几个被俘的将军全都来到忠义堂。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哎，小霍，
1: 你是叫 A 呀，还是叫小霍呢？
0: 小霍，哎，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0: 哎，我这不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吗？
1: 有问题你就问。
0: 嗯，给你一个机会啊，我就问问你
1: 啊，
0: 就是你的家中如果养300只宠物，你愿不愿意呢？
1: 300只？
0: 嗯，
1: 您可饶了我吧，
0: 啊，
1: 我家就一只狗，我伺候着都费劲。怎么着？你要养300只宠物？
0: 哎呦，那你可高看我了。我这不是刷了一个博文嘛，说一个人家中养了300只宠物，其中猫咪啊有260只，多数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收留被遗弃啊、受伤和流浪的小动物。
1: 嗯，真不错。
0: 嗯，
1: 看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啊。
0: 没错啊，每天还得这喂食、铲屎、清理、照顾。哎，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很大呀。
1: 嗯，我听着就像是宠物总动员。
0: 哎呦，你这归纳一新词儿啊。
1: 那可不嘛，最近玩具总动员不是电影正上的吗？
0: 嗯，
1: 我这说说宠物总动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这是你说的呀？
1: 也不是我说的。
0: 谁呀？
1: 王子欣和李航啊。
2: 心情非常的激动，知道因为什么吗？
3: 嗯，
2: 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3: 你是
2: 格外？
3: 谁是你宠物啊？
2: 怎么了？
3: 谁是你宠物啊？
2: 干嘛？
3: 我是人，人，人，人。
2: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3: 什么狂犬病啊？
2: 你干嘛呢？
3: 谁呀？
2: 扯着脖子嚷嚷嚷嚷嚷，谁这样啊？
3: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2: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3: 你都说出来了，你。
2: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
3: 啊！
2: 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
3: 嗯，
2: 没有自行车，
3: 他是，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2: 你发现了
3: 啊？
2: 不是，你说错了。
3: 自行车
2: 换一个就完了
3: 啊，换一个，
2: 相当于一条鱼，
3: 嗯，
2: 没有指甲刀，
3: 没，
2: 那个没有皮帽子，
3: 他
2: 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3: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2: 什么意思
3: 啊？
2: 应该是什么？就是
3: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2: 啊，应该是
3: 相当于鱼
2: 啊，
3: 离不开水。
2: 太对了，
3: 哎，
2: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3: 对，
2: 有了他，
3: 哎，
2: 我就水了。
3: 太水，
2: 这个很清楚。
3: 水了，像话。
2: 我就好了，
3: 说清楚了，
2: 如鱼得水了。
3: 咱们俩人是搭档。
2: 当然喽，
3: 哎，
2: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3: 您老往我这儿比划，
2: 没往你这比划，
3: 那什么意思？
2: 我这宠物，我随身带着呢。
3: 哦，带着呢。
2: 现在带上舞台了。
3: 哦，
2: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3: 哎，你看，
2: 啊，
3: 哎，是
2: 一答就明白了吧？
3: 难怪了。
2: 哎，
3: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就爱玩这名虫
2: 文化。
3: 这里头，蛐蛐儿，
2: 对，前面说的。都对
3: 啊，
2: 物种说错了。
3: 哦哦，
2: 不是蛐蛐，
3: 不是蛐蛐，
2: 哎，
3: 这个蝈蝈，
2: 也不是蝈蝈，
3: 油葫芦，
2: 别猜了
3: 啊，
2: 干脆我告诉你吧，
3: 啊，
2: 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3: 什么呀？
2: 水蛭。
3: 哎
2: 哎，这
3: 什么东西？
2: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3: 你等会儿，你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2: 那你什么意思？
3: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2: 你不用质疑我呀。
3: 可活人有养水蛭的吗？
2: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
3: 啊，
2: 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
3: 这，
2: 咱们饲养宠物，两个作用。
3: 嗯，
2: 一是感情上的陪伴，再有就是彰显个性。我认为饲养水蛭很个性。
3: 我就觉得很膈应。
2: 膈应。
3: 你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
2: 好玩啊。
3: 嗯，
2: 哎，而且来说养这很简单。
3: 嗯，
2: 刚才我说了，以吸食人畜鲜血为食啊。
3: 啊，
2: 嗯，所以这个为了更好的饲养水蛭，
3: 嗯，
2: 我结交了一批挚友。这个朋友们呢，上我们家去
3: 结交了一帮好朋友
2: 啊。不，
3: 嗯，
2: 不是那个意思。
3: 什么？
2: 喝酒有酒友，
3: 嗯，
2: 打牌有牌友，
3: 嗯，
2: 我们饲养水蛭的朋友就叫挚友，
3: 啊，都养这玩意儿。
2: 哎，我还特意给他起了个名字，方便跟大家介绍。
3: 叫什么呀？
2: 德古拉。
3: 哎，吸血鬼啊，
2: 非常的符合他的特点。
3: 哦，
2: 哎，而且来说，
3: 嗯，
2: 把这个朋友们，
3: 嗯，
2: 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3: 哦，还叫人？
2: 跟他们介绍啊？
3: 怎么介绍啊？
2: 哎，小德，
3: 嗯，
2: 啊，好好看看你张叔。
3: 哦。
2: 你王叔，
3: 嚯，
2: 你李叔，
3: 嗯嗯，
2: 你杭叔，
3: 哎，哈哈，你别往我这儿比。

0: 有啊，
1: 哎，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0: 看水质啊，
1: 喂水质，
0: 喂。喂水质，
1: 对呀、啊，趁着介绍的功夫，这德古拉一蒸汽，呲溜，往脖子里一钻，哎呀，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0: 这太损了吧，这个。
1: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0: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呢？
1: 哎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0: 说什么呀？
1: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
0: 哎，是多少？50吨啊，够一游泳池了都。
1: 没关系，他们不来。我要坚持饲养、
0: 哦、那怎么喂啊？
1: 我亲自喂养，
0: 亲自喂，
1: 取出来，搁我大腿根上，哎，大腿那次最嫩的位置啊、哎，给它搁上，哦，它吸食啊，茁壮成长，
0: 您真豁得出去，
1: 哎，哦，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0: 啊、哦，就养这个，
1: 就这么来，
0: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1: 是开始的就想养一条，哦，后来越养越多了，嗯，主要是一个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实在是没找着给它做绝育的地方，哎是。
0: 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1: 没办法，它繁殖速度也比较快啊，一条生10条，哦，10条生100条，100条生1000条，1000条生万条。哎呀，嚯嚯！慢慢的，我这水质大军即将统治世界啊，占领地球。
0: 行了行了，
1: 到那时候啊，我作为3军统帅，哎呀，我就要指挥他们。
0: 可以了啊！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你
1: 不用担心啊，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植数量。
0: 不要扩大了，不要扩大了。嗯，这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1: 什么意思？
0: 太小了，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养不下这么些，
1: 也不能它无限制的繁殖。
0: 是啊，
1: 所以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啊，有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引入天敌，哦，自然的，哎，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0: 啊。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那这个水质的天敌是什么呀？
1: 水质的天敌啊，迫击炮，太虚，哎，把这水质都集中在一块儿。我说，哎，一颗炮弹下去，
0: 同志，你呀、啊。不要炮弹了，我说啊，太过了，
1: 是吗？
0: 迫击炮像话吗？
1: 犯不上是吧？
0: 犯不上。
1: 自然界也有它的天敌
0: 啊。说说那自然界的，
1: 比如说蜈蚣，蜈蚣吃水质，水质多了没关系哦，养2条蜈蚣，
0: 就那好多好多腿的那个，
1: 哎，这控制了，
0: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那蜈蚣要多了呢，
1: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0: 猫鼬多了，
1: 养豺狼。
0: 豺狼多了，
1: 养狮子，
0: 狮子多了，
1: 养大象，
0: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1: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0: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
1: 啊，就控制住就完了嘛。哦，
0: 哎，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质，喂水质，
1: 是
0: 繁殖水质
1: 啊，这都是日常生活。哦，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得带它出去溜溜。哎，
0: 什么东西？
1: 啊，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0: 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干嘛有溜水质的吗？
1: 你看歧视我们，哎，因为我们圈子小，你歧视我们。
0: 我不是歧视。
1: 许他遛狗，许他遛鸟，就许我溜水质。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呀？
0: 你水质啊，那玩意儿怎么溜啊？
1: 好溜啊！啊，找个绳，拴他脖子上。哎，
0: 您先等会儿。
1: 这么一系，
0: 您等会儿，您等。水质啊，有脖子吗？
1: 外行嘛，就说你，水质都是脖子，
0: 它就是一根脖子，
1: 这东西就衬脖子啊，哎，随便给它一拴，哦，提了个就出去了，
0: 出去了。
1: 那天天气也好，我在前面昂首挺胸这么走着，他在后边雇佣，哎，
0: 好，行，别学出来了，就
1: 雇佣的比哪回都快，哦。马路上，有路人呢，
0: 啊，是啊，
1: 看见我之后，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0: 哦，还羡慕你，
1: 回头率200%。哎，
0: 怎么200%呀？
1: 一个人平均看2回。哦，
0: 怎么看
1: 两回？都这样啊。
0: 啊，哦，不知道溜的什么东西。
1: 嘿，哎，纷纷往这看呢。哦，哎呦，哦，嚯，
0: 哎呦，这是羡慕吗？这个
1: 就这样。哦，没见过这新鲜东西。
0: 是啊，
1: 他们懂什么呀？不理他们，我这溜着。有打对面，迎面也走了一位溜宠物的。
0: 也溜水质啊？
1: 哎，不，没那么多有病的啊，没那么多有个性的
0: 啊。哦，听住了吧？
1: 我看那大姑娘，哎，溜着什么呀？我看
0: 什么东西？哦，
1: 后边跟着呢啊！孟海，大俗狗。哎，
0: 狗就完了，干嘛还俗狗啊？
1: 问问你，全国有多少家庭养狗？
0: 哎，那倒是不少啊。
1: 有多少家庭养水质？
0: 就你一家啊？
1: 你看看，高下立判的。哦，物以稀为贵。嚯，哥们儿最贵。
0: 我想想。

0: 样，
1: 对不对？
0: 就你养这个，
1: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
0: 哦，
1: 你看我这个，
0: 嗯，
1: 咱文明六制，
0: 哎，还文明六制，
1: 甭管遛什么，咱得文明。
0: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1: 我得控制它，
0: 嗯，
1: 不随地跑那不行
0: 啊。
1: 他这不拴绳，
0: 哦，
1: 我还没笑话他呢，
0: 嗯，
1: 他先笑话我，
0: 啊，他怎么笑话你？
1: 他冲我说了，
0: 嗯，
1: 哟呵，
0: 哦，
1: 大哥
0: 啊，
1: 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
0: 哎，好，这什么眼神儿？这个
1: 我也急了，
0: 啊，
1: 不爱听了，
0: 是，
1: 还。你见过蚯蚓吗？
0: 啊
1: 啊，这是蚯蚓吗？
0: 这个，
1: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
0: 嚯，
1: 这是蚯蚓。
0: 哦哦，
1: 你看我这大腿，
0: 哎，是你等会儿吧，你
1: 都咬烂了。
0: 是你等会儿吧，你啊，
1: 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
0: 嗯，
1: 一进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不看不看。
0: 是是，
1: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
0: 嗯，
1: 真争气。
0: 怎么了？
1: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
0: 嗯，
1: 使了个燕子三头水。
0: 他。这水质怎么还会用招啊？这
1: 就功夫质
0: 啊，是是，
1: 窜出来
0: 哦，
1: 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
0: 哎呀，
1: 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0: 是，
1: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0: 太缺德了！
1: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0: 你还看乐？
1: 结果，
0: 嗯，
1: 他们家这狗疯了
0: 啊，
1: 冲我咬过来了，
0: 是得咬你，
1: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
0: 哦，
1: 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0: 柯基
1: 藏獒，
0: 哎，嚯，那咬着就不撒嘴，
1: 给我疼的呀！
0: 啊，
1: 这情况怎么办？
0: 这个
1: 啊，
0: 赶紧上医院呀！
1: 先不着急，
0: 嗯，
1: 把德古拉先取回来。
0: 哎，哦，哎，哎嗯，好，做得还挺紧，
1: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
0: 嗯，
1: 揣着上了医院
0: 去吧，
1: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0: 对呀，
1: 我赶紧说，哎。
0: 啊、
1: 我说谁给我来一下，
0: 嗯，来一下。
1: 这么说完之后，
0: 嗯，
1: 服务态度真好
0: 啊，
1: 给我接种完疫苗，
0: 嗯，
1: 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0: 这算好了，
1: 这算坏了。
0: 哎，怎么坏了？
1: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0: 是啊，
1: 一看单子，
0: 嗯，
1: 流感疫苗，
0: 开始打的流感的针啊。
1: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0: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1: 我说话好超劲儿嘛，
0: 这也太超劲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1: 询问他一下。
0: 哎，
1: 一拨通电话，
0: 嗯，
1: 人那边态度特别好
0: 啊啊！
1: 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是，
1: 哎呦，先是这样啊，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0: 啊。他怎么说呀？
1: 他给挂了，
0: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1: 是不是误会了？
0: 误会了，
1: 再打一个吧。
0: 嗯，
1: 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这我真打错了，
0: 说什么呀？
1: 他又挂了，
0: 他又挂了。
1: 大卫，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0: 这回呢？
1: 这回没挂
0: 啊，
1: 还关心我身体呢。
0: 怎么说的？
1: 吃饱撑的吧你？
0: 哎，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1: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
0: 你赶紧去一趟。
1: 干脆说不清楚了，
0: 啊、
1: 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
0: 啊，
1: 人家也急了。
0: 是，
1: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
0: 啊？
1: 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
0: 对呀、啊，
1: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0: 嗯、啊，
1: 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
0: 嗯，
1: 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0: 怎么高兴？
1: 要说抽。抽血咱不用针管 我带着水质呢。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这段相声跳出了常见的养猫养狗的常规的这个养宠的思路了啊！
6: 哎，说到这儿，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
6: 啊？你家里想不想养300只宠物
5: ？No， 我并不想。哎，我呀，这个人喜欢小动物，但是吧，这个毛茸茸的东西靠近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害怕。
6: 我给你300只不是毛茸茸的小动物，
5: 那是什么呀？
6: 小强，
5: 小强就更算了吧，这也太可怕了。
6: 开个玩笑嘛，刚才呀，你跟我说完，我一查，发现现在人啊，这个养宠物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5: 哪三种啊？
6: 多物种生态混养。
5: 哦。
6: 流浪动物集中救助。
5: 嗯。
6: 无序收容小动物。
5: 哟，那最后一条可不太好了吧？
6: 所以呀、无论出于个人的喜好还是爱心责任，都要合规程序，这样也便于更好的养好小动物。
5: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毕竟小动物啊也是家中的一份子嘛。
6: 可不嘛，
5: 嗯，
6: 就像赵斌饰演的这条宠物狗一样，和主人腾飞关系可好了。
7: 我主人今年28岁，一直没有女朋友，之前找过几个，不是因为怕狗就是狗毛过敏，我都替他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撒尿。我们撒尿不光是留记号，也是一种交际，就等于你们人类的朋友圈。不说了，我去发个朋友圈。

0: 棒！
1: 多多回来了，快进来。
2: 哎呀，我饿了。
1: 一回来就叫你干什么呀？
2: 真费劲，说话又听不懂。
1: 啊啊，饿了呀？你早说呀！来吃点狗粮，慢慢吃啊。哎呀，哎，多多啊，咱俩谁是谁的主人啊？你这一回来，我又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让我做马扎，你觉得合适吗？你上那边去，那边去，
2: 干嘛呀？不去。
1: 那儿，
2: 你说我这个体型做马扎，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1: 我是不是训你训你都不好使啊？
2: 哎呀，就你那点玩意儿，都玩13年了，谁还愿跟他玩啊？
1: 来。主人按响铃儿，
2: 送上水一瓶。
1: 哎，对了，对，没错，就是水。按铃响两下，
2: 零食送手中。
1: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呢，去你大北叔家待两天啊。
2: 我不去他家，他家可怕，他家有狗。
1: 叫什么呀？我跟你说，他家有条狗，你俩可以在一块玩。
2: 他家狗是藏獒，我俩谁玩谁呀？
1: 多多呀，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又交了个新的女朋友，被狗咬过，你就去避两天，行不行啊？
2: 你是不是有病啊？他早晚得来咱家，到时候我俩一见面，你能不要我了？
1: 怎么知道？嗯，多多，乖啊，今天我就把你这个事儿告诉他，他肯定能接受你啊。
3: 我信你呢，
1: 乖乖的啊。谁呀？
4: 我琳琳。
1: 琳琳，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4: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啊，要是不方便那我可走了啊。
1: 我方便，方便着呢。你等我一会儿啊。把你藏哪儿啊？藏到厕所里。
2: 哎呀，我可不去厕所，厕所味儿太大了。
1: 藏到厕所里你就把纸都又撕了。藏到床底下。
2: 那还不是把我藏厕所里吧，你床底下全是臭袜子。
1: 藏在冰箱里啊。
2: 你傻呀，那我不冻成狗了吗？
1: 藏在哪儿呢？
2: 把我藏阳台上。
1: 对，就藏冰箱。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对呀、啊、藏阳台上不就完了。哎，还有啥事来着呢？啊、哦、那个等等啊，琳琳，我这就来了。琳琳你来了。
4: 怎么这么慢呢？
1: 我这不是收拾收拾吗？你进来、啊、进来，
4: 是挺干净的哈。
1: 对，
4: 哎，小飞，我刚才怎么好像听见有狗叫啊？啊，
1: 没有狗叫，我刚才看电视呢，《动物世界》，喜欢小动物。啊、
4: 是吗？
1: 哎、啊，你坐下来吧。
4: 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小动物的，就是吧，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吗？
1: 知道。
4: 但是那后来都呀，
1: 咋的了？没有狗啊？
4: 不是狗，是我上来太着急，我忘锁车了。
1: 啊，没事，我们小区挺安全的。
4: 我还是锁一下。
1: 你干什么去啊？门在那边呢。
4: 我车就停在楼下了，我上阳台按一下就行了。
1: 那个楼层太高了，感应不到。你把钥匙给我，我去给你锁一下。
4: 哦，
1: 你坐就行了啊。
4: 行，
1: 别乱动啊。
4: 啊，没想到他还挺贴心的，不光贴心也挺有爱心，他竟然还喜欢小动物。
2: 对，最喜欢的是水煮鱼、口水鸡、酸汤肥牛啥的。
4: 这屋里收拾的还挺干净哈。
2: 那当然了，臭袜子都在床底下呢。
4: 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呢？
2: 做啥饭呢？厨房都改衣帽间了。
4: 哎呀，我电话还在车里呢。
2: 你说这人这不狗脑子吗？咱俩谁是狗啊？你别紧张啊，那我给你，我背着干。
4: 你别怕啊。哎，你还挺可爱、
2: 啊、你这人还挺怪的。
4: 狗？
2: 你才认出来呀、
4: 啊、这屋里怎么能有狗呢？
2: 这人反射弧也太长了。
4: 这不是狗的事儿，这是人的事儿啊。他这不是骗我吗？什么品质啊这是？你说我们俩才刚处，他现在就跟我说瞎话，这如果处好了

0: 以后结婚了，那肯定得生个孩子吧。如果生了孩子的话呢，孩子以后肯定会上学。如果孩子上学了呢，就会开家长会啊，老师就得找家长。找了家长之后呢，那孩子老师就会说，哎，你们家孩子他爸爸怎么会说瞎话啊？到时候老师怎么看我呀？你说对不对呀？你说对不对？你都说对吧？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等他上来，让他给我好好解释解释，怎么能这么骗？哎，什么？
1: 哟，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暗号了？第二个密码也破解了？我这老胳膊老腿今天也该动动了。
0: 原来这东西还有暗号。
1: 这是研究的新密码吗？
0: 哎，你别说哈，你还真挺聪明的，还什么都会。对，我就用这个让腾飞跟我说实话。来来来，宝贝儿，
2: 玲玲，哎，都好了。真没动啊！啊，
0: 真没动。
2: 钥匙给你。啊，
0: 哎，小飞啊，你看你这屋子收拾的还真立着哈。
2: 是是是。
0: 哎，这是啥呀？
1: 别动！又渴了，
2: 玲玲。你眼睫毛掉了。啊。那个，我给你变个魔术吧。啊。啊，看好啊。喝水。
0: 你看你太厉害了，还会变魔术。啊，
2: 那个
0: 你还能再变一个吗？
2: 那行啊，你再摁一下呗。
1: 左手没有东西，右手没有东西，变。
0: 哎呀，真能变出来，真厉害。
2: 这都是小意思，如果你摁两下，我还能给你变个零嘴呢。
0: 是吗？
2: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凳子。
0: 这是啥呀？
2: 饼干。
0: 那这咋还有只狗呢？
2: 撸狗。
0: 啊，好吃吗？
2: 好吃啊，不够好吃，还练牙呢。啊，
0: 是吗？你呀。那你慢慢吃哈，我看看你还能再给我变个啥出来。
2: 你给我上厕所去。啊啊，我说我去上个厕所去。
0: 你去吧。
2: 你别看着我呀，那个我有点害羞。
0: 啊，行。怎么了？
2: 上网了。
0: 行，那咱们继续哈。啊，还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接着变。
2: 不，啊，还好这个他听不懂。
1: 我要是说他是跟我合租的，你能信吗？
0: 我要说我信了，你能信吗？
1: 我不能信。
0: 行了吧，腾飞，来。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骗我？
2: 那个琳琳，我跟你说，我主要是太在乎你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该跟你说呀。这
0: 你不知道怎么跟我说，你也不能骗我，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呀。
2: 这琳琳，这多多是我从小看大的，一直我陪着他，你说对于我来说他就陪我十几年，可是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他的全部啊。如果真让我在你和他之间选一个的话，多多你能原谅我吗？嗯，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多多，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不怕狗的妈妈啊！
0: 谁怕狗啊？
2: 你不是被狗咬过吗？
0: 那也不能全赖狗啊，那我要不咬它，它也不能咬我。
2: 那个，
0: 哎呀，其实你都误会了，那个时候我还小，它不是咬我，可能就是跟我玩呢。
2: 啊，这么说你不怕狗啊？
0: 你刚才下楼的时候，我跟多多在上面玩的可好了。
2: 那琳琳，你愿意做多多的妈妈吗？
0: 行倒是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你以后你可不能骗我了。
1: 那我也有个要求，你以后不准咬多多。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小霍啊，
0: 哎，你能不能换个称呼？为什么一定要老有一个啊呢？
3: 小霍和啊的故事吗？
0: 哪有那么多故事啊？
3: 哎，我想问你哈，就是你刚才说呀，这三种经典的模式，你把第一种你给我细细说说呗。
0: 啊，我刚才说了吗？
3: 说了呀，你说第一种模式叫做什么来着？多物种生态混养。
0: 啊，这个意思很简单。
3: 嗯，
0: 我拿我一个朋友来说
3: 啊，你说
0: 通过分区来管理家庭动物园，
3: 呵，听起来有规模了
0: 啊。首先来说，您家里得大，一层养了小猫、小狗、兔子、鹦鹉，
3: 有真有爱心。
0: 二层养了蜥蜴、变色龙、各种昆虫，
3: 有个性。
0: 三层养了海鱼、螃蟹和虾。
3: 饿了
0: 哦，怎么还饿了呢？
3: 这都整上海鲜大餐了
0: 啊！你知道四层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0: 海鲜食品加工厂。
3: 哦，厨房在那儿呢。
0: 开玩笑啊，我是想跟你说，这很多人现在养宠物啊，就是为它吃，为它狂。
3: 嗯，
0: 不是说把它吃了的吃啊，就是为它痴迷，为它疯狂。
3: 哎，那还真是，那还真是，你说的就是高家豪和月明吧？他们俩呀，也是宠物狂。
4: 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心情特别的激动。
5: 嗯，
4: 咱们这次节目的主题是工作狂。
5: 没错，
4: 我个人认为工作狂分为两种。
5: 哪两种呢？
4: 一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
5: 嗯，
4: 钱不钱的不重要，哎，工作起来就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5: 那另一种呢？
4: 为了挣钱呀。
5: 哦，
4: 你不努力工作，这些钱打哪儿来？
5: 还真是。
4: 哎，
5: 那你属于哪种呢？
4: 我当然属于是热爱工作了，
5: 喜欢
4: 站在舞台上给大伙送去欢乐。
5: 嗯，
4: 我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5: 没错，
4: 钱不钱的不重要，
5: 不给钱也行。
4: 你不给试试
5: 啊？
4: 差我一点我告他去。
5: 不，你说的钱不钱的不重要吗？
4: 那也得给呀，是不是？我也有压力啊，我也得为了生活而奋斗
5: 啊。都是为了生活。
4: 哎，也不一定
5: 啊。
4: 我媳妇儿的工作就不怎么挣钱，但是她就是开心，每天都特别的忙。
5: 那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
4: 她是宠物医生。
5: 不是，宠物医生有那么忙吗？
4: 那天我上他们医院看了
5: 啊，
4: 打一进门就没闲着呀。
5: 干嘛了？
4: 先给两只泰迪做美容，
5: 嗯，
4: 又给三只金毛做驱虫。
5: 呵，
4: 这边正做着驱虫呢，打外边进来一群人呢。
5: 怎么了？
4: 大夫，您快看看吧，
5: 啊，
4: 我们家猫啊给自己挠伤了。
5: 这怎么挠呢？
4: 大夫，您先看看我吧，我们家鹦鹉啊咬着舌头了。
5: 这鹦鹉得多贫呐。
4: 大夫，我们家兔子腿折了。大夫，我们家老头落枕了。
5: 这也治啊？
4: 啊，大夫，我走错了。
5: 嗨，跑这添乱呢，
4: 正给这些动物看病呢
5: 啊，
4: 打外边有一个老太太着急忙慌就跑进来了。
5: 怎么了？
4: 哎呦，大夫，您快帮我找找我的宝贝二儿子吧。
5: 啊，这还是个唐山的老太太。
4: 哎呀，
5: 不是，这寻人的事也找你媳妇？
4: 这宝贝儿子是老太太养的仓鼠。
5: 呵，拿耗子当儿子。
4: 哎，阿姨，您这怎么回事啊？我呀平时就喜欢养个小宠物
5: 啊。
4: 昨儿个我们家还是三只猫五只仓鼠呢。
5: 嗯，
4: 今儿我再一看呀，猫没少，仓鼠就剩两只了。你说那三只它藏哪儿了呀？
5: 它可能藏在猫肚子里了。这哪是养的仓鼠啊，这不是给猫养的口粮吗？
4: 老太太都急成那样了，我媳妇能这么说吗？
5: 啊，
4: 赶紧安慰老太太啊。
5: 怎么安慰的？
4: 哎呦，阿姨您别着急，这仓鼠啊可能跟您躲猫猫呢。
5: 嗯，那他是没躲过去呀。
4: 这仓鼠就喜欢躲在狭小阴暗的角落，您呀回家再好好找找去。
5: 啊，那再找找去吧。
4: 回家了
5: 啊，
4: 到了下午这老太太又来了。
5: 这怎么又来了？
4: 大夫，您快看看我的宝贝儿子吧。
5: 怎么那两只也成猫的口粮了？
4: 不的，他们俩生病了。
5: 哟，生什么病了？
4: 这仓鼠啊就喜欢往这腮帮子里边藏点坚果。
5: 嗯，
4: 今儿啊他藏多了呀。

0: 现在我估计啊，有点炸腮，
1: 还炸腮，这什么毛病啊？
0: 我媳妇儿把仓鼠接过来，哎，把它藏的那些坚果全都给它挤出来啊。
1: 那是得挤出来啊，要不然容易噎着猫。
0: 都挤干净了，老太太这才放心。
1: 不光老太太，猫也放心。
0: 反正老太太这就是回家了
1: 啊，
0: 到了晚上又过来了。
1: 不是，这仓鼠又怎么了？
0: 我那仓鼠啊，还真找着了。
1: 哦，找着了，
0: 找着尾巴了，
1: 找着尾巴，那不还是吃了吗？
0: 你就说这一天忙不忙？
1: 你太忙了。
0: 虽然忙
1: 啊，
0: 但是他乐此不疲
1: 啊，
0: 喜欢小动物，都有点魔怔了。
1: 不是，怎么就魔怔了？
0: 在大街上看见的流浪狗
1: 啊，
0: 都得抱回家去。
1: 这是有爱心。
0: 架不住他一直抱啊
1: 啊！
0: 哎，现在天天跟狗待在一块儿，以前睡觉那是我抱着我媳妇儿
1: 啊，
0: 哎呦，现在是我抱着狗，狗抱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再抱个狗，
1: 这不就是狗窝里睡了俩人吗？
0: 这都不是最关键的，
1: 那最关键的呢？
0: 我现在跟他交流都有障碍
1: 啊！
0: 哎，我看见人家小情侣之间谈恋爱，我都羡慕，
1: 是吗？
0: 多甜蜜呀！
1: 啊！
2: 哎，老婆，我回来了。
1: 嗯，啊，回来就回来吧。
0: 甜蜜，你懂吗？
1: 啊，
0: 把甜蜜劲儿表现出来啊！
1: 啊，这还得甜蜜，
2: 两个人特别甜蜜啊！
1: 啊，
2: 老婆，我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媳妇儿。
2: 嗯
1: 嗯，我觉得我生病了。
2: 啊，老公，你怎么了？
1: 我难受。
2: 你哪难受啊？
1: 我想你想的浑身难受。
2: 讨厌。
1: 哎，媳妇儿，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
2: 那我能忘吗？今天是咱们两个谈恋爱两周年呀、啊。
1: 亏你还记得。
0: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看电影。
1: 看电影好啊。
2: 那个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 爱情片。
2: 哦，看爱情片。
1: 嗯，
2: 哎，老公，我知道最近新上映一部爱情片，特别的好。
1: 哦，什么电影？
2: 泰坦尼克号啊。
1: 媳妇儿，你是多久没看电影了？
2: 怎么了？
1: 就是电影的岁数比你都大呀。
2: 那人家就想看这个嘛。
1: 啊，行行，那咱就看这个电影。
2: 看这个。
1: 看完电影咱去吃大餐。
2: 我想吃海鲜自助。
1: 没问题呀、啊。
2: 谢谢老公。
1: 媳妇儿
2: 啊，
1: 你明天有事儿吗？
2: 我没事啊。
1: 要没事的话，咱俩领结婚证去吧。
2: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你坏死了，臭不要脸。
0: 多甜蜜
1: 呀、啊！哎呀，有点齁的。
0: 再看看我媳妇儿
1: 啊，
0: 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张嘴不是宠物术语，也离不开宠物，根本就没法交流。
1: 怎么就没法交流呢？
0: 这还真不太好形容
1: 啊。
0: 这样，咱俩再来一回行吗？
1: 啊，可以呀、啊，
0: 再来一回
1: 啊。
2: 哎，老公，我回来了。
1: 哎，媳妇儿，你回来了。
2: 啊，
1: 我生病了。
2: 啊，老公，你怎么了？
1: 我难受。
2: 哎呦。你不会得细小病毒了吧？
1: 我得什么细小病毒啊？我浑身难受。
2: 啊啊，那是没带你做驱虫。
1: 我驱什么虫啊？我
0: 到日子了。
1: 你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2: 那我能忘吗？今天是我领养你两周年的纪念日啊。
1: 领养？
2: 啊，
1: 合着我还是个流浪狗。
2: 不是，那就是恋爱两周年。
1: 亏你还记得。
0: 老公，我都计划好了
1: 啊，
0: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遛个狗，完事之后呢再给他们洗个澡。
1: 不是，
0: 洗完澡、啊、
1: 媳妇
0: 咱还得带他们玩。
1: 媳妇好不容易纪念日、咱能不能离狗远点啊？
2: 怎么了？
1: 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
2: 啊。那咱们看电影去吧。
1: 看电影好。
2: 那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1: 爱情片。
2: 爱情片。爱情片的话，那咱们就看爱宠大机密怎么样？
1: 怎么还有动物啊？那我看喜剧片。
2: 一条狗的使命。
1: 警匪片。
2: 疯狂动物城啊。
1: 谍战片。
2: 豚鼠特工队。
1: 媳妇儿、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2: 哦，太好了老公。
1: 那咱看完电影吃大餐去。
2: 吃海鲜自助。
1: 没问题呀、啊。
2: 咱们吃三文鱼。
1: 三文鱼好。
2: 哎，可以提亮你的毛色。
1: 我还是个狗。那三文鱼我不吃了。
2: 那你吃点大虾。
1: 大虾行。
2: 补钙。对你爪子特别好。
1: 哎。 我哪来的爪子呀我？那大虾我也不吃。
2: 那就来点飞鱼。嗯，哎，这个对皮肤好，你不会掉毛啊？
1: 我掉什么毛啊？我
2: 得保养。
1: 我不在外面吃了。
2: 怎么了你？
1: 我回家吃两口剩饭去。
2: 咱们家哪有剩饭呀？
1: 桌子上那不是有牛奶泡的燕麦吗？
2: 那是我泡的狗粮啊。
1: 我都吃了三顿了，我。
2: 哎呀，你都吃了三顿了啊！我说狗怎么瘦了呀？哎呦，太可怜了，
1: 狗瘦了呀！媳妇儿，你要这样，咱真没法过日子了。
2: 怎么没法过了？
1: 咱家地儿本来就小啊，你还养那么多条狗，关键它影响咱俩人的生活了。
2: 不是，你看这些流浪狗多可怜呀！我就想给他们一个家，我有什么错啊？
1: 你是没错。但是我有一个主意啊。
2: 什么主意？
1: 咱去郊区 租一个大平院，专门让你救助这些流浪狗，怎么样？
2: 老公，你这主意太棒了。
1: 媳妇儿，我对你好不好？
2: 太好了。
1: 那咱俩明天领证去吧。
2: 不用了，老公。
1: 怎么呢？
2: 狗证我都领完了。
1: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你看见没有？这些人对宠物是不是越来越喜爱？
7: 哎，那还真是。
6: 哎，瑶瑶，我问问你啊，如果让你养一只动物，你会养什么？
7: 大熊猫。
6: 那你是不想见着我了？
7: 不是，我可喜欢他们了。
6: 可喜欢的大熊猫你也养不了啊？
7: 怎么啦？
6: 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 哎，我知道，我这不是天马行空了一下吗？
6: 你呀，切合实际答一点。
7: 我呢想养一只波斯猫，我可以训练它一下。哦，我还想养一只金刚鹦鹉，我教他们说话。
6: 哎，等会儿吧。嗯，你养这俩动物有点耳熟啊。
7: 怎么啦？
6: 我怎么听着不是你呢？
7: 还真不是我。
6: 谁呀？
7: 王嘉林和孙悦啊。
8: 感谢朋友的掌声鼓励啊！
9: 谢谢吧。
8: 上台之后啊，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
9: 您说，
8: 我们小哥俩都是来自天津相声演员。
9: 没错，
8: 我叫王嘉林，
9: 我叫孙悦。
8: 哎，心情非常的激动，
9: 高兴，
8: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9: 是
8: 来到现场捧我们。嗯，这就说明一个道理。
9: 什么道理？
8: 你们实在是没地儿去了。
9: 我们现场这个相声没法干了哈。听相声最后的选择了。
8: 不是，那应该
9: 大家爱听相声，
8: 这话对。哎，喜欢相声
9: 爱好
8: 也是您的一种爱好。
9: 对，
8: 提到爱好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9: 各有所好。
8: 咱就拿这个英宁老师
9: 啊，英宁老师，哎，
8: 人家也有自己的爱好。
9: 英宁老师有什么爱好啊？
8: 服装裁剪。
9: 哦，他会做衣裳。
8: 给自己媳妇做裙子，你想得到吗？
9: 还是个浪漫的人呢。哎，
8: 一说爱好我还得说是您。
9: 哦，说我。
8: 他们家一家子都有不同的爱好。
9: 那当然了。
8: 就拿你媳妇来说，
9: 我爱人，
8: 哎，喜欢宠物。
9: 没错，
8: 最喜欢波斯猫，
9: 最爱的就是猫，
8: 天天抱着这猫不撒手，
9: 就这么爱。
8: 培养这猫看电视
9: 多好，
8: 什么火看什么。哼，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天天抱着它不老实。
9: 那能老实吗？
8: 你媳妇多聪明。
9: 怎么聪明？
8: 在这茶几上钉四个皮套。
9: 钉四个皮套干嘛呢？
8: 把猫爪子伸皮套里扣住了，逼着这猫看电视。哎，
9: 这猫都上了刑了，
8: 没半天就跑了，
9: 能不跑吗？
8: 您还别说啊，这猫第四天回来了。
9: 我自己回来好啊？
8: 不是自己回来的。
9: 是啊，
8: 嘴里面叼只耗子，
9: 这就不好了，
8: 细菌呐，
9: 太脏了。
8: 全家老的少堵着门不让这猫进。嗯，人再快没有猫利索。
9: 那是，
8: 就看这猫蹭可就进屋了。哦，往茶几上一跳，把这耗子吐茶几上。奇迹发生了。
9: 什么奇迹？
8: 他也不弄死他，也不咬死他，
9: 那他干嘛呢？
8: 把这耗子摁茶几上，让他看电视。
9: 这猫这都成了精了，
8: 你说已然就成精了，
9: 通人性了，
8: 是养东西最好的。
9: 哪位啊？
8: 在你们家啊？
9: 谁？
8: 老爷子。
9: 哎，我爸爸。
8: 哎，老父亲退休没事干嘛？
9: 是，
8: 在家里养鸟。
9: 太对了，
8: 家里什么名鸟都有，
9: 多的是。
8: 鸟不离人，人不离鸟。嗯，有个外号。
9: 什么外号？
8: 鸟人。
9: 鸟人像话吗？什么话？这
8: 喜欢鸟的人吗？
9: 您说清楚。
8: 还得说喜欢你大哥。嗯，去巴西出差，给老爷子带回来一个这么大个，那叫金刚鹦鹉，
9: 外国品种，
8: 漂亮。

0: 极了，
1: 是
0: 语谋五颜六色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不中意的地方。
1: 不中意什么地方？
0: 不会说话。
1: 哦，这鹦鹉不会说话。
0: 对门邻居有出主意的。
1: 什么主意啊？
0: 说这鹦鹉舌头上都有个硬壳。
1: 你说这我可懂
0: 啊，
1: 鹦鹉的舌头叫喙，得碾喙。
0: 太对了，
1: 哎，
0: 硬壳碾掉了，舌头一软，它就能学说话了。
1: 是，
0: 老爷子没事干
1: 啊，
0: 天天碾，天天碾，
1: 嗯，
0: 碾了一年，
1: 怎么样吧？
0: 这硬壳终于掉了，
1: 不容易，
0: 教说话吧，
1: 教吧，
0: 教半年也不教了。
1: 怎么还不教了呢？
0: 这鸟太笨了。
1: 是啊，
0: 半年就学会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谁呀？
1: 哦，只会谁呀？
0: 我给朋友叙述说谁呀俩字儿，淡而无味。
1: 嗯，
0: 您是不了解。
1: 哦，
0: 他父亲是老天津卫的人。
1: 对，
0: 说话天津味道特别的浓。
1: 嗯，
0: 嗓音呢还特别的细。
1: 嗯，
0: 教这鹦鹉说谁呀俩字儿，跟你父亲说话是一模一样。
1: 朋友们，咱来点掌声，让王佳林现场学学这鹦鹉说话怎么样？您给来来。啊，
0: 我给您学学。
1: 来来，
0: 鹦鹉说谁呀俩字儿，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 您来来，
0: 就这味道，
1: 我们听听。
0: 谁呀？谁呀？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 我爸爸是宫里出来的，这说话怎么都叽撩叽撩的呢？
0: 不，你要这么说，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啊！我跟
1: 你真的。你这都是人话，
0: 废话，怎么还有宫里出来的事儿？
1: 这嗓音太细了，
0: 就这么个性。
1: 哦，
0: 您别看鹦鹉就会谁呀、
1: 啊、
0: 俩字儿
1: 啊，
0: 派上大用场了。
1: 什么用场？
0: 上个月月底吗？
1: 嗯，
0: 家里没有人。
1: 哦，
0: 就这金刚鹦鹉自己挂家了。
1: 哦，
0: 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寸
1: 啊，
0: 收电费的上家收电费了，
1: 赶巧了，
0: 到家门口当当当一敲门，这鹦鹉说话
1: 说什么？
0: 谁呀、啊？收电费的，等了一个半小时。没开门呢，
1: 家里不没人吗？
0: 收电费的不知道，
1: 哦，
0: 自己还琢磨呢，
1: 有点意思。
0: 明明有人说话不给我开门，可能岁数大了，
1: 嗯，
0: 腿脚也不利索，
1: 啊、
0: 再瞧瞧，
1: 再来来，
0: 大大大，这鹦鹉，
2: 谁呀、啊？
0: 收电费的，又过了40多分钟，
1: 呵，
0: 收电费可都急了，
1: 哦，
0: 好，这是不交电费呀、啊，这是谁家也不去了，跟你们家死磕。大大大，这鹦鹉，
2: 谁呀、啊？
0: 收电费的，大大大，
2: 谁呀、啊？
0: 收电费，简单结束吧。
1: 嗯，
0: 从上午10点半一直到下午6点，
1: 哇，
0: 人鸟大战呢，这
1: 是，
0: 把这收电费累的是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1: 嗯，
0: 这时候你父亲回来了，
1: 哦，
0: 到家门口一看，躺着个人，口吐白沫，甭问什么原因，先救人呢，
1: 太对了，
0: 把人往屋里一拖，随口问一句，你是谁呀、啊？这时候鹦鹉说话了，
1: 说什么？
0: 收电费的。可气吧，
1: 太逗火了，
0: 你觉得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回头话又说回来
1: 啊，
0: 收电费口吐白沫
1: 啊，
0: 金刚鹦鹉好得了吗？
1: 不是，金刚鹦鹉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疯了。
1: 哦，这鹦鹉疯了，
0: 狂躁了。
1: 是啊，
0: 逮什么牵什么，逮什么咬什么。
1: 哦，
0: 把家里那鸟全给牵死了。
1: 哎呦，
0: 你说把它扔了
1: 啊？
0: 跟大儿子无法交代，
1: 不合适。
0: 那巴西带回，你说扔就给扔了。
1: 是，
0: 最后老爷子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买一个狗笼子养这鸟，
1: 拿狗笼子养鹦鹉。
0: 你父亲有事干了，
1: 这还有事干，
0: 天天拎着狗笼子遛鸟。
1: 哎，您说，您先别遛了
0: 啊，
1: 这都看不明白了。
0: 你不明白，
1: 不懂。
0: 那遛弯的大爷大娘熟人就有问的，
1: 问什么呢？
0: 哎，孙大爷
1: 啊，
0: 您拎的嘛呀？
2: 别提了，别提了。
1: 嗯，
2: 我的鸟啊，
0: 别拿鸟，拿狗笼，别倒霉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别，你别说，他疯了，挨骂欠骂，挨骂咬骂。厉害极了！哎，你要不信，上我们家看看去。我们家那鸟全给牵死了。啊，不不不，孙大，你要说你这个鸟这么厉害，没有必要去家了。
1: 那怎么着呢？
0: 我那有个斗鸡，我抱着跟他掐掐。
1: 跟斗鸡可没法掐呀！
0: 你父亲一看有叫号
1: 啊，
0: 那脾气当就上来，嘛玩斗鸡？
1: 嗯，
0: 抱去，
1: 不含糊，
0: 你抱去。我，你等我，我等你。人家把斗鸡抱来，咱们这孙大爷，
2: 别废话，搁里。
1: 哦，
0: 搁笼子里。
1: 哦，
0: 打开笼子，斗鸡一床，黑布一蒙，1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斗鸡死了。
1: 哎，斗鸡死了。
0: 这鹦鹉站笼子里还说话，
1: 说什么？
0: 哎，跟我斗，欠不死你。
1: 这可太厉害了。
0: 你父亲一看斗鸡死了，更来劲儿了。
1: 嗯，
0: 哎，我说嘛来的？
1: 嗯，
0: 我说嘛来，死了，呸，活该。
1: 呵，
0: 别说跟斗鸡掐。
1: 嗯。
0: 就连帽也能掐呀，
1: 这可吹牛了。
0: 对门李大爷听不

0: 下去，嗯，怎么着，老孙，今儿出门没吃药是怎么着？嗯，跟猫都能抢。我家里那大黑猫知道吗？上周病了，这一个星期也没吃饭了。我抱着跟他比划比划，怎么样？你父亲一看这脾气，当就上，抱起来，你抱起来，
1: 这也抱起来。
0: 人家李大爷把黑猫抱来，笼子里一床，黑布一蒙，2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猫俩眼瞎了，
1: 猫眼睛瞎了。
0: 对门李大爷抱着自己家黑猫直哭。
1: 是啊，
0: 病刚好，嗯，还得看眼去。
1: 你这，嗨嗨嗨，这不倒霉蛋。
0: 你父亲更来劲了，嗯，哎，我说嘛来的，嗯，我说嘛，瞎了吧？呸，活该。呵，别说跟猫掐，啊，就连鹰也能掐。哎，
1: 我爸爸要变态。
0: 这话是越说越大，跟鹰都能掐。
1: 是，
0: 这话音还没落呢。有一个30多岁大小伙子，胳膊上架只鹰，把人群拨了开就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大爷，我等你半天了。啊，我琢磨着你也该说到鹰了。哦，咱们这搁笼子里比划比划。嗯，他一父亲一看，真有高人
1: 呐。那是，
0: 赶紧求人家，
1: 让给人家吧。
0: 搁里，
1: 这是求吗？
0: 搁笼子里。打开笼子，鹰一床，黑布一蒙，将近一小时。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鹰死了。
1: 那鹦鹉呢？
0: 这鹦鹉也够惨的，哦，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了。嗯，这时候站笼子里说句话，把全场人都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不脱光了，还真打不过呢。
1: 就这个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爱的烟火。以瘦为美是当下很多女孩的追求，但胖姑娘也可以很美。湖南女孩米娅是一位身高1米66、重达195斤的胖姑娘，曾被人嘲笑肥婆胖子，因为身材原因工作也屡屡受挫。然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位美丽自信的大码模特。

事业的成功让米娅渐渐从自卑走向自信，然而爱情呢？她这个胖姑娘，爱情会是奢望吗？没想到一位帅气的空少迷恋上了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的烟火》。

胖姑娘就不美吗？看过来。26岁的米娅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行字，然后上传了几张自己美美的照片。照片上，虽然米娅的胳膊很粗，腰身也很圆滚，但是她化了好看的妆，一袭大码蕾丝白裙非常合身，头上戴着精致的粉色发箍，脸上露出灿烂又自信的笑容。米娅1990年出生于湖南省，因为遗传了爸妈肥胖的基因，大专毕业后身高1米66的她体重达到了195斤。从小到大，无数人嘲讽她肥婆胖子，因为太胖了，找工作也屡屡受阻。一次偶然的机缘，一家服装公司找米娅当大码模特，米娅惊呆了，胖子也可以当模特。然而米娅这个大码模特当得很成功，一路走来她还收获了不少粉丝，很多和她一样的胖女孩从米娅这里找到了自信。而事业的成功也让米娅渐渐从自卑走向了自信。一位男粉丝不断的点赞，在微博留言，我喜欢你的魅力和自信。他主动添加了米娅的微信。男粉丝是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位空少，叫王聪，是一位河南小伙子。他关注米娅很久了，从米娅的文字和图片感受到，这是一位自信、美丽、大方的姑娘。他每天都关注她的微博更新。2020年夏的一天，米娅要出差拍摄，因为航班延误，她在候机厅等得焦急。因为不知道具体出发时间，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吐槽。很快王聪看到了，他立即查了系统，私信告诉米娅航班的具体时间。米娅很吃惊，连声对这个粉丝说谢谢。然而他没有想到，他的白马王子正款款而来。几个月后，米娅的公司要组织去上海参加洽谈会，王聪从米娅的微博得知了这个消息，微信上和米娅说他也在上海，想跟心中的偶像见一面。这天晚上，两个人在外滩约见，米娅提前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高高帅帅的男孩神采奕奕地向她走来，夜色中霓虹闪烁，月光皎洁，他穿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牛仔裤，像一个光芒夺目的骑士，深情款款地笑望着惊呆了的米娅。嗨，米娅，是我。米娅的小心脏砰砰直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么帅的男粉丝。两人聊天中，米娅得知男孩叫王聪，河南人，25岁，是一位空少。哇，难怪这么帅，米娅忍不住惊呆了。王聪笑的热烈地看着米娅说，你也很美。米娅突然脸红了，一个男孩这样直愣愣地赞美自己，这让她有些难为情。哪知更让米娅惊呆的是，这位帅气的空少居然开始追求自己，并在网上告白米娅，我关注你很久了，我喜欢你。爱情来临得太意外，自己这么胖，空少这么帅，他的追求不是开玩笑吧？那段时间，米娅一直在上海，发现这位空乘常常晚上约他见面。一开始他有些打鼓，不会是不正经吧？然而他很快发现，空乘的工作白天到处要飞，他只有晚上才有空约他见面。看着王聪帅气的脸庞，星星一般的眼目，那一刻米娅忍不住也袒露心声，王聪，我也喜欢你。王聪高兴地跳起来，他想抱起米娅，可米娅太重了，他放弃了。米娅哈哈大笑，连忙问他喜欢他什么。你自信、独立、体贴，哪哪都好。美丽并不是外表，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力量，你就是美丽的

力量。再说，你虽然胖，可是的确很漂亮啊。然而相恋后，米娅的常住工作地是广东深圳，而王聪的工作地在上海，两个人开始了甜蜜而又辛苦的异地恋。米娅思念王聪，忍不住特地买了一张王聪所在航班的机票。米娅早早地上了飞机，王聪看到了米娅，非常惊讶，很快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而米娅第一次看到王聪穿着白色的制服，神采奕奕又温文尔雅，王聪也不吝啬自己的夸赞，他热情地将女友介绍给自己的同事：“这是我女朋友米娅。”那一刻，米娅心里有甜丝丝的感动，因为曾经她也试着交往过男友，但是人家觉得她太胖，实在拿不出手，而王聪却愿意将她介绍给同事，竟然真的一点也不嫌弃她的胖。但很快，米娅发现男友和自己恋爱是夜猫子，送鲜花是夜里，彼此庆祝生日也是夜里，连逛街也都是夜里。然而异地恋还是让两人觉得相处的时间太少。为了结束异地，王聪向公司提出申请转到深圳工作。2023年2月，王聪放弃了上海的一切，来到女友身边，进入春秋航空公司工作。由于航班经常有早班，王聪得凌晨4点起床赶往机场，而飞机落地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甚至3、4点。一开始，米娅会等他一起睡觉，可是还没等到他回家，他已经困得不行，睡着了。早上米娅还没睡醒，王聪又走了。那段时间，米娅陷入纠结。但不久，一件事情彻底打消了米娅的犹豫。那次米娅的妈妈不幸因病陷入瘫痪，米娅非常难过，连忙回去照顾妈妈。王聪得知后，很少请假的他将所有的假期凑起来，连忙陪女友一起回去照顾。在医院，王聪忙上忙下，连端屎端尿这样的脏活他也不嫌弃。米娅妈妈非常喜欢王聪。那一刻，米娅认定了这个小伙子，此生非他不嫁。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米娅妈妈的病情恶化，没等到看她披上嫁衣就离世了。这让米娅深受打击。这个世界上最疼爱她的妈妈走了。王聪安慰女友，并告慰去世的米娅妈妈：“放心，妈妈走了，还有我，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此后，虽然王聪依旧白天在天上飞，夜晚凌晨才回家，但米娅再也没有情绪了。以瘦为美是当下很多女孩的追求，但胖姑娘也可以很美。湖南女孩米娅是一位身高1米66、重达195斤的胖姑娘，曾被人嘲笑肥婆、胖子，因为身材原因，工作也屡屡受挫。然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位美丽自信的大码模特。事业的成功让米娅渐渐从自卑走向自信。然而爱情呢？她这个胖姑娘，爱情会是奢望吗？没想到一位帅气的空少迷恋上了她。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的烟火》。

相处久之后，王聪发现米娅的工作也很辛苦。新款服装上市通常至少提前一个季度，作为大码模特，都是在夏天的时候拍摄冬装秋装，秋天的时候拍摄春夏装。夏天穿短袖都会觉得热，而米娅有时候要在室外40度的阳光下穿着毛衣羽绒服拍摄，那种感觉可想而知。那一刻她更被这个坚强努力的女孩深深折服。除了大码模特，米娅还成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做自己的大码女装和女鞋，在天猫开了店。虽然辛苦，但米娅乐在其中，只是偶尔会抱怨凌晨归来的王聪，说啥时候他们才能白天约会。为了弥补女友老是说他们的爱情都是夜猫子爱情的缺憾，一次王聪特地请假陪米娅到泰国游玩了一回。两人躺在沙滩上晒了几个小时的太阳，结果全身都晒得红彤彤的，还脱了皮。

轻松搞笑地说，瞧，这就是白天约会的后果。米娅看着晒褪了一层皮的王聪，也捧腹大笑。然而两人的恋情还是遭遇了反对。王聪的父母也觉得米娅太胖了，而自己的儿子又很优秀，觉得米娅配不上儿子，很反对。王聪跟家人杠上了，他对妈妈说，我就是喜欢米娅这款女孩，就算不是米娅，我也打算找个胖女孩做女友。王妈妈又好气又好笑。而米娅的家人也觉得王聪太优秀，还比米娅小一岁，担心两人感情不稳定。可米娅告诉父亲，她这辈子就认定了王聪，大人们也只好妥协了。得到大人的认可，两人都高兴极了。可米娅有些心急，男友什么时候向自己求婚呢？2023年10月，米娅29岁生日那天，王聪又飞航班去了。因为飞机上不能使用手机，米娅一整天都没有得到男友的生日祝福，她有些生气。难道连发一个短信祝福的时间都没有吗？晚上，气鼓鼓的米娅饭都没吃，带着情绪上床睡觉了。凌晨3点，手机又叮铃铃地响了起来。干嘛？米娅气鼓鼓地问。王聪苦兮兮地在电话里说，亲爱的，我忘记带楼下钥匙了，你能给我开一下门吗？米娅憋着一肚子气，但也只能气鼓鼓地下楼去给他开门。哪知开了门后，米娅却根本没看见男友，她只好出去查看。走到前面一个中式亭子面前，突然窜出来一个穿着厚厚的黑不溜秋的玩偶熊服的人，吓了米娅一跳。不过很快，笨熊单膝跪地，从背后拿出一只鲜红的玫瑰，还有一枚钻戒，问米娅，米娅，我爱你，嫁给我吧。米娅这才反应过来，笨熊就是王聪。他环顾四周，夜色温柔，星光点点，那些小树上、亭子的尖角上和椅子上挂满了彩色的气球，周围空无一人，只有彼此。世界如此安宁，米娅又惊又喜。不愧是空少，白天没时间，居然在凌晨3点的夜里向自己求婚。她激动地笑着猛点头。回到家，王聪告诉米娅，自己根本没有忘记她的生日。他还翻出和同事们摆满的星形气球的照片，上面写着米娅生日快乐。米娅开心地笑了。不久，两人的婚事提上了议程。因为米娅从事的是服装行业，现在还做直播带货。广东虎门有很大的服装市场，米娅早早的就在虎门买了两套房子，王聪便将婚房也买在了虎门。有段时间王聪失业在家，那段时间米娅甚至关闭了天猫店，两个人入不敷出。看到女友焦虑，王聪说，你少操点心，我去做个兼职。于是便跑去做了滴滴司机的兼职，并教女友玩游戏。有时候王聪回来还带着米娅一起玩水上飞艇、森林探险类的游戏，排解她的焦虑。两个月后，米娅的心情果然好多了。不过让她无语的是，王聪居然将兼职赚来的2000块钱全部用来给她买了一个猪猪包包。米娅虽然有些气，但对这个包包喜欢得不得了。王聪以为两个人从没有这么长久的白天黑夜黏在一起，可能会产生矛盾，可是他感受到的只有米娅的好。米娅会做很好吃的菜肴，苋菜皮蛋汤、橄榄菜肉末豆角，还有红烧肉，这让他很上瘾。米娅知道王聪喜欢吃榴莲，一天他买了一个大榴莲，然后插了根蜡烛。王聪回到家，看到榴莲上的蜡烛，才想起是自己的生日，不禁感到很暖心。航班恢复后，王聪的工作又回到从前，白天飞蓝天，凌晨才回家。而米娅总是在凌晨起床，给心爱的人捣鼓好吃的。每次王聪落地回家，看到家中灯火依旧，内心感到安宁和温暖，他喜欢这种感觉。2025年9月，这对幸福的恋人在河南举行了中式婚礼。婚礼上，王聪牵着米娅，眼里都是幸福。

两人款款向来宾敬酒，让众人见证这甜蜜的时刻。婚后，米娅将事业重点放在了抖音平台上，她拍摄视频并直播带货。在抖音号大码模特米娅的直播间里，她面带微笑，侃侃而聊，大方地展示各种美丽的大码服装，自信又美丽。而王聪也在2026年晋升为乘务长，飞机白天在蓝天飞行，夜晚落地后，他在深深夜色中归家，月光皎洁，家中也有温暖灯火，还有心爱的人在给他温甜蜜的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发送123，这时候会看到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加入听友群也同样可以发表您的听节目的感悟，分享您的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同时有什么二手物品要交换，或者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有什么政策想要

0: 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呢？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表示啊，释放出的信号有政策的，有消费的，也有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战略改变的信号。从政策上说，稳增长，扩消费政策力度持续加码，思路发生重要的转型。过去的政策聚焦在新车补贴的短期刺激，而这次要兼顾新车、二手车，这种用车后市场、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这是从总体的全流程角度来进行政策的信号释放。从鼓励的重点上来看，也是尊重老百姓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汽车的需求，直接面对政策和老百姓反映的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比如说啊，像改装合规难、房车出行配套不足、二手车流通手续繁琐、维修市场不规范等问题，通过制度松绑和优化，为老百姓消费奠定更好的空间，使选车更容易，交易更便利，使用车更加个性化。汽车也不仅仅是从一个代步工具这些角度来进行定位了，而是休闲场景、房车、露营等各个方面，使老百姓从消费当中也获得更多的文化体验方面的提升。关注汽车以及汽车市场、汽车后市场的朋友们，也可以呢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新政。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秦女士反映，派克公馆二号楼一单元的电梯坏了一个月都没有人修。答复是因为派克小区二号楼电梯已经过了质保期，并且更换配件的金额费用高，业委会已经在四月中旬召开了会议，同意通过工维基金应急使用程序维修电梯，并且进行公示。这个电梯呢已经完成了维修工作，现在电梯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张女士咨询海啸对面拆迁地块的规划是什么样的，答复是高新区计划在长征路和燕山路交口建设宜林中心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占地约21亩，计划在下个月启动施工，建成之后就服务周边的科院社区、山南新村社区、文景路社区等7个社区，大约9万人。建设内容包括便民商业、综合超市、文体活动场地、社区服务中心等。以上是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你好像这
1: 个
5: 受过，
1: 还我。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 啊，
6: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1: 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在想
6: 了
1: 吗？
7: 今天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节目，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参与。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对话框发送123123三个数字，再扫描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呢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

0: 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微信参与节目。现在这个季节啊，很多毕业生已经开始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如果说面试表现不错啊，工作人员通知你说你下周来办个入职手续吧，到时候再交个服装费。哎，您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呢？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坑在里面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和您聊一聊。按照我国的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相关服务也不能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啊，就利用求职者求职心切这样的一种心理，巧立名目。比如说啊，统一着装啊，要收取服装费啊，说要为你转正还要收个转正费、风险保证金，还要收你的车辆安全保证金、耗材费等等，五花八门的啊。求职者呢，为了顺利入职而选择缴费，个人财务就会遭受损失。对于把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是入职前收取什么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呀有没有收费的法律依据。如果说那你没办法，你也想得到这份工作，你怕拒绝了之后你就失去这个机会，可以，但是一定要求出具正规的他收你钱的这个收费的发票，并且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啊保留证据。如果就业权益受到侵害，也要及时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果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也要立刻向公安机关报警。在招聘求职的时候啊，有些用人单位或者是中介机构会借保管或者是经办社会保险、申办工资卡等业务的名义来扣押求职者的相关的证件，你比如说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啊，这些个人证件的原件，这些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啊，扣证件它是典型的求职陷阱，遇到这种情况请果断地说不。因为我国的劳动合同法的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你看，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千万不要把证件的原件交付他人，如果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提供的是证件的复印件或者是影印件，那一定要记得在合适位置注明具体的用途，以防范利用你的证件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不法的勾当，或者说泄露你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看看每一天啊，有多少人在取快递，就会知道现在大家很多的购物啊都是在网上来进行了。但是呢，电商平台上有一些不法的商家啊，他会把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都抹去然后再销售。这个啊，要注意哪样的一些问题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验啊，有没有留意，就是您从网上买东西，您也收到货了，但是呢包装上的二维码被刮掉了。比如说有位刘女士，她就在电商平台低价买了一件名牌的防晒衣，打开以后啊，发现产品的包装就被做了手脚，什么刮码发货、防窜货微瑕， 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啊，一些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所谓的刮码发货呢，就是说这些商家啊，把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掉，然后再卖。刮码销售呢，是一部分商家在跨区域销售的时候，为了规避品牌方价格保护的一种策略。然而商品刮码之后就无法溯源，真假难辨，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不仅不能退换货，消费者维权也往往陷入窘境。记者呢，也在一个购物平台上以刮码发货等关键词搜索发现啊，刮码产品多集中在美妆护肤产品，有一部分呢也是品牌服装食品。在一家售卖刮码产品的店铺，客服告诉记者说啊，因为品牌方有价格保护机制，所以这类的产品是属于破价销售啊。为了躲避品牌方的追查，销售方选择把产品外包装上的溯源码刮掉，然后发货。价格是这类产品和官方售卖的产品最直观的差异。比如说有一款水乳套装护肤品，在这个品牌的官网上面，这个产品的标价是179块钱，而标注了刮码发货的这套产品标价是119，就是一下便宜60块钱。为什么就是刮掉一层码，价格前后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有一位美妆产品经销商一位崔女士就向记者透露说，一些品牌对于销售区域有严格的划分和管控，不同区域的价格就会存在差异。如果某个区域定价相对比较高，那么这个区域的一些经销商为了回本，他们就会偷偷的把溯源码刮掉，并且降价卖出。据他透露啊，和正常的市场价相比，刮码产品的差价的幅度通常能够达到30%到50%啊，就是最多能给你打对折。所以呢，有些消费者他就愿意啊，甚至是积极主动的去买这种刮码的产品啊，而且呢好像就默认了啊，商家刮码发货那肯定是正品了啊，不然的话他刮码干嘛呢，是吧？那实际上呢，真假难辨，刮码产品并不一定就等于是正品。商品的溯源码、防伪码，他们是商品的数字身份证，有核验真伪、全链条溯源、渠道管控、售后和权益保障这样的一些作用。可是这些防伪码被刮了以后，品牌方就无法通过官方系统核验产品是否是正品，消费者买到假货的风险也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刮码行为并不是品牌方的实施的，品牌方也通常就没有义务来为这类商品提供免费的退换、赔偿这样的售后服务。以破坏产品信息为代价换来的低价，本质上是把维权的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刮码产品的猖獗也会影响到正规渠道产品的销售啊。这位崔女士就说，她自己在工作中也遇到不少不法分子打着刮码发货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啊，这些产品卖的就更便宜了。所以呢，这样一来呢，就使得这些正规渠道的真货反而也不好卖了。记者也看了黑猫投诉平台刮码产品相关投诉可不少啊，其中刮码发货没有提前告知、不接受查询产品的真伪、刮码产品买到假货等投诉频次是比较高的。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经销商为了规避品牌方的区域管控，实现串货而刮图防伪码的行为是属于破坏品牌管控体系、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品牌与合规经销商的利益的行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已经多次把刮码串货认定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提醒您啊，您要是购买刮码产品的时候的所谓的价格便宜，实际上呢是以牺牲您的知情权、售后保障等合法权益作为代价的。所以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警惕这类宣传的噱头，而且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刮码发货的商品一定就是正品。我们还是应该优先选择官方旗舰店、授权专柜等有售后保障的正规渠道来进行消费。那刮码产品这个乱象，作为我们消费者，我们可以去不理会、不选择，那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办法来进行一些管控和治理呢？当然是应该健全相应的制度的规则，把刮码串货、故意破坏商品溯源的标志的行为明确地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的一个范围，统一各地的执法的标准。而且有关部门呢，也可以定期公布一些典型的案例，强化一个震慑的效应，也给 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警示，品牌方也可以通过自身调整在区域管控方面的设计，进一步减少刮码的乱象。所以就是说，各方面啊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相应的责任。你比如说，平台可以建立授权店铺公示制度和价格监测异常预警机制，针对刮码商品和无码低价商品，平台应当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主动筛查和拦截，不要觉得自己已经给了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啊，而且也不是我卖的，你找我也没有用，是吧？这就是不担当。而且还可以健全全网商品的追溯信息库，推动建立品牌方和电商平台之间的快速的协查通道。在市场规范上，应该鼓励出台行业自律公约，推动建立品牌方、电商平台、行业协会还有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跨部门协作中的难点问题，形成多方共治的长效监管格局。那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官方的一些店铺，这样呢更有保障，有可能呢价格比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刮码销售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商品的价格要稍微贵一点。但是您要知道，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您所谓的这个买的便宜的商品，它是也要我们牺牲掉我们的权益啊，甚至是有可能是掉入坑里的这样的一个代价的。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天气越来越热啊，这个奶茶应该说也到了消费的一个高峰节点了。经常买奶茶的朋友肯定看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请尽快饮用、2小时之内饮用、1小时内饮用完毕这样的字样。有些店员也会说你尽快喝啊，否则会影响口感的。那这个奶茶真的必须2小时之内把它喝完吗？那我们先告诉您啊，限制奶茶最好是尽快喝完，不要超过2小时。我们先看看奶茶里有什么啊？也许您会说这还用说吗，是吧？确实啊，奶茶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奶茶通常由茶叶牛奶做成，当然现在奶茶也里边的东西特别多啊，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别的糖、奶油、奶酪、水果、奶精这样的一些调味，让它口感更多样，也满足不同人的口感的需求。奶呢，常见的有牛奶，还有加入奶油、植脂、奶酪的。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都是可以的，还有加入各种茶粉的。糖有加白糖、果葡糖浆的，最近还有用代糖的，像阿斯巴甜啊等等。盐啊，内蒙古有些传统奶茶的味道是咸的啊，在制作过程当中会加盐。水果，很多奶茶就会加各种新鲜的水果，也很常见，草莓、葡萄、芒果等等，这样让奶茶更香甜，而且感觉也更新鲜。那奶茶到底应该多久喝完呢？从安全和口感来说，2个小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奶茶的口感很好，很多人喜欢喝，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这样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同样受环境中很多微生物的喜爱。一杯限制奶茶放在没有保护措施的外界，会引发各种微生物的虎视眈眈。如果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可能大量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 食物放在外面会有细菌的生长，而这个生长的速度跟温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在食品安全里边，人们通常认为5度到60度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区，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细菌会快速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食品在5度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要遵循4小时、2小时这样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在危险温度区停留不要超过2个小时。注意啊，这个2个小时不是做好了奶茶做好开始啊，是包括准备、贮存和陈列。那这样的食品可以放回冰箱冷藏或者是重新加热，就是冷藏就是5度以下，重新加热就是要加热到60度以上，然后再稍后再次取出来。但是食品在危险温度区间停留的总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就是说没有任何处理啊，没有密封或者是冷藏的，最好在2个小时内吃完。如果是超过2个小时，那你最好重新冷藏或者重新加热以后再吃，如果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吃了。所以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奶茶最好在2个小时内喝完，这是有道理的。喝不完的最好放冰箱，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最好就别喝了。就是你要是知道我2个小时之内我可能喝不完，或者是我没法喝，那我就先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这是从安全的角度。那从口感呢？口感也非常重要啊。如果说不是一个好的口感的话，为什么要去买奶茶喝呢？是吧？当购买了一杯新鲜做好的奶茶的时候，它的口感最好啊，茶香、奶香、果香，各种味道都充分展现，而且它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奶茶中的成分也会发生变化，风味也会慢慢的损失啊，茶叶里边的多茶酚会逐渐氧化分解，这样茶香就减弱了，同时牛奶、水果的风味也会慢慢的变淡。这些变化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原有的风味和口感。还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放在外面的奶茶的温度也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你看像这样的夏季，外面温度比较高，那冰镇奶茶温度会慢慢的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会慢慢的降低。我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加冰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点加冰奶茶的肯定是喜欢冰镇的口感，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冰就慢慢化了呀，温度偏高，味道自然就会变化。我们对热奶茶的口感喜好呢，一般更喜欢它在50度左右，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口感不好。所以说你看啊，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的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啊，因为一个是奶茶里的放的食材不一样，另外每个人的感觉也不一样。那怎么放心喝奶茶呢？现做的奶茶大家最好还是尽快喝完，不要超过2个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的新鲜和食品安全。如果想要尽情享受奶茶的美味，一定要尽快的喝完啊。另外呢，还需要提醒您，请于2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的时候开始计算的。如果您再通过外卖订购，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如果奶茶一直是放在密封啊，在冰箱4度左右冷藏，超过2小时也是可以放心喝的。如果奶茶已经打开，或者你都已经稀了一点了啊，最好呢在2小时内喝完，喝不完那就要放冰箱，最好还是尽快喝完。如果在室温下放了2小时以后再放进冰箱，那再喝的时候你还是要再看一看它有没有异味，有没有变坏啊。当然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的推荐啊，也并不是说所有超过4个小时喝了你就一定会食物中毒会拉肚子，只是说它的风险会更大一点。最后我们还是要给您一个建议，就是奶茶虽然好喝，但是不要贪杯，毕竟啊它是高糖高油的食品。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关注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宁波远眺会发现一朵莲花含苞欲放在东海之滨，这就是2025年4月新落成的宁波中心大厦。它由3000多名建设者历经2557天匠心雕琢，以409米的高度成为浙江第一高楼。楼顶的莲花花瓣寓意宁波的三江汇流，这座向上生长的垂直城市正在开启宁波的云端时代。它既象征宁波攀登商业高峰的雄心，也是向太平洋发出的请柬。今天我们站在宁波之巅，可以回望这座城市的来时路和一群不凡的先辈。在中国商业史上，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东海之滨的宁波出发，以草鞋丈量山河，用算盘拨动时代，他们北上京津，抢滩

0: 上海，西抵武汉，南下香港，他们的身影始终活跃在每一个风云激荡处，开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100多项第一。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商帮之一，宁波商帮。这首当地流传已久的童谣，道尽了无数宁波人面向大海讨生活、出走他乡去创业的心酸。也正是大海给予的澎湃激情，让一群离开家乡的宁波人获得了展翅高飞的力量。他们被称为宁波商帮，泛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商帮之一。20世纪80年代，世界十大船王中就有两席，董浩云和包玉刚，均出自宁波商帮。在他们年少时，或许也曾面向大海畅想未来，可他们想象不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向海而生了。2013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与田螺山遗址附近，人们发现了更早的井头山遗址，发掘出中国沿海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海岸背丘遗址。
1: 2号发掘基坑的现场，在这个探方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距地表8米以下的这个大量的8000多年前生活留下来的这个海鲜类的生活垃圾，主要的有泥蚶、海螺、蛤、牡蛎、蛏子5大类，而且是跟我们现在的宁波人常吃的海鲜是基本的种类是一样的。这里有好几筐是螃蟹的钳子，还有海鱼，井头山人的餐桌上可以说天天可以吃大黄鱼，把我们中国海洋文化的真正起源的历史一直推进到距今8500年前后。
0: 考古证明，生活在北纬30度古宁波湾的井头山人靠海吃海，或许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出自他们中间。地理基础决定文明雏形，宁波地处山海过渡带，水陆两栖环境为河姆渡与井头山两种聚居地提供了向海取食和择陆农耕的复合型生计模式。
2: 人类即使生产力再发达，它都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善于利用地理环境，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跟自然环境的和谐。
0: 8000年，时过境未迁。今天，宁波人在深远海养殖大黄鱼，是对井头山人向海而生的迭代传承。每年9月，宁波都要举行中国象山开渔节，万船归海，喜迎丰收，这是宁波人绿色海洋意识的明证。2025年，浙江首批深海野化大黄鱼从宁波的码头上船，销往全国。其实早在唐代，宁波就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大港了。
3: 唐晚期，帝国需要一个出海口，宁波可以通过甬江口跟浙东运河连接，翻过钱塘江可以接入到隋唐运河系统、京杭运河系统。那么从宁波开始呢，又可以往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南部发生勾连，一个天然两港就出现了。
2: 当时的船是没有动力的，必须要利用洋流、利用风向。我们的先人知道要到琉球、到日本、到朝鲜，最有利的航线那就是从宁波起航。
0: 这里曾是北宋接待高丽使者的国宾馆，这幅宁州与高丽交往长卷，工笔描绘了使团朝觐、世博贸易、文化交流的场景。当时的高丽使节年年来华。

0: 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以及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被广泛传播到海外。
1: 作为一个港口，一个很重要条件，它有没有一个好的腹地，江南唐宋以后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明朝以后松江一备天下，那就生产的纺织品那么可以满足天下的需求。
0: 古代宁波人发展海洋贸易，向海而生，海洋的基因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中，让他们面对未知敢闯敢拼。如果说海是宁波人的魂，那么山则是他们的骨。古代宁波平原从春秋至秦汉已经形成勾章、银和茂三座城市。茂县东钱湖上有陶公岛，相传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亡吴国后，携美人西施退隐此地经商，成为一代商圣。古老的文化记忆总会转变为行动的能量，宁波人经商之风从古至今一脉传承。今天的宁波慈溪是中国最大的小家电产业集聚区，在方太集团每天一上班便传出全员各部门朗朗的诵读声。在这里，刘永泉从一名渔民锻炼为高端水槽洗碗机的高级工匠。
1: 弟子规当中对我影响比较深啊，叫凡事人皆惜爱，天同父地同在。祖先爱什么？爱工作，就是要做好产品，给予这个产品的灵魂，把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渡入到产品、企品、人品。敬业爱岗，我热爱我的企业，我热爱我的社会。
0: 善于将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为企业文化，是宁波许多企业的追求。300多年前，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宁波人。
1: 浙东学派的核心精神实际上是关注历史，因为关注历史，所以关注现实，因为现实就是历史。既然关注现实，必然关注国计民生，关注所谓的事功。
0: 务工经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地位要远逊于读圣贤书，但在明代余姚人王阳明眼中，商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在为一位方姓商人撰写的目表文中，王阳明提出士农工商新四民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突破了孔孟以来传统儒家士农工商的等级观。
2: 那王阳明认为，士专门修治政事，农是提供

0: 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

0: 用，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2: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 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

0: 人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

0: 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 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两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
1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4: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悉。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听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0: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进行我们的互动交流。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反馈情况。6月24号，生态环境局的相关的反馈。市民姚先生反映，淮上区果园路星光豆制品厂污水排到了路上，污染了环境。相关的反馈呢是这样的。一，2026年的6月25号10时30分，我局执法人员与举报人联系，举报人反映的星光豆制品厂现在已经改名为安徽新兴豆制品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淮上区的淮上大道5120号院内，主要经营豆制品的生产。该公司配套建了有一座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水呢，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蚌埠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不直接排放到外环境。二，经过与举报人详细了解呢，反映其近期路过果园路与淮上大道交叉口的东侧，该公司厂区的西北侧外发现了路面破损，坑内有污水，怀疑呢是安徽新兴豆制品机械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所致。经过现场的调查了解，因为附近的市政管网施工加之近期降水较多，导致了管网流水不畅，路面出现了短暂的积水现象，路过的群众误以为是该公司排放的污水所致。现场核查的时候呢，破损的路面已经修复，路面的积水已经得到了清理。好，以上就是热线的反馈情况。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上线的嘉宾有与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程维志。你好，程主任。
1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0: 好，来到我们直播现场呢，还有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周金新，区应急局副局长孔笑笑，区科技工信局副局长冯潇。欢迎各位上线嘉宾的到来。好，程主任，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么一个话题是有关于民生工作的哈。民生指的是民众的这种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包括他们的这个养老啊、就业啊等等一系列的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方面的一些需求了，可以说是关乎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切身利益，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关切的心上事。那在我们与会区最近的5年，我们在民生工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11: 好，非常高兴这个今天能通过这期节目来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与会区这5年来这个民生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效。过去这5年呢，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全力打造这个制造高地、西部新城，加快建设中国现代化美好与会的过程中，我们把民生工作始终摆在突出的位置。五年期间啊，我们累计投了资金是81个亿，实施了这个107个民生实施项目，解决了一大批的这个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这个利益问题。 下面呢，我主要从六个方面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10: 嗯，六个方面。
11: 对，
10: 那第一方面是哪方面呢？
11: 第一块呢，是我们的这个居民收入是稳步的增长了。
10: 嗯，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11: 就业创业更加充分，这个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啊，最实在的体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居民的收入，
10: 嗯，
11: 和就业的稳定。这个五年来，我们与会区的这个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03万元，这个年均增长是4.4%。然后我们那个农村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万元，年均增长是6.2%。这两个增速指标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14五末，两个都是在全市第一。这个我们区呢，也被评为了这个全省的这个2025年的居民征收工作的成效明显的先驱。
10: 嗯，
11: 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也是广大家庭实实在在在购买力提升和生活质量上进行了改善。
10: 嗯，您刚刚提到哈，购买力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从侧面反映出了哈，就是这个收入的提高。那收入提高也反映出了一个，就是不能绕开的话题哈，就是关于就业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了哈。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关于就业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11: 在就业这个方面呢，我们始终是多渠道的这个开发岗位。我们五年累计新增这个城镇的就业人口是1.9万人。为了这个激发这个创业的活力，我们积极落实这个创业担保贷款这个政策，共推荐申报创业担保贷款1.8亿，帮助了一大批这个有梦想的、有能力的这个创业者，解决了这个启动资金的这个难题，直接扶持并带动了更多的这个群众站稳饭碗，实现价值。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统筹做好这个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和帮扶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这个让每一个这个有劳动能力、就业意愿的这个人都能通过这个辛勤劳动过上这个好日子。
10: 您刚刚提到哈，零就业家庭、零就业，动态清零这么一个问题哈，也就等于是家庭成员当中至少有一位有这个能力的、有这个劳动能力的人能够实现就业。
11: 对，
10: 嗯，那对于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群体，我们又是怎样去兜底的呢？
11: 对于这个没有劳动能力的，我们社会保障的这个网络这个越织越密，困难群众呢这个帮扶精准有力。我们常讲这个城市的温度体现了对最需要帮助人群的这个关怀。我们与会区五年来

0: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持续这个提高，城乡这个低保标准实现了这个七连振。我们不但健全这个，
1: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因为哈，我们城区的这种街角公园呀，或一些稍微偏大一些公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了。
0: 另外呢，这个平安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民生之急，我们深入推进这个法治与会、平安与会的建设。像我们这个中洼村就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民主法治的示范村，长泾乡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获评了全国模范。这个扫黑除恶、打早除小，在全省也是率先开展这个试点。社会治安环境呢持续优化，人民群众这个安全感是明显的这个增强。安全生产呢，这个安全生产是大于天的。我们在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安全生产，我们严格的这个落实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这个隐患排查，全区的这个生产安全事故这个起诉和死亡的人数，实现了这个连续4年的双下降，有力的保护了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1: 那就可以说咱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这种生活品质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双方面都在提升的同时呢，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是不是也会有所提高？
0: 这个老百姓这个生活上去了，精神追求就更加这个要求就要完善了。在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是丰富多彩。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啊不断提升，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呢是越过越好，群众对这个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持续深化这个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新余生宣传品牌深入人心，推出了这个文艺思政课等系列这个理论宣讲视频33期，网络这个播放量呢超过了12万次，这个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德典范呢也不断涌现。我们5年入选的这个中国好人有4人，获评的全国文明村镇是2个，全国的这个文明家庭是1个。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一座城，这个从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这个氛围，在这个与会已经蔚然成风，遍布城乡的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常年开展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志愿活动和文化惠民演出，老百姓呢在这个共享文化发展成果。随着这个市民中心、图书馆等一批大型的这个文化设施即将投入使用，我们区的这个公共文化服务也要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个群众的这个精神文化家园也更加这个充盈。这个回望这未来的这过去的这5年，我们一件件的这个民生实事的落地，一组组带着温暖的民生数据，也见证了我们与会区民生事业的这个坚实脚步。全区人民也带着这个刻着全区人民这个奋搏奋斗的幸福印记。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在最后的就今后的5年当中哈，我们与会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相关的民生工作的主要目标。现在哈，因为节目到了收尾阶段，我们来简要的来聊一聊。
0: 简要说一下。这个未来5年呢，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生工作的主要目标，第一个还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综合能力这一块呢。我们想在2030年，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要突破300亿的大关，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质效明显提升，产业上更加优化。第二个呢是改革开放呢有新突破，这个重点在国资企业改革、市场主体活力激发等领域出现突破，力争我们的市场主体突破这个4.5万户。第三个呢是还是城乡融合有个新面貌，像我们的这个城市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加快这个黑虎山、八里沟、张公山片区的这个城市更新改造，打造这个外联内畅的这个交通体系，统筹来推进这个老旧校区和城中村的这个改造。第四个呢还是绿色这个发展，这个有新成效，这个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呢持续优化，生产生活方式这个低碳转型要深入推进。第5块还是这个民生福祉达到这个新的水平，我们聚焦这个群众济难筹款的这个竞争发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这个同步。未来5年呢，我们将全力做好我们的民生工作。谢谢大家。
1: 好的，刚才您介绍了很多这个详细的工作哈，那这些工作呢，也是我们把这些民生实事给落到实地的一个见证了。那可以这么说哈，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也是让我们的老百姓有更多的这种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 更多的蚌埠的老百姓在蚌埠这个美丽幸福的

0: 城市能够更加的安心、舒心、放心。
1: 对，
0: 好的，感谢各位上线嘉宾的积极参与，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医疗保障局。好的，朋友们，再会。

0: 滨河城市迈向内外环联动的雍和发展格局。
1: 嗯，红白相间的巨型的钢拱跨淮水而生啊，造型可以说是舒展大气，也成为了亮淮河景观带东部标志性的打卡点，兼顾了交通功能与城市美学。而且这个工程也是屡获重磅的奖项，它获得过安徽省建设工程黄山杯以及安徽交通优质工程奖。
0: 2023年也斩获了全国公路工程最高奖李春奖，成为蚌埠桥梁工程标杆代表作。
1: 你知道这座大桥在2016年，因为那时候我刚就是开车不久嘛，就是为了去看那座桥，我特意自己开车到那个桥上去感受一下。而且现在只要说让我往比如固镇五河那边去啊，我是不会再从拉斯桥过了，我一定是要往那边去，从常怀卫大桥过。我觉得就是开着车上常怀卫大桥的那个感觉啊，就有点像我在杭州开那个跨海大桥似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大家对这座桥有什么样的感受，就这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实话说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收音机前有很多开车的朋友啊，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就是你在过这座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大气的舒适感？因为路面是宽阔的，整个桥是大气的，看起来特别漂亮。我第一次带我闺蜜到这座桥上的时候，她还打卡来着，她说他们滁州没有这样的桥。
0: 有一点像那个跨海大桥是吧，
1: 就真的就很像有点跨海大桥的感觉，虽然它没有那么长，没有杭州湾的跨海大桥那么长，但是整个那个气势啊会感觉差不多啊。那通车
0: 大家对于这座桥有什么想说的哈，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通车至今呢，常态化开展了钢拱防腐桥面翻新以及桥梁结构的检测养护，保障重载车辆长期通行。随后呢，你看这个延安路司马庄的淮河大桥现在都已经陆续开建了，尤其咱们现在这个大家最关注的这个延安路淮河大桥都已经开建了。那常怀卫大桥呢，现在依旧是承担着东部的外环的货运城郊通勤的这个核心的职能，是蚌埠东部对外交通的门户桥梁。
0: 它见证了常怀卫临港片区开发、淮上新城扩容、承载东部居民跨河通勤、货运流通的日常，是蚌埠城市向东拓展的时代见证。
1: 赤拱横卧淮东，万顷碧波，一桥撑开了诸城向东生长的万里山河。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啊！刚才听了一首凤凰传奇的《山河图》啊，但是老朋友刘健觉得这首歌比较闹腾，他说不太喜欢，还是比较喜欢比较忧伤、略带一种柔情的歌，
9: 《荷塘月色》是吧？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恐怕也是凤凰传奇歌曲当中比较不闹腾的。比较不那么欢脱的一首歌了吧？
0: 主要我们琼姐找这个《山河图》这个歌呢，是为了配合朝阳会大桥这么个事儿。
9: 因为我们最后的结尾不是说了吗？一桥撑开了诸城，向东生长的万里山河。的确啊，这个大桥非常的大气。咱们不能配一条温吞的歌，咱们得配一条，这配一首跟这个桥啊气势一样的歌，是吧？我都把它跟这个杭州湾的跨海大桥给它相提并论了。你说这个桥在我的心中的地位是有得多高，所以我就配了一首《山河图》给他。
0: 你说这个，说完这个大桥之后，后面来一首《甜蜜蜜》，来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像也不恰当，
9: 也不太合适哈。
0: 所以基本上我们找歌呢，是根据节目内容，
9: 对，
0: 这样来找歌。
9: 虽然也不一定说就是完全贴切的歌，但是基本上就是它的基调差不多，
0: 会有一点，会有一点相关。
9: 对，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老朋友的事儿啊。
0: 当然是这样，如果大家想点歌。你想听什么歌
9: 也可以
0: 告诉我们，
9: 对
0: 啊，我们也会给大家播的，
9: 尽量给大家找。如果可以播的话，我们有的话，
0: 对，我们也会给大家播的。实在不行，咱们给大伙儿唱，
9: 得会唱
0: 啊，也行，
9: 也行。好，我们继续进入到咱们老朋友的这个说法的这样一个环节里面啊，
0: 就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呢，说老人去世之后有这个财产纷争嘛？
9: 对，
0: 在家事法庭上似乎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9: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三个特殊的案例，我们也通过这几个案例呢来学法。
9: 哎，首先呢，就是天降弟弟，咋回事呢？就是父亲骤然离世了，婚生女儿正准备要继承遗产的时候，这时候呢，一个从未谋面的弟弟从天而降了，说：“
0: 不是，这弟弟从哪儿来的呀？”
9: 他父亲的私生子啊，手握 DNA 报告，咱们今天跟 DNA 是过不去了哈。这个手握 DNA 报告，说要平分家

0: 这事儿你讲讲，你又讲讲吧，你可闹心，要你这事你可闹心。
1: 哎，是，但是也得解决呀。
0: 对，来
1: 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老唐说法对事件的解读。
2: 爸爸也是我爸爸，我也要继承遗产。
3: 2024年，深圳有个王先生去世了，他的女儿小王呢，正准备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手续呢，突然天降一个弟弟，不是小王亲妈生的弟弟啊，是老王在外面的私生子。
4: 嗯，
3: 这个自称王先生私生子的小男孩说啊，自己的妈妈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和这个王先生认识了，后来呢就生下了他。不过呢，因为当时王先生已经有了家庭，所以这些年了以来呢，小男孩就一直过着隐身的生活。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说谎，小男孩还提供了一份 DNA 的鉴定报告。另外呢，他又拿出了这个王先生啊生前和他微信的聊天记录。王先生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啊，对他满是关心，还有王先生带他看病的各种记录等等。说白了，这个弟弟大概率是真的。那么这个小男孩啊，作为王先生的私生子，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王先生的遗产。那小王当然不干了，搁谁谁也受不了。老爸刚走，就蹦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也不想见面的弟弟，还要来分他的遗产。于是呢，小王拒不配合法院做亲子鉴定，但是呢，小王也拿不出来证据推翻这个小男孩的主张。法院最后认定，小男孩和王先生之间亲子关系成立，跟小王一样，小男孩与小王平等继承王先生的遗产。那很多人一听肯定要炸毛了，凭啥呀？私生子凭什么能够继承遗产？那这不是鼓励婚外情吗？那我们来看一看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民法典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那为什么这么规定？因为咱们的法律强调，成年人的过错不能转为对孩子的惩罚，法律保障的是孩子的身份权和财产权，而不是认可父母的婚外关系。那小王这边呢，也没有坐以待毙，他拿出了父亲王先生的遗嘱。按照法律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也就是说，只要证明这份遗嘱有效，什么第一顺位啊、第二顺位，这个继承顺序就不作数了。王先生立的呢是一份公证遗嘱啊，有这个公证录像，在这个录像里面啊，王先生思路清晰，表达正常，能够自主的、明确的表达自己处分财产的意愿，与这个公证员之间呢也可以正常的互动交流，因此法院依法认定王先生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合法有效。既然遗嘱优先，那么这个小男孩是不是一毛钱都分不到了呢？也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啊，民法典还规定必留份制度，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现在这个小男孩还没有成年，法院综合考虑他成长所需要的开销以及王先生遗产的价值等等因素，酌定保留一定的份额由小男孩继承，多了都给驳回了。如果说刑法像一个严厉的父亲的话，民法就像一位操碎了心的老母亲，你想把财产给谁，他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呢，如果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没有着落，他一定会按住你的手说，哎，等等，先给孩子留口饭吃。遗嘱再大，大不过一个无辜生命生存下来的切实需要。
1: 虽然遗嘱继承优先于这个法定继承啊，但是民法典呢还有一条必留份制度，就是对未成年人和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须保留必要遗产份额
0: 啊。最终这个隐身多年的孩子呢还是分到了一部分生存所需的保命钱，那未成年人的生存权还是要优先保障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第二个案例啊，是13岁孤女遭遇这个继承纠纷的事情。
0: 怎么回事呢？他
1: 父母离异之后呢，父亲爷爷相继离世了，13岁的小花不仅生活陷入困境，还面临大伯要收回其唯一住所的窘境。走投无路之下呢，小花向检察机关求助。
0: 那后续的这个发展，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同样是老唐说法对事件的解读。
5: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她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卫检检察官求助。
6: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

0: 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1: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与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2: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他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1: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0: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1: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3: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1: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4: 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5: 小花呢是单独继承了一个50平方米的小房子，而另外一套150平方米的大房子呢，由小花和大伯按份共有。针对小花继承的大额遗产，因为有400多万元的现金的管理难题呢，检察院又牵头与司法、妇联、民处来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然后在小花年满18岁之后处来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然后在小花年满18岁。之后成年之后再把他这个钱款划到这个小花指定的一个账户上。可以说以上个的两个这个案件啊，其实说的都是在财产继承当中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个权益的保护。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跟这个遗产就是相反的一件事儿了，就是老人的欠款。
4: 这去世老人的财产都争着继承。
5: 对。
4: 甚至我们刚才说这个大伯要去起诉13岁未成年的侄女。
5: 对。
4: 那去世老人的债务呢，大家肯定会抢着要的。
5: 对是吧，这债务就是，
4: 但是
5: 财产要抢着，债务可能能躲就躲了吧。
4: 但是这个债务也不能，是不是能躲就躲呢？都说这个人死债轻，这个债真的能轻吗？
5: 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南通的陈先生的家里啊。因为之前南通的陈先生呢是向银行贷款了27万元，其实在他去世之前呢一直都是按时还款的，但是因为后来呢是意外去世了，贷款逾期了，银行呢就将他的妻女、父母4位继承人相继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这个偿还本金、利息以及罚息近30万元。那么法院究竟是怎么判的呢？
4: 我们来听一下央视中国法治观察的

0: 报道。
1: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2: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1: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2: 2025年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1: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2: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某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2: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它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它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1: 最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2: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21点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2: 爷爷，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才教过你的吗？你看，点这里。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
2: 却渐渐的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好，回到我们。
2: 最初的样子，妈妈，我最爱你啦！宝贝，妈妈也爱你。
7: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刘梦龙和党世雄所指挥的水军被梁山的义军是分割包围呀、啊。这梁山采取的战术啊，颇似现在的游击战，利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和这种战术。你官兵不是船大吗？哎，我这小船多，每只小船就几个人，四名水手，一个弓弩手，一个长枪手，出入极其方便。说不要船了，嘣嘣嘣进了水里了。上千只小船团团把官军的战船包围，同时把归路还给堵死了。这下官军的战船好像钻进了口袋，怎么折腾也出不去了。刘梦龙、党世雄急得两眼喷火，到了现在只有一条，拼死抵抗，豁出去。正在这时，就见对面来只小船，船上三条大汉蹭蹭蹭飞身行上了指挥船，就到了官军的船上了。党世雄一看，把掌中铁槊一横，呆，什么人？究竟这三位，光头没戴帽子，往着牛心发转，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腰里系着板带，光着脚丫，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呀，那叉苗子锃明刷亮，叉盘子哗楞楞带响的，这三位一字排。

开冷笑的多时，问我们哥仨是谁呀、啊、谅你早有耳闻，江湖人称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活阎王阎小七、小Z，我叫你们有来无回，接茬。三人同时发动进攻，这三条大叉是上下翻飞。党世雄一看，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晃动铁槊在船头上力敌三人。那位说刘梦龙干嘛呢？这小子是个十足的滑头，胆小如鼠，他一看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绑一个猛的，他扎入水中，他跑了，把党世雄一人给留在这儿。那党世雄一个人怎么是阮氏三雄的对手呢？累的是精疲力尽啊！好不容易算把这仨人打落水中，党世雄吩咐一声：“撤，快撤！”回将军没地方撤了，后边全都堵死了。党世雄回头一看，可不是，烈焰飞腾，不知道谁把船还点着了。浓烟滚滚，什么也看不清，就听见喊杀之声震撼天地。再一看，自己指挥的水军死的死，亡的亡，逃生的逃生，约束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说过了，邓景的水军经过训练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抢来的壮丁。哎，这些人有的会水，有的还不会，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一看这么激烈，吓得胆裂魂飞，大部分人撇下刀枪都跑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约束不住了，嗓子喊破了，人家不听啊。党世雄急的，完了完了完了，给我冲，冲不出去也给我冲。正说冲，这船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船沉没。这党世雄还不会水，哎，您别说，不能说不会。到了水里，把大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阮氏三杰是生擒活拿，把党世雄抓了俘虏了。你想，一个刘梦龙跑了。一个党世雄被活拿了，群龙无首啊！咱就这么说得了。高俅的水军是全军覆没，那船呢一只没剩，700多条船全满。那水军没有全完，有一半死在水中，有一半逃生的，还有一部分投降的。单说高俅啊，正在聚宝山下督战。得知这个信儿了，高俅是大惊失色啊！水军完了，回大帅完了，快跑吧！估计梁山的草寇就要反攻了，撤，快撤撤！高俅比谁跑得都快，没回马来，往济州便跑。正在这时，天已经黑起来了，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咕噜噜噜噜噜，咚咚咚咚咕噜噜噜，杀！别让高俅跑了啊！咚哒哒哒，冲啊！别让官军跑了、啊！走到哪里哪里是炮声，走到哪里哪里是喊杀声。高俅前后心都塌透了。仗着人多势众保护着他，冒死突围还真就不善呢。日头刚刚升起来，高俅就跑回济州啊。有人就说：“大帅呀、啊，喘口气吧，没有追兵啊，你待怎讲？把梁山的追兵远远的甩到后边了，他没追。哎呀，谢天！”谢弟呀、啊、高俅这才仗着胆子

头看了那么两眼，哎呀，他晃晃脑袋，心说厉害厉害呀、啊！怪不得童贯打了败仗了，我内心还笑话他，我笑话他没能耐。闹了半天，梁山这帮悍匪甚是厉害呀、啊！我今儿个尝的什么滋味？快点回城歇歇。他赶紧进了济州城，知府张叔夜列队迎接，把高俅接进帅府，就是那知府衙门。高俅更换了衣服，往正座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张叔夜偷眼观瞧，就这一天没见面，高俅啊能掉了2斤的分量啊，脸上灰秃秃的，二目无神呢、啊。张叔夜也不敢安慰，怕哪句话说错了高俅挑毛病。缓了好半天，高俅这次把头抬起来，差点差点，咱这马步三军损伤有多少，手下人这一统计，888一报数，哎，损伤一部分不多，也就几千人，他20来万大军呢。高俅一想还行，这实力还保存住了，元气还没伤。一了解水军的情况，太惨了，哎，没想到自己的心腹人党世雄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刘梦龙生死不知，700多条船毁于一旦。等到中午的时候，刘梦龙回来了，咱说了他落水逃走了，这家回来没说实话，编了套谎话，说我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误中奸计，死里逃生啊，我才跑回来的。高俅一想，我也是打败仗的，有什么理由怪罪他呀？高俅一摆手，算了算了，军中正在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世雄叫人家抓了俘虏了，路上我听说叫人抓住了，大概凶多吉少。哎，两国征战必有伤亡啊，这也不足奇怪。你下去休息吧，多谢大帅。刘梦龙下去歇着去了。高俅啊，一点精神都没了，脑袋疼得像针扎的似的，强忍着疼痛回到后房，倒头便睡。哎，这觉睡得还真就好，太乏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天光大亮。高俅起来，伸伸胳膊，抬抬腿，晃晃脑袋，觉着缓了乏了，脑瓜也好使了。高俅振作精神，叫人服侍他，穿好了便装。高俅分地上开会，把所有的节度使文武官员都请来。霎时间200-300号全到了，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坐坐坐坐，不拘常理啊，有座就坐，没座你们就靠墙站着。咱们总结一下经验，为什么失败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皇上对咱们寄予厚望啊，你说咱们打了败仗怎么向皇上交代呀。各位将军各抒己见，不必顾虑。一开始有3分钟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说话，想说的也不敢说。他们了解高俅这个人反复无常，嘡啷一句话他不爱听了，就得受处分，所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不言语。高俅不耐烦了，怎么了？哎，受了点挫折就无精打采呀、啊！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算个什么呢？我听说了，想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汉高祖屡败于项羽，最终在九里山一战成功，转败为胜。咱就不能吗？咱们效仿效仿汉高祖不行怎么的？哎，大家说说看。说错了没关系。哎呀，有的人一看说吧，那个王焕王一刀仗胆子说话了，大帅树碑。

0: 之斗胆进言，
1: 说说说说。
0: 我大帅啊，咱们为什么打个败仗啊？就因为我发现咱们村中没有谋士。你看那草寇当中了不起的就是那个智多星吴用，专门给宋江出主意。这吴用是足智多谋，鬼点子极多呀。我料想排兵布阵这些圈圈套套都出自他的主意，偏偏您左右没有这样的人才。为了想咱们转败为胜，我建议咱也请一位高人帮忙，哎，给您呢参赞军机，出谋划策。哦，好，说得好。你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的人才上哪儿去找去呢？大帅，我心里没数，我就不说了。原来我有个好朋友，此人姓文，叫文焕章啊。后来退归临夏，什么都不干了，住在金郊，叫太平村，设馆教徒的。那个就是开心解闷而已，他家也不缺钱花。但是说这个文焕章，哎呦，此人是足智多谋啊。当初跟我在一起，人家料事如神，人家一说那话我听不进去，哎，慢慢的全都应验了，证明这文焕章是站得高看得远呐。此人满腹的韬略，据我观察不次于张良，更不次于诸葛亮啊。如果您花重金把他给请来，拜为参赞军机，他要给您帮帮忙，出个道眼，胜过智多星吴用，我们就能转败为胜。不知大帅意下如何？
1: 好，
0: 说得好，各位听见没听见？哎，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人才，特别是像文焕章这样的人才，我们才吃的亏。我说王焕呐，你的建议不错，我必有重赏。不过这个文焕章我没见过，经你推荐，你写封信吧，就委托你派人拿重金前去礼聘，无论如何把这文焕章给请到前敌，我绝不会亏待于他，多谢大帅。这事拍板定下了。王大刀回去马上即刻亲笔写了封书信，把他封好了，派自己心腹人带着600里加急赶奔京城。临走之时带了500两黄金呐、啊！那请这样的人舍不得花钱不行啊。他这派人起身了，高俅一想水军没了，怎么个打法、就问这刘梦龙。刘梦龙说，大帅您放心，我们一共是2000只船，我带了前一部分，大部分还在后面，估计这一半天就能到了。我委任副将牛德喜率领战船，很快就到了。那好吧，多等等着牛将军到了，我们再进兵攻打草寇。
1: 是，得令。
0: 高俅刚要说散会，这话没等说出口呢，报事的蓝旗官撒都无非跑进来了，推门一看里边开会，吓得把头又缩回去了。高俅看得清清的，回来什么事儿？
2: 回大帅，有紧急的军情，
0: 进来说个清楚。
1: 是。
0: 蓝旗官仗胆子进屋了，单腿点地报大帅，宋江亲统大军已经攻到北门了，声言要攻下济州城，请大帅定夺。
1: 啊，
0: 那些草寇打到城根底下了，正是不久就到了。
1: 哎呦，
0: 别散会了，别散会了，各位听见没听见？哎呦，这些草寇是得寸进尺啊！我没等着打他，他主动发兵犯境，全别走了。本大帅要跟他在城外决一死战，各位人人。

镇勇各个当先，给我出兵。是是是，哗，散了会了。回去之后，各自领兵同队，准备迎敌。高俅抖擞精神，上了船朝马。众人保护的开北门也出了济州城。结果到了济州城外一看呢，没人。心说这是谎报军情，慢我军心呢。什么人胆大包天，敢造谣生事？这是闹着玩的吗？他把那蓝旗光给找来了。高俅虎着脸就问：这怎么回事？你根据什么说宋江领兵带队攻打济州？回大帅，吓死小人不敢说瞎话，我们探听得清清楚楚，很可能您这一亮队又把他吓跑了，他撤了兵了。啊，好，我倒要看看你报的是真是伪，来人把他看起来，然后再算账。他往两旁看了看，韩节度使，韩节度使叫韩存宝，在旁边过来了。大帅，韩节度使，我命你领你部下一哨军兵前去看个究竟，到底是真还是假。得令。这个韩存宝啊，有两下子，掌中一条大铁槊，62斤沉，那也是万人敌啊。今年说岁数不算太大，47岁，不到50，精力充沛。一看大帅指名点姓叫他探听，说明大帅心里有我，感觉到高兴。韩存宝飞马披槊，率领手下3000精兵就下去了，要探听是真假。一直他追出有15里地啊，发现梁山的义军了。哎，这儿真有草寇。哎，看来蓝旗官所报不假呀。想到这，他提马就追，高声喊喝：呀，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哪里走，本节度使到了啊。杨环未尽，义军不退了，哗，就地二龙出水式排开阵势，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罩着袍，大黑马，手提长枪，鹿皮套穿着双钢鞭。谁呀？正是五虎上将之一双鞭大将胡延硕。闹了半天，胡延硕呀，奉宋江和军师之命，带领5000军兵前来探看形势。所以说那蓝旗官报的不假，离这北门不太远，登在这看着呢。哎，高俅出了兵了。胡延硕一看自己人少，人家人多，无力抵挡，因此撤了兵了。可没想到后边追上来了。胡延硕心说，真是给脸不要脸的，你还舔脸追我，那咱就来回家伙吧。因此就地没动，排开阵势。胡延硕手中舞动大枪，夺回战马，一看认识韩存宝。我对面是韩将军吗？胡延硕恭候多时了。闹了半天是你呀，胡延硕呀，你想领兵攻打济州不成？正是。你好大的胆子，不用说有高大帅，就有我姓韩的在，我让你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拿命来。抡大铁槊就想动手。胡延硕冷笑了一声：慢，韩将军啊，你这两下子不善我早有耳闻，但是分跟谁比呀？你跟我胡延硕比差着一大截啊。我不欺负无能为之人，咱俩这不见了面了吗？你有个交代就算了，赶紧收兵去吧。如果跟某争个
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呀呀，呸！胡彦硕呀，少要大言欺人，拿命来！二次匹马直奔胡彦硕。胡彦硕一看这小子，好了，既然不拼忠告，那就来回来回吧。因此催马摇枪，二人是一场大战。书接上文，雁门节度使韩存宝见着双边大将胡彦硕，两个人老熟人了。当年胡彦硕在朝居官的时候，开军事会议不止一次见面，今天是故人相逢啊。但是呢，一个保了梁山，一个保朝廷，水火不相容。韩存宝冷笑了一声，胡彦硕呀，说起你的祖上辈辈居官，封为王侯，何等的光彩呀！你现在失身为贼，我真替你有点惋惜呀。胡彦硕，我再给你个机会，如果你能跟着我见大帅高俅请罪，我给你多进美言，你完全有可能官复原职啊。如果忠言逆耳一意孤行，大概你知道我韩存宝这两下子。哎，胡彦硕冷笑了一声，姓韩的，说这话都没用。有什么用啊？我在奉劝阁下，你快五十的人了，年老不讲筋骨威能，你能是我的对手吗？咱两个人真要伸上手，恐怕你追悔莫及。哎呀，胡彦硕，拿命来！他晃动掌中的铁槊，是直奔胡彦硕。两个人又斗在一处。咱这么说吧，韩存宝真有两下子，跟胡彦硕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胡彦硕心说，这样打的时间太长了，倘若高俅领兵来到，我寡不敌众就得甘拜下风啊，不如把他引到个宽敞的地方，保险的地方，再把他生擒活拿也不为迟晚。想到这，虚点一枪，是不勒马便走。韩存宝来了野性子了，是紧追不舍呀，两匹马趟腾的过来，单说胡彦硕在前面跑着跑着撞过一个小山环，到了一片开阔地。胡彦硕一看这地方行了，赶紧把马学回来，跟着军心说这大枪这样使着别扭，不如我的双边硬手，他把大枪挂上了，一伸手从入皮套把朱杰钢鞭拽出来，这两把家伙事是得心应手啊。想到这，分双鞭在这等候，也就脚前脚后的功夫，韩存宝就追上来了。拿命来，胡彦硕，你接家伙事吧。龙槊便发，胡彦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把大槊颠起溜三尺来高，震得韩存宝两臂发麻，虎口发酸。胡彦硕这身子也一摘的，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小贼还真有把气力，我要认真对待。两人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你来我往，一眨眼又二三十个回合，依然没分出胜负来。再看胡彦硕虚点一边，是不勒马便走，奔北边就跑下去了。韩存宝这火大了，姓胡彦的，你打又不打，逃又不逃，你这是何意？你是诚心斗气儿啊？拿命来！再后就追，再转过一道小山环去，这地形比较复杂，

水不深还进泥，呲溜孔顶，把后蹄子给旋住了。这一下失去了平衡，韩存宝身子一摘的，啊，把铁槊扔了，双手就扣住马的铁过梁，他抓住了，省得掉下去。正在这时，胡彦顺赶到了。飞马到近前，把钢鞭举起来，你再这么恶狠狠照韩存宝顶梁便击。韩存宝一看这怎么办，如果在马上骑着，这鞭准削声不可，没马了我怎么办呢？又一想，顾命要紧呢，双手一撒，紧跟着虎豹头往后一翻个咕绑栽到水里去了。胡言说这一鞭子正好打在马头上的，啪嚓这一下把马头给击碎，那马吭哧死到水边了。胡言说也急了，想抓个俘虏，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披着双鞭趟着水下来，来捉韩存宝。这韩存宝还真有两下子，豁出去了，一看离这远落非吃亏不可。因为什么呢？胡延硕手里有家伙事儿，我只手空拳，就得离近了才行呢。他一掌身豁出去来，使了个虎扑子，奔胡延硕就扑来了，一下把胡延硕搂抱在怀。尽管胡延硕有双鞭，离得太近了，双鞭就失去作用了，打又打不着。胡延硕一赌气，把双鞭也撒了手了。腾出两只手来，持手空拳，两个人是扭作一团。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哎，啪啪啪啪，连环炮、窝心炮、电炮像雨点一般，两个人全都受了伤了。但是谁也不让份儿，打着打着哭疼，两个人栽到水里了。滚得满身泥水，盔头也掉了，甲胄也卸了，战靴里全是泥水呀。就这样谁也不让份，谁也没松手。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顺着那山路啊，来了一支义军，风卷旗号，旗下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梁山好汉乐羽见张清。张清领着500人来到这儿了，他干嘛来呀？奉军师之命来看看胡彦硕怎么样，也是怕自己的人有失。哎，找到这儿来了，你说巧不巧？张清就一愣，带住坐骑仔细观瞧，一瞅，山路上是胡彦硕的战马，再往水里看，两个人扭作一团。哎，其中一个是胡彦硕，那不用问，对面是敌人呢。张清吩咐一声上，手下骑兵20-30号各抡刀枪和绳索撞上去了，把两个人给分开，过来就把韩存宝给扭住了，拖在岸上，不容分说，一顿拳打脚踢，不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踢个打个踢个打，就打了个半死儿，然后拧胳膊拿绳给勒上了。又过去几个人把胡彦硕从泥塘里头拽出来，这胡彦硕呀把脸上的水和泥擦了擦，啊，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战靴也没发药了，里头除了泥都是水，甲胄也没发药了，把衬衣的水拧干了，抖了抖了又穿上了，抬头一看是张清。胡彦硕报万当兄，兄弟多谢你帮忙啊。张清一笑，我大哥，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这叫什么帮忙？军师不派我来，我还遇不到你呢。这也不错，抓一条大鱼啊。哎，他是不是那个云中雁门节度使叫韩存宝？正是。行，这鱼不小，回去到了忠义堂请功受赏。哥呀，哎呀，这又没有甲胄，你先委屈委屈啊，先上马吧，回到忠义堂家里再换衣服。多谢多谢。

0: 我这家伙事儿给我找回来。
1: 双鞭不能丢，就这么把双鞭找回来，穿过鹿皮套，胡彦硕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上了自己的大黑马。人们又找了一匹马，把韩存宝周在马上，拿绳给拢上，前后监押着德胜回梁山。一边走着，张青一边问胡彦硕怎么个经过，胡彦硕就把以往的经过边走边介绍。转过小山环，到了开阔地了，刚到这，好嘛，就见对面来了两只人马，风卷旗号，一看是官军。来者分别，正是两员大将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你看梁山的人关心自己的人，官军也不例外呀、这高俅不放心，恐怕韩存宝有失，命他们两人领着兵看一看。这俩人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进了山了。哎，没想到对面遇上，张开揉揉眼睛就瞅，呀呀，跟梅展说，看见没，韩节度使叫人抓了俘虏了，在马上拴着呢，浑身都是水。梅展也看清了，不行，咱得把他抢救回来。是是是，我你在后头压住阵脚，看我的。梅展说，不不，兄弟，你压住阵脚，看我的。再看梅展催马抡刀是直奔张青。张青一想，胡延硕现在多少受了点伤，不能打了。大哥，您督队给我观战，看小弟我的。兄弟，多加留神，他们可是俩人，嘿，四个我也不怕。莫雨见张青是催马摇枪直奔梅展，两个人并不搭话，就倒在一处，你来我往，互不示弱。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张青就琢磨，我费这事儿干嘛呀？你说这什么地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这梁山还挺远，这一旦有事，家里派人接应都联系不上啊，干脆来个痛快的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枪，哎，腾出正手来，往马屁股上一摸。那位说，有什么摸的？在张青的后边，马屁股上头有个口袋，又叫锦囊。这口袋里边装的是大小不同的石头子儿。怎么叫墨雨见张青？张青扔石头子儿，百发百中。他一摸，这块石头子儿溜光发滑，能有鸡蛋大小啊！哟，他打这玩意是手疾眼快，眨眼之间石头子到手，再看他一翻腕，咱张人一道寒光是直奔梅展。梅展哪知道他的厉害，正在后边追呢，抬头一看，一道亮光，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在这腮帮子上头，啪，哎呀，给削上了。把梅展打得眼前金星直冒啊！撒手把刀扔了，用手捂着脸上，拨马便走。咔！好啊，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下我这牙腮帮子全完了。张开看得清清的，大哥，你看看你怎么不留神呢？赶紧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张开一想，他妈这小子扔石头子儿可太准了，不行，不能叫他抢先下手啊。想到这，一抬腿咯噔把他大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对准张青就是一箭。做大将的讲究是弓刀石马步箭，没这两下子能够大将吗？百步穿杨的功夫，就听吱喽一声，箭就到了。张青一看不好，我没等扔暗器，人家箭到了，他往上一提这匹马，哎，身子往后一仰，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这马这一掌声。

高啊，把马上的战将张青给护住了，但马可没躲开，让这支箭正式的马眼睛上头，疼的这一下，哎呦，把张青的战马疼得一蹦多高，往后一折腾，张青在马上失去平衡了，整个脑瓜朝后就鼓下去了，扑通，这匹马就疼痛难忍，落荒而逃，把石头子也带走了。张青呢，还真就不善，仗着年轻，摔了一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手中皮枪，正在这时，那张开呀就冲到面前来了，把大刀高高举起来，给我栽上。张青没办法，双脚岔开，横大枪往外招架，开呀，啪啦啦啦。朕的身子一摇晃，两个人斗到一块儿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那个说张青怎么不换马呀？抽不开身，倒不开手，没这种功夫，就只可在部下应战。但您别忘了，做大将的无马如蛇双腿，你想做大将的盔头甲胄好几十斤呢、啊，那么有马驮着，这分量全压到马身上了，那没关系，现在没有马了，在地上站着，就这套衣服就能把人压个半死，何况还得打仗。张青就有通天的本事也难以发挥，没几个回合汗冒下来了。双边大将胡彦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胡彦硕一看能让张青吃苦吗，拽双边就想冲过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斜刺里东北方向来了两员大将，风卷旗号，带着500多军兵。胡彦硕定睛一看，哟，自己人来了，上吹手大刀关胜，下吹手豹子头吴春，这两员虎将那谁惹得起、啊、两个人来是奉军师之命，不放心来接应来了，没想到再次相遇，胡彦硕就喊呐、啊：“二位来得正好，快打打援手。”两个人看得清清的，大刀关胜催马五大刀就冲上来了。张青贤弟，不必担惊，关胜大不了。崔开吃个马，抡起青龙偃月刀，一个冲锋就到了张开近前了。张开一看，我的妈呀，不行了，打不了了。36计走位上策呀，学转马头和梅展两个人是落荒而逃啊。当兵的爱跑不跑，反正我们跑了，奔吉州方向突围而出。这官兵是四散奔逃，关胜和林冲到了近前，哎呀，把张青救下来，赶紧换马。胡延硕众人过来热烈祝贺，众人高高兴兴押解着俘虏韩存宝返回梁山。到梁山忠义堂上见大哥宋江，见军师吴用，见过副头领玉麒麟卢俊义。宋江一看非常高兴，一问经过他们都说了。宋江大喜，来人呐，功劳簿上给标功，都有记载，有功得赏，有罪得罚，让几员大将下去休息。然后宋江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来，把俘虏韩存宝给推上来。韩存宝是低头不语啊，两旁众人喊喝，跪下跪下，耍什么死狗，要他的命，剥他的皮，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宋江一摆手，这宋江就会这手，站起来转过帅案，来到韩存宝近前，轻解其绑。别人会抓，他就会解绳，解开了之后，命人搬把椅子放到这，扶着韩存宝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韩节不使，韩将军受惊了。

0: 江浙江离过去了。韩存宝就一愣啊，
1: 这
0: 宋涛良，你这是何意？韩节度使啊，你我没有私人的恩怨，我们是优待俘虏，这个你一百个放心。来人呐，替韩节度使更换衣服，排摆酒宴，给韩节度使接风压惊。这下把韩存宝闹懵了，洗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服，觉得挺舒服，把头也梳了梳，再到忠义堂一看，盛牌宴宴，梁山的几个大头在这陪着，韩存宝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宋江十分客气，拉着他的手挨着自己坐下了。韩节度使心惊，我一点别的心都没有，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就送你下山，你爱上哪去你就上哪去。
1: 真的？
0: 你们放我回济州？是啊，爱上哪去上哪去。
1: 这
0: 叫我说什么好呢？不光你一个人，还有几位朋友，你们一同走。来人呐，时间不大，又上来三位，头前走个大块头。谁呀？党世雄。党世雄是高俅的心腹人呢，也被抓了俘虏了。后边还俩呢，郭林和高凤，这两个人到了梁山被软禁多少日子了，哎，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吃的满脸都通红啊。几个被俘的将军全都来到忠义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参苓白术散为何能够培土生金？它在中医历史上又留下了哪些经典的医案故事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15集《益气健脾参苓白术散》。

0: 医常讲，脾胃虚则百病生。五脏之中，所有的水湿代谢都离不开脾的运化。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气虚，则会使人困倦、乏力、食欲不振。在宋代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就有一种益气健脾的良药——参苓白术散。这则古方专治脾胃虚弱、饮食不进，是流传至今的健脾祛湿的良方。参苓白术散是在健脾名方四君子汤的基础上化材而生，它所使用的几味药材人参、白术、白茯苓等，皆为平和之品，温而不燥，补而不峻，能够健脾益气，调理身体。那么参苓白术散为何能够补脾胃、益肺气？千百年来，历史上都留下了哪些有关参苓白术散的经典医案？在现代的中医临床中，参苓白术散还具有哪些妙用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五集《益气健脾参苓白术散》。
1: 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于震，他写了一本书叫《古今医案案》，收录了历代著名医家的一些医案。其中有这么一个医案，一妇人每次行经都要腹泻三天，大夫给他一号脉，认为他是脾虚，脾属血，属湿。为什么属血呢？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为什么又属湿呢？湿，中医认为脾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叫主运化。运化就是消化的意思，包括了饮食的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水液的代谢，这就是脾的主要的功能。到了来月经的时候，脾血下流到子宫，形成了月经。这时候如果脾虚了，那一定会出现月经期间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大夫开了一个方子，妇人吃了一个月，病情好了。这个于震对于这个病例就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这个妇女平时就脾虚，所以一来月经，本来就脾虚的这个妇人又出现了血虚，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而脾运化的功能下降了，水湿代谢就出现了异常，下流大肠变成了腹泻。所以用这个方子，药证相符，这个病就好了。那这个是什么方子呢？它来自于何方呢？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参苓白术散。参苓白术散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官修的一部中成药的一个法则，很多名方流传至今。今天我们说的参苓白术散就是其中一个。那么参苓白术散在太平惠民和益局方里边是这样说的：脾胃虚弱，饮食不进，多困少力，中满脾噎，心中气喘，呕吐泄泻，及伤寒可癌。此药中和不热，有服养气育神，行脾悦色，顺正胃邪。脾胃虚弱的人，食欲不振，多困少力。什么叫多困呢？就困倦， 没劲儿，没精神，少力气。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营养物质都靠气血来支撑，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是靠脾的功能正常才能够出现供给生理功能的基础。那如果说脾虚了，那自然而然人的营养就不行了，就出现了身体的困倦，没有力气。中脘脾耶，什么意思啊？脾虚的人中焦胃脘腹部可以出现胀满。那我教给大家怎么去分析脾跟胃的出现的问题。中医说了，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不想吃饭，没胃口，胃出了事儿。吃完饭堵在这儿下不去，脾噎，是脾虚造成。这好分析了吧？在临床上我经常见到有些病人说，我胃口很好，我不敢吃，吃完就堵着下不去了，那一定是脾虚。当然说什么都不是绝对的，我们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的规律是我说的，不想吃饭，胃出了事儿；想吃饭不敢吃饭，堵在这儿，脾虚造成，脾出了事儿。心中气喘，有时候会出现喘气、气短、呕吐泄泻及伤寒咳咽，这个实际都是消化系统出现的症状。此药中和不热，久服养气育神，说明什么？参苓白术散非常平和安全，就是你吃药吃久了，它可以养气，人的正气是需要养护的，正气充足了，邪气一切导致疾病的因素就不可以侵犯你，你就抵抗力好了，御神，你的精神状态就好了，四肢有力了，气血充足了，后天之本给你补充了充足的营养，那人的精力就旺盛了。形脾悦色，什么叫形脾啊？就是把这个脾的功能给唤醒了，脾的功能唤醒了，你想它的消化吸收一定是很好，而消化吸收很好了，营养补充就充足了。比如现在很多小孩，我在门诊中看到很多小孩厌食症，那这些小孩他就是什么，脾的功能不足，因为中医认为小孩脾肠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下有的吃的饭还是正常，有的吃饭都不正常，就厌食啊。但是身体同样都是消瘦，怎么回事呢？那一定是跟脾的功能下降有关，所以形脾唤醒了脾的功能，让它充足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它发挥好了，那人的营养吸收就好了，后天之本说白了叫做伪了。顺正避邪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它正气充足了，就可以预防外邪的内侵，这就是参苓白术散在太平惠民和益局方里对它的评价。那我们看看它的组成是什么呢？有莲子肉、薏仁、砂仁、桔梗、白扁豆、白茯苓、人参、甘草、白术、山药，十味。它的功能益气健脾，甚是止泻，所以治疗脾虚泄泻的，饮食不化，脘腹胀满，面色萎黄，困倦乏力，食少便溏，消瘦，食欲不振，这些都可以治。那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去作用人体的呢？白茯苓、人参、甘草、白术，实际是四君子汤，这个方子都用了。从君臣佐使来说，人参、白术、白茯苓三味药，健脾益气，渗湿止泻，祛湿，为君药。用山药、莲子肉、 白扁豆薏仁为臣药，助君药以渗湿健脾，还有止泻作用。再一个加上砂仁行脾开胃，桔梗上下交通，调理气息，培土生金，甘草调和诸药，共同为佐使药。
0: 参苓白术扁豆陈，山药甘莲砂薏仁，桔梗上服兼饱肺，枣汤调服益脾神。这首朗朗上口的歌诀描述的就是参苓白术散的配方与功效。参苓白术散明明是一个针对肺气虚弱而设的方剂，为什么它的组方里却用了很多健脾的药物？其实这种创方原则刚好契合了中医的培土生金之法。那么什么叫培土生金呢？
1: 培土生金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中医的治疗的一种手段。中医的理论基础要根据阴阳五行作为它的理论基础来辨证论治。五行是什么？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这是一个相生的关系。五行有生克乘辱四个关系，相生相克最常见。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对应了五脏肝心脾肺肾。所以根据五行的这个理论来推断，肝是生心的，心是生脾的，脾是生谁呢？生肺。脾是属什么？属土。肺属什么？属金。所以肺跟脾它们之间的关系呢，脾为肺之母，肺为土之子，是一个母子关系。而中医认为很多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母病及子，子病及母，传遍，既有正着传又有反着传的。这个培土生金就是把母亲这个脾给调理好了，变成强大了，正气充足了，而这个子的肺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脾虚调整了，肺气虚也得到了恢复。这就是培土生金。举个例子，比如说肺病的咳嗽日久，那中医认为是什么呢？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尤其咳嗽好几个月不好的情况下，那一定是跟脾虚有关。就是脾为生痰之源，它的源头是在脾，肺为储痰之器，所以只有健脾，把脾的功能健好了，运化正常了，痰就少了，而痰少了，对肺的刺激就少了。通过脾的恢复，肺的功能也得到了恢复，这个疾病就好了。这就叫培土生金。从这点来看，中医认为疾病的治疗一定要整体，也就是说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精髓。所以看似表面的一个脏的事情，实际要考虑跟它相邻的脏的一些关系。母病即子，子病即母，相生相克，这些关系如果考虑好了，就把人看成一个整体，疾病的治疗就可以去其根本，也就治病求本。参苓白术散在形成以后，其实也有在发展过程中跟它类似的方子，比如说明代的古今医鉴中，就在参苓白术散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陈皮。陈皮呢 在中医认为是行气和胃还有燥湿的作用。在《参苓白术散》的适应症里面，对于脾胃满闷不舒的加上行气的药一定效果更好。所以从这点来说，古今医鉴中恭喜这位医家就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加以加减。这个体现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在继承传承中医理论和方剂的基础上，要学会结合时代，也就是现在说的一句话叫与时俱进。你不能完全照方抓药，时代不同了，如果没有变化，很难结合现在时代饮食生活起居的变迁，还能对一些疾病达到药到病除的目的。公信在这个太平惠民和益居方的参苓白术散的基础上加了陈皮，就是一种发扬，一种传承。而在传承过程中，很多著名医家对这个方子情有独钟。那首先对他最感兴趣的是谁呢？一定是金元四大家的补土派的创始人李东垣、李杲。他是这样评价这个方子的：脾胃虚则百病生。你瞧他评价多高，中焦脾胃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以后可以连接到五脏六腑，任何系统的疾病都跟这有关。大家一想有道理吧，民以食为天，说这人都不能吃饭了，那生命将要结束了。所以这个胃脾胃一定是很重要的，后天之本嘛。所以有的朋友问我说，他的父亲90多岁了，病了以后问我说还能活多少天啊？我说这能预判吗？中医怎么预判呢？所以我问他一句话，你这个老先生吃饭怎么样？说我父亲胃口还特别好，吃的特别多。我说那你想，这个没什么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认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所以一定是他有胃气，他能消化吸收正常，那人体的基本的营养是就够用了，那肯定他就应该说生命的延续还有很长一段。回过头来说这个，脾胃虚则百病生，调理中州其首务也。中州就是中焦，上中下三焦，脾胃是中焦，调理中焦脾胃，维护脾胃的功能正常是最重要的。因为李杲、李东垣是补土派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对中焦脾胃强调的特别多。脾越干，故用人参、甘草、薏仁。什么叫脾越干啊？就这个脾啊喜欢甜的，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中医讲阴阳五行，五行木火土金水，还对应的是五味，酸苦甘辛咸，甘味对应的是脾，所以适当吃点甜的是可以养脾的。人参、甘草性温偏甜，所以说这个组方它就有巧妙之处，考虑了脾的特性。土喜燥，故用白术茯苓，脾有干燥的环境，喜燥恶湿啊。中医讲的五脏里面还有一脏跟它正好相反，哪脏啊？肺啊。肺是喜润恶燥，脾是喜燥恶湿，正好相反。所以你脾胃不好的，适当的应该在北方生活，干燥的环境生活。所以你肺不好的人适合在南方生活，因为南方降雨量高，北方降雨量低，所以五脏里的脾跟肺正好相反。那燥的环境他就用了白术茯苓，渗湿止泻， 祛湿、健脾，药都有属性的。脾喜香，不用砂仁。脾喜有什么？香气的药，中药的里边香气的药大概有将近100种，比如说砂仁。大家如果吃过中药，调理过脾胃，都会知道砂仁是后下，有一种香气。你这个药里有20种中药，只要有一味砂仁，你就会闻到它非常香。而这个脾喜香，就可以唤醒这个脾，使它的不作为变成了功能正常。心生脾，故用连肉益心。五行当中，肝是生心的，心是生脾的，脾是生肺的。所以把母亲养好了，同样可以儿子身体遗传就好。那也就是说，用养心的药间接的去健脾，所以用了连肉养心益心。土木水，故用山药治肾。刚才咱们说了，脾是喜燥恶湿的，所以不喜欢水，所以用了什么山药来治水。肾主水，山药是健脾益肾，对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同时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山药可以治肾，桔梗入肺，能升能降，所以通天气于地道，而无脾涩之忧也。桔梗入肺，交通上下，通调水道，能升能降，所以它通天气于地道。而且这个桔梗还可以载药上行，比如我们治疗头面部的疾病，经常可以加一个桔梗。所以这个气机调畅，不要死板，人是一个活的，所以五脏六腑的功能也要让它活起来。所以这个桔梗就上下通畅调畅的作用，而无脾涩之忧也。

0: 什么意思啊？消化好了，吃进东西，能够及时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方子，你不觉得很好吗？这就是李东垣对《参苓白术散》的一种论述。
1: 在中医五行理论中，自然之五行对应人体之五脏，彼此之间相生相克。脾为土，肺为金，培土生金指的就是用健脾益气的方药来补益肺气的方法。作为补脾胃益肺气的良方，参苓白术散的功效一直为历代医家所称赞。那么关于参苓白术散都有哪些经典的医案故事呢？
0: 应用参苓白术散的历代医案非常之多，清宫医案集成里就可以见到。比如说光绪21年8月24日这一天，御医张仲元给慈禧太后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气理脾植株丸，这就是参苓白术散的加减。由于记录比较简单，据方推药，参苓白术散在里边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为什么又加减了？加了一些消导的药，比如山楂啊、麦芽啊。推断慈禧太后得的是什么病啊？消化不良呗，脾胃虚弱，所以加了一些消导药、止泻的药，减了一些。实际在清宫里边，很多皇帝都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或者说中医讲的叫脾胃病，因为民以食为天。这些皇帝、这些嫔妃，包括慈禧太后，那饮食方面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当出现问题以后，这些御医就会开一些健脾祛湿的、有的止泻的、消导的这些药。这些御医开的方子里边就看到了参苓白术散的身影。在门诊中我也经常会用到参苓白术散，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在2010年的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50岁的男士，反复性的腹泻，来到门诊说我腹泻，我一想腹泻还不好治，他一说6年了，我一想那肯定很厉害了。他说外院给我诊断溃疡性结肠炎，有时候还要出血，有脓血便，肚子有时候疼，关键这人一望诊一看，身体比较消瘦，面色萎黄，语声低微，说话声音很低，平常乏力，每天腹泻4到5次，精神也不振了。所以看到这个情况，我再一号脉，脉沉细无力，辨证脾胃虚弱，气血亏虚了，病程长了，再加脓血便经常出现，血也亏了。治法健脾渗湿止泻，还有凉血，凉血止血。那这种情况下急则治其标，所以给他开的什么药呢？参苓白术散加减，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党参，因为人参太贵啊，所以用党参代替了人参。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炒扁豆、生地、丹皮、地玉炭，这些药都体现了一个健脾止泻的作用。还有山药、还有薏仁，这些药吃了七副，这个人腹泻从4到5次一天变成1到2次，关键脓血止住了。所以脓血止住了以后，气血亏虚就存在了，所以这时候辨证它本质还有气血不足的表现，乏力什么的都是气血不足，所以缓则治其本。这时候把凉血止血的药丹皮生地给去了，改成熟地，熟地是补血的药药，再加上黄芪补气的，提高抵抗力，调整了3个月，这个患者

0: 痊愈了。那从这个病例分析，参苓白术散在治疗的初期到后期一直在加减使用。溃疡性结肠炎，现代医学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什么病因，解释不通，跟免疫功能低下有关，但是别的也就找不出病因来了。所以中医在治疗过程中，健脾益气、渗湿止泻，一定是贯穿始终的。所以参苓白术散治疗脾胃病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我曾经在门诊中还治疗了一个痰饮的病人。这个患者48岁，女性。什么是痰饮呢？她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儿，先咳痰，平时也不咳嗽，咳出几口痰了，一天才觉着舒服，要不觉着这咽喉和胸部满闷不舒，尤其咽喉，老觉得有东西。这种情况有多少年？有4、5年了。中医有一句话，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脾虚了，这个生痰之源老出现，那我们就要用培土生金的方法。这个患者的症状也适合用培土生金法治疗，这是为什么呢？面色黄白，身体消瘦，食欲不振，精神也疲惫的，所以脾虚的症状完全符合。给他开的方子，健脾、益气、渗湿、止泻，加上祛痰。这个要回忆起来，咱们说这个参苓白术散，其实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健脾止泻，第二啊，它对肺虚的气喘还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它不是光是健脾的，它治了两个脏的事儿。所以用这个方法培土生金，既可以健脾，又要断其痰源，又要什么补肺气。所以这个患者我用的什么药呢？就用了党参、白术、甘草、茯苓，还有法夏、陈皮、二陈汤的底子燥湿化痰，还有什么？还有薏米、山药、健脾、渗湿，当然我还加了两个对于顽痰用的药，生葛翘、生海石，吃了7副，痰少了许多，但是每天还在存在。这时候食欲增加了，去了生海石、生葛翘治疗顽痰的，加了浙贝、生黄芪，培补它的正气，让肺气充足，让脾气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脾虚纠正了，肺气也得到了很好的纠正以后，脾肺气虚没了，症状就会缓解了。所以这个病人治疗的过程完全是我们培土生金的一种具体上临床上的应用，所以效果非常好。从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中药的名方的研究发现，参苓白术散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的成果。第一，它可以保护消化道黏膜。第二，调节胃肠道运动的节律。第三，它可以调节胃肠道的菌群。第四，它可以控制炎症因子。第五，调节免疫。5大作用，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研究了名方，确实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临床上参苓白术散的治疗的疾病也越来越广泛，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反复性的口腔溃疡，还有什么肠易激综合征，这些现代医学的病名，凡是中焦脾胃的一些疾病，它基本都可以治。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要结合现代每个人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差异，辨证论治，要有加减。虽然这方子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辨证论治，与时俱进。
1: 在中医理论中， 脾胃虚则百病生。作为益气健脾的名方，参苓白术散具有温而不燥、补而不峻的特点，可以养气育神、醒脾悦色。作为一则传世古方，参苓白术散始终保持着活力，同样适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那么在现代的中医临床中，我们在使用参苓白术散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五集，益气健脾参苓白术散。
0: 注意事项，任何中成药虽然它非常安全，也说了用这个参苓白术散可以常服，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适应症。比如说你大便过于干燥的，那你这个也是脾虚，但是你这个止泻的药就不能用太多了。所以我们有其症用其药，辨证论治。第二个，对于孕妇、小孩还有老人，还有一些患有慢性病的人，你要根据慢性病的特点选择性的应用，也不能说一成不变。再一个就是病止药除，就是到了病好了以后，我们的药一定要止住了，就不能再用了。有些患者觉得吃着挺好，老认为应该巩固疗效，已经痊愈了还吃时间很长，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疾病痊愈了，药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可以把药物改成食疗，转变到食疗的方法，调整脾胃其实也有很好的作用。药食同源，健脾的食物有很多啊，大枣啊、山药啊、莲子啊、薏米啊等等，把药物改成食疗更安全。那实际跟参苓白术散这个家族比较相似的治疗脾胃病的一些药非常之多。大家看，参苓白术散是补脾胃益肺气，两块全治了。当你出现有痰，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我有痰，脾虚腹泻、食欲不振的、面色萎黄的，这些用参苓白术散。而归脾丸益气健脾、养血安神，它用于心脾两虚的。那心脾两虚是什么概念呢？中医讲心主神明，有的人思虑过多，考虑问题特别细。
2: 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于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于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共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于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于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送播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
3: 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3: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3: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3: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3: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你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 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

0: 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科创高新专栏，蚌埠高新区福日威通讯零部件项目跑出加速度，从筹建到实现量产仅用4个多月。王波率队督查调研四号农村路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情况。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把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作为最大政绩。与会区5年投入81亿元，着力解决民生关切问题。以下是详细报道。位于蚌埠高新区的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由徐州福日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3亿元。项目于去年12月份开始筹建，今年1月底完成了工商注册，3月份设备到场，并且启动了小批量生产，4月即正式投产。从筹建到实现量产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项目建设跑出了高新速度。
3: 走进高新区大富产业园内的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0台 CNC 数控加工中心高效运转，智能检测设备有序作业，一件件通讯设备零部件从这里下线后发往华为、爱立信等全球通信主设备商。该项目生产的通讯设备零部件主要用于手机基站中的滤波器，滤波器是移动通信基站的核心组件，承担着筛选有效信号、抑制干扰杂波的关键功能。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志：
4: 主要是用在手机基站那个上面的，用来就是屏蔽手机杂音的。每一个就是手机用户来说，声音是否清晰、是否响亮、没有杂音，就是靠我们这个设备就是来进行就是过滤的。
3: 项目快速推进的同时，市场销售同样跑出高效率。到五月底，公司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已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要求。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志：
4: 半年之后，我们的设备投资可能还会增加到在1.5个亿到2个亿左右。到今年年底，我们的销售大概会完成1.2个亿左右。到明年开始，我们销售大概会达到2个亿以上。
3: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记者丁静欣报道。6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率队到怀远县，督导调研2026年度蚌埠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四号农村路建设推进情况。副市长张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会参加。河六镇泥桥村赵阳

0: 路为建制村通车的双车道项目，设计里程 2.334 公里。改建之后，路面宽度增至6米，极大方便了沿线六个村群众的生产生活。王波要求统筹工程进度与群众实际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于群众出行的影响，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群众长期受益。在蓝桥镇，王波先后实地查看了大关村东路的大路以及中影村中施工道路两个项目，现场协调解决了建设中困难和问题。王波指出，要学习借鉴已建成项目的成熟经验，持续提升农村公路建管养群水平，让每一条路都成为群众的放心路、致富路。王波强调，各相关单位要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通过专业监管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保障建设全过程公开透明，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的交付。要落实稳定养护的资金渠道，做实做细后期的养护工作，保障道路长期稳定使用。各级人大要强化全过程监督，持续跟踪问效，凝聚合力，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以路为纽带，推动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切实让四好农村路成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的强劲引擎。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把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作为最大政绩，聚力产业提质、服务提优、配套提级、安全提效，全力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产城融合示范样板。
1: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将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助推项目落地作为核心工作，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卫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2: 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然后以及对服务更多的客户和市场的一个需求呢，就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我们这个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我们这个包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比如说我们在各项审批流程，这个有没有遇到难点卡点，都在积极帮我们协调。
1: 园区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和项目发展瓶颈，构建问题上报、流转、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实现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结。今年以来，园区工作人员走访企业150余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122项，推动13个项目开工、13个项目投产，对45个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飞。
3: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主导产业，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提质增效，以实打实的产业增量夯实园区高质量发展根基，推行走访即服务、诉求即响应的全周期服务机制，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精准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环保治理等各类难题，真正做出惠及企业、惠及民生、惠及长远的扎实政绩。
1: 记者丁波涛、陈学峰报道。
0: 记者韩云飞报道。昨天，2026年度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康杯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蚌埠开幕。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新泽、副市长张明出席开幕式。本次竞赛以筑牢安康防线、共促治本攻坚为主题，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总工会主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总工会等单位承办。来自全省16个市及广德市、宿松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多家建筑企业的30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围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和健康职业相关政策法规理论知识展开角逐，决出团体以及个人的各类奖项。 安康杯竞赛是全省住建系统安全治理成效的鲜亮品牌。本次竞赛旨在提升住建领域职工安全健康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行业重安全、强本领的良好氛围。记者刘磊报道。6月25号，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展演在安徽粮食经济技师学院举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程连正，市政协副主席周景飞，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二级巡视员曹月芳出席活动。本次展演以青春新向党、技能照前程为主题，由省人社厅主办，市人社局安徽粮食经济技师学院承办。来自全省16所技工院校的师生代表带来了歌舞剧、诗朗诵、水鼓舞、情景剧等16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生动呈现了新时代技能青年崇尚劳动、技能报国的精神风貌。本次展演是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对于促进院校之间的文化交流、弘扬工匠精神具有积极意义。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与会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区民生工作进展成效，并就市民所反映的星光上庭小区物业问题进行了答复。
4: 与会区发改委主任陈维志介绍，过去的5年，与会区在全力打造制造高地、西部新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美好与会的过程中，始终把民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5年间累计投入资金81亿元，实施民生实事项目107个，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我们的这个居民收入是稳步的增长了，就业创业更加充分。这个5年来，我们与会区的这个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03万元，这个年均增长是4.4%。然后我们那个农村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万元，年均增长是6.2%。这两个增速指标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14五末，两个都是在全市第一。
4: 节目中有市民留言反映。
6: 市民张先生他说，6月10号向与会区反映星光上庭小区物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复。
4: 与会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周金星回复，
7: 具体的问题我们线下再跟张先生取得联系，看看反映的物业方面是哪些问题，我们联合街道一起来督促物业公司做整改再给张先生一个反馈。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昨天是626国际禁毒日，我市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提升社会公众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一起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主题宣传活动的现场情况。
1: 在怀远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禁毒知识，展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及新型麻精药品的外观样貌、伪装形式和严重危害，重点讲解奶茶、跳跳糖、电子烟等新型伪装毒品的辨别方法，破除群众对新型毒品危害性小、医用药物无害滥用的认知误区。怀远县居民严良轩，
8: 以前知道传统毒品危害大，通过工作人员讲解了解新型伪装毒品存在极大的风险，这种接地气的宣传方式通俗易懂，印象深刻，让我学到很多实用的防毒知识。
1: 怀远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崔飞，
9: 常态化开展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禁毒宣传活动，精准破解新型毒品防控难题，不断夯实全民禁毒思想根基，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1: 怀远融媒记者杨晨曦报道。
0: 记者何佩报道，近期网红解压玩具娜塔莎在中小学生群体中快速流行，这类玩具普遍存在质量不达标、暗藏安全隐患、价值导向向低俗暴力等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规范校园周边的经营秩序，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部署开展网红问题玩具的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织密青少年安全防护网。 连日来，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深入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文具店、小卖部、商超玩具专区，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专项检查。现场检查发现，绝大多数在售玩具的包装简陋粗糙，字迹模糊，无正规生产信息，无质量合格证明，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用力捏揉玩偶，劣质塑胶立刻散发出了刺鼻异味。更为危险的是，部分产品配套附赠的金属细针以及迷你注射器、硬质塑料利器等小配件，儿童玩耍过程当中极易发生划伤、扎伤、误食窒息等安全事故。同时，网络平台所售卖的视频宣传文案刻意引导消费者摔打、踩踏、撕扯、针扎玩偶，以损坏婴儿造型玩偶为解压乐趣，内容低俗，导向扭曲。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违规商品，执法人员当场依法责令商户立刻下架，全部清点暂扣，集中封存，并详细登记进货渠道、销售数量，对涉嫌违法经营的商户开展立案调查，从严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督促商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严把进货关口，自觉抵制各类问题的网红玩具。一边是重拳整治危害未成年人的三无玩具，另外一边则是趣味宣讲，传递低碳环保理念，一堵一影双向发力，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的健康向上成长。日前，五河县开展了少儿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的主题手工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低碳、文明环保的生活理念，在动手创作中学习环保知识，践行垃圾分类的新风尚。
10: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趣味科普、现场互动、分类小游戏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不同种类垃圾的区分、投放方式，让大家直观了解垃圾分类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同时，将环保理念融入实践互动，带领孩子们利用废旧纸箱、塑料瓶等废弃材料，动手裁剪、拼装、绘画、装饰，精心制作出分类标识、帆布包、创意摆件等手工作品。小朋友杨晨佑，
11: 我们今天学会了垃圾分类，还把塑料瓶做成了小花，我以后会做个环保小卫士。
10: 五河县垃圾分类宣传员郭传琴，
12: 通过开展此次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的意义，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更让垃圾分类节约环保的理念深深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
10: 五合融媒记者杨欢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由蚌埠市企业丰源生物主导参与定制的四项生物降解塑料检测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实施，填补了国内堆肥、水体、土壤环境下塑料降解检测方法的空白，进一步夯实了我市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全国标准话语权，助力竞塑与绿色循环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的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当天，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会同步施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努力满足暑期的旅客出行需求。
13: 今日提醒，
0: 来听人社部门的提醒。我市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养老保险缴费将于6月30号截止，未完成缴费的参保人员请抓紧办理，避免未及时缴费影响个人权益。
1: 按照全省统一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当年养老保险费可顺延至次年6月底完成缴纳。本年度缴费窗口期将于6月30号正式关闭，缴费基数可在全省上下限60%至300%区间自主选择，参保人员可结合自身经济情况合理选档。 逾期未缴费人员2025年度缴费记录不予补录，中断缴费不仅拉长累计缴费年限缺口，还会降低未来养老金计发标准，部分人群还将影响医保连续报销、落户、子女入学等关联权益。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蔡雪玲。
14: 在此呢，我们提醒各位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及时关注自己的缴费情况，如有需要可通过社区人社自助服务设备皖事通 APP 或者直接到我们人社政务服务中心来核查自己的缴费情况，避免出现漏缴少缴，影响将来的退休待遇。
1: 我市灵活就业参保者可选择多种渠道缴费，线上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皖事通 APP 均可自主选档缴费，线下可前往合作银行网点或各县区办税服务厅窗口办理，也可开通银行自动代扣业务。记者刘磊报道。
0: 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6月28号是晴天。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5: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连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7: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8: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9: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天。
20: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6: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2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2: 3、2、1，点火！
23: 点火！
2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1: 弓，脚下一横，为地。 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0: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2: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3: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1: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斌，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甘蔗之毒。吃了一顿自己做的午餐后，女主播韩妮突感身体不适，送医后因中毒太深离世。罪魁祸首看似由她亲手放入腌菜里的甘蔗造成，这是一场意外还是另有疑凶？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甘蔗之毒。

2026年4月16号下午1点多钟，张平安正在公司加班，突然接到母亲韩敏的电话，母亲说她身体很难受。张平安连忙从公司赶回母亲所住的家中，只见母亲双手抱头在沙发上抽搐，嘴角渗白沫。张平安慌忙地抱住母亲喊道：妈，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中午吃的雪里红炒肉，还有雪里红鸡蛋汤，吃完就不舒服了。韩敏断断续续地说着，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张平安连忙打120，把母亲送往医院抢救。很可惜，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韩敏当晚死亡。医生认为死因可能是食物中毒。母亲的离世让张平安悲痛欲绝，但他觉得母亲平时除了有胃病，身体并没什么大碍，而且母亲是个很细心、很重视养生的人，如今因为食物中毒突然死亡，他觉得太蹊跷了，急忙报警。警方在现场查看时，发现雪里红腌菜盆里有霉变发红的甘蔗，而化验后，胭脂含有高浓度3-3-硝基丙酸，中毒的来源正是这几根霉变的甘蔗。众所周知，甘蔗在潮湿的环境里很快会变质，进而产生大量的3-硝基丙酸。吃了变质的甘蔗，轻者会导致腹泻、呕吐、恶心，重者头痛、眼花、抽搐、呼吸困难。一旦食入一克，就会导致中毒。

甚至引起呼吸衰竭死亡。而案发当时，韩明午餐食用了大量被毒化的雪里红炒肉和雪里红鸡蛋汤，一瓶500克的雪里红腌菜都已经被他食用过半。很显然，其中3硝基丙酸的含量远大于一克。张平安告诉办案警察，母亲平时在网上直播卖腌菜，但他坚持说母亲不可能自制毒药。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简单的误食。警方随即展开侦查。死者韩敏53岁，生前是一家花卉公司的检验员，丈夫多年前病故，和26岁的儿子张平安相依为命。张平安毕业于一所985大学，在一家母婴保健公司做业务部主管。据花卉公司同事回忆，韩敏生前人际关系单纯，每天除了上班，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做视频主播，教大家做各种腌制食品，同时带货卖腌菜。张平安的一个同事买过韩敏做的腌菜，他告诉办案警察，韩姨做的腌菜有口皆碑，真的好吃又卫生，我经常买，不过女同事李凤娟买的最多，我们公司还有不少人都是韩姨的铁杆粉丝。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中，我记得他还很开心地跟我们说，他在调制一个新口味的雪里红，等他试吃完之后，如果觉得味道好的话，过几天就可以推广给大家了，我们还在等着他的新品种呢。这么说来，雪里红腌菜汁里变质的甘蔗条可能是新品种里面的配方。这么受欢迎的腌菜为什么突然要改良新品种呢？谁和这个新配方有关系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叫穆安的女粉丝，也就是张平安的女同事李凤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她是同事口中经常购买腌菜的李凤娟。原来她曾多次到韩敏家做客，可是案发前一阵子，两人好像在直播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警方随即找到李凤娟，向她了解情况。李凤娟承认自己和韩敏是忘年交，经常去她家做客。听到韩敏食入变质甘蔗中毒死亡后，李凤娟抹着眼泪说，我和韩阿姨处得很好，她做直播的时候我给她刷了很多礼物，还给她义务卖腌菜，她对我特别感激，我们相处得很好，关系就像母女一样。她解释那次争吵，那是因为我们遇到一件事意见不同，事后我和韩姨沟通了一下，很快就和好了。从警方查看的证据也确实如李凤娟所说，可警方查看李凤娟的手机时，却发现浏览器历史里有大量关于甘蔗霉变毒死人的相关搜索。而且外围证据显示，李凤娟在案发前一段时间多次围堵韩敏争吵。案发前一周，李凤娟在距离韩敏家最近的一家超市购买过甘蔗，监控和超市购物流水完全吻合。在铁证面前，李凤娟终于交代了作案经过。吃了一顿自己做的午餐后，女主播韩敏突感身体不适，送医后因中毒太深离世。罪魁祸首看似由她亲手放入腌菜里的甘蔗造成，这是一场意外还是另有疑凶？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甘蔗之毒。

李凤娟时年28岁，微胖，长相普通。她曾就读于一所211大学营养学专业，毕业后进入现在的母婴保健公司，比张平安早3年进入公司。由于高不成低不就，她一直单身。张平安进入公司后，李凤娟发现她长相酷似明星鹿晗，当时就动心了。加上张平安工作能力强，又很热心，两人交流渐多。李凤娟想主动追求张平安，但张平安的心思不在她身上，表现高冷，她很失落。2025年10月的一天，李凤娟无意从同事那里打听到张平安的母亲韩敏在做直播卖腌咸菜，便辗转通过网络直播认识了韩敏。她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获得韩敏的好感来曲线追爱。为此，李凤娟经常在直播时给韩敏送礼物，花心思捧场

带节奏，看到直播间人气旺了，就不失时机的卖力帮助兜售腌菜。好几场腌菜大卖的直播，都是因为李凤娟作为榜一，一直在刷礼物，一直在带节奏购买。李凤娟伶牙俐齿，节奏带得好，几次卖下来，韩敏的腌菜销量大涨。他在直播间不停地感谢李凤娟，夸她是自己的幸运神。李凤娟听得把持不住了，她对韩敏说，希望有机会见上一面。韩敏当即答应了，于是两人互加了微信，韩敏还主动约李凤娟来家里一起做饭吃。看到眼前的李凤娟，长相虽一般，却很热情懂礼貌，韩敏对她印象不坏。这期间，李凤娟在直播中不断刷礼物、送火箭、嘉年华，

红方向发展了吗？最近直播带货的能力突飞猛进啊，我们公司里好多人都在吃你制作的腌菜，特别是那个李凤娟，成箱成箱的购买，还分给我们部门的同事。韩敏问，是哪个李凤娟？微胖的，短头发，28岁左右吗？张平安连忙点头，对对对，我记得你在直播间看见过他，他是我同事。韩明恍然大悟，原来李凤娟是他儿子的同事，难怪他会这么热心给自己刷这么多礼物，他这么讨好自己，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呢？为了弄明白，一次韩敏在微信聊天中旁敲侧击地问李凤娟对他儿子有没有那个意思。李凤娟当时心里很慌，担心自己是有备而来被韩敏识破，反而弄巧成拙，于是他羞涩地自我圆场，其实我心里还蛮喜欢平安的，只是他对我不冷不热的，如果阿姨能劝劝他可能会好一些吧。他还特意强调，自己帮韩敏卖腌菜并不是为了讨好他，一码归一码。韩敏心领神会，笑着说，哈哈，我是过来人，你说的我都懂，能帮啊一定帮。李凤娟喜出望外，此后在直播间送礼时更大方，甚至不惜找同事借钱。而平时在工作中，李凤娟也找一切机会接近张平安，但张平安对她依然不温不火的。其实韩敏一直把儿子视为骄傲，终身大事也亲自把关，他私下多次对张平安说李凤娟想追他，但他觉得李凤娟长得不行，还很有心机，这样的人要不得。而张平安则说自己对李凤娟没感觉，劝母亲不要再收他的礼物，免得事后被人诟病。但韩敏不以为然，见母亲这边的工作做不通，张平安只好作罢，转而善意地提醒李凤娟，我知道你人很好，但我们确实只能做同事，以后你别再给我母亲送礼物了，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存起来吧。李凤娟心里咯噔一下，她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给未来婆婆，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呀。就在她郁闷之际，一件令她震怒的事情发生了。2026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李凤娟发现张平安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牵手逛街，她很震惊，马上在微信上问韩敏是什么情况，得知那是张平安的前女友，研究生毕业后两人已经复合了。李凤娟愤然指责韩敏，阿姨，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口口声声答应我一定会帮我，到头来你全是在骗我，你从始至终并没有想帮忙撮合我和你儿子好，为什么要利用我去给你直播间刷人气？如果你不想帮我，一开始你直说不行吗？韩敏却说他劝过儿子，儿子不同意，这事儿不能怪他，况且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他身边还有很多姐妹的儿子都很优秀，哪天物色到合适的一定介绍给李凤娟。李凤娟知道韩敏在给自己画大饼，觉得自己像傻子一样被骗得团团转，他气急败坏地说，那你把打赏的15万还给我。韩敏冷冷地拒绝了他，直播间刷的礼物都是你自愿的，况且我也帮了你，我儿子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两人争吵中，韩敏还指责李凤娟她有心机，谁娶回家谁倒霉。李凤娟更加愤怒了，多次通过微信或在直播间向韩敏索要打赏的钱财，甚至在小区拦截韩敏，揭露他是大骗子，两人甚至发生过纠扯等肢体冲突。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已经影响到张平安母子俩的生活，张平安只好出面替母亲道歉，但李凤娟在公司羞辱他和他母亲是骗子，甚至对张平安大打出手，公司领导决定给予李凤娟处罚，待遇降级，同时下调到一线车间做养护工。同事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这件事儿，李凤娟羞愤难当，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决定报复韩敏。有一次，李凤娟在浏览网页时看见了超市推销甘蔗的广告，她想起读大学时老师说过变质发红的甘蔗含有高浓度3-硝基丙酸，能致人中毒甚至死亡，她在网上搜索确认了。那段时间因为李凤娟的离开，韩敏直

播间人气下降，他在直播中征集新配方，提升腌菜的口味。李凤娟意识到，这是个复仇的好机会。四月清明节，李凤娟在墓园找了给亡夫扫墓的韩敏，哭着向他认错。韩敏刚开始不能原谅，但经不住李凤娟打感情牌，想到他以前确实帮了自己很多，加上最近少了李凤娟，他直播间人气确实下降不少，他需要李凤娟这样一个榜一来带动直播间的气氛卖货。权衡利弊后，韩敏选择原谅了他。一次，李凤娟故意提出江南人做菜都会放糖提鲜，雪里红腌制时放点糖会更鲜美，韩敏并没有多想，就同意了李凤娟的意见。李凤娟脸上却又露出难色，说普通人工提炼的糖肯定没有纯天然的好，我那天看网上说甘蔗里面的糖口味适中，最适合用来调味，我们可以放一些甘蔗条进去，用甘蔗的甜来代替蔗糖，绿色健康又美味，这既是亮点也是新品的秘方所在。李凤娟学的是专业的营养学，韩敏对她的话深信不疑，随即向李凤娟投去认可的目光。李凤娟很快买了甘蔗，故意让韩敏自己把甘蔗切成小长条放入雪里红汤汁里，她还特意拍下韩敏亲手放甘蔗的视频，向事发后逃避罪责。制作完成后，李凤娟告诉韩敏要腌制最少一周后再拿出来使用，因为甘蔗中的糖分分解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保证腌菜的品质，最好是多存放一些时间，保证雪里红腌菜充分吸收甘蔗的糖分。韩敏深信不疑。4月16号，也就是腌制后的第八天，韩敏发微信给李凤娟，说中午要做雪里红美食，想邀请李凤娟一同见证美食时刻。李凤娟以加班走不开为由拒绝了他，但想到腌制了八天的甘蔗条已经变成了毒甘蔗，李凤娟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提醒韩敏，毕竟是个试验品，也不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害处，要不你尝一点就行了，别吃太多了。但韩敏说，既然要推广，就必须自己先试吃，如果不试吃就卖，万一不好吃，会砸了自己的招牌。他还得意地给李凤娟发视频，展示自己做好的雪里红炒肉和雪里红鸡蛋汤，色香味俱全，他全吃光了。李凤娟看着视频惊恐不已，他马上上网搜索解毒的药物，想买了送给韩敏，他一切都来不及了。中午，韩敏吃完雪里红后不久，就感觉头痛欲裂，视力不清，浑身抽搐，艰难地拨通儿子张平安的电话。母亲被害的真相曝光后，张平安追悔莫及。李凤娟当初介入时，她应该坚决拒绝对方的爱意，并且应该多花时间说服母亲不要接受她的礼物贿赂，而这一切都被她忽略了。她并没有当回事儿，最后导致悲剧性的结果。案发后，李凤娟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肝火上炎都有哪些症状？龙胆泻肝汤是如何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的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16集《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